0: 此时的东南大学的校园里也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和暗探。自从五四运动之后，青春的革命之火便一直在这所大学里熊熊燃烧。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和中共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基地，东南大学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点排查。暗探们日夜监视着学生们的动态，排查着东南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这天夜里，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一个年轻的身影被暗探盯上了，但在校园的一个三岔路口，这个年轻人敏捷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这张学籍卡的主人就是这位年轻人，他叫齐国庆，是东南大学物理系大四的学生，也是东南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此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几乎全部被捕，他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第二天，齐国庆就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让他转移到安徽老家隐藏起来，积蓄力量，等待组织新的任务。当夜，齐国庆便离开了南京，辗转返回位于安徽太和县的老家。齐家是安徽太和县有名望的乡绅，齐国庆的父亲齐廷修早年悬壶济世，后又兴办实业，在当地深得名望。齐国庆忽然返乡，让齐廷修非常高兴，也略有担心。
1: 齐国庆的父亲啊，叫齐廷修，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绅士。那他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呢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南汉臣等人，和他们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0: 齐廷修思想开明，他希望齐国庆留在家乡和他一起搞实业。他相信实业一样可以救国，但齐国庆认为实业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有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的道路。眼见儿子决心已定，齐廷秀默然不语。在家乡太和县，年轻的齐国庆仍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在老家太和县隐蔽了数月之后，齐国庆终于等来了党组织交给的秘密任务，让他回到南京，参加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工作。齐国庆辞别父亲，返回南京，望着儿子远行的背影，父亲齐廷修的心情五味杂陈。深秋的南京风雨初霁，齐国庆来到南京地下党组织秘密开会的地点——东南大学附近的一片树林。在这里，他和同窗好友王重典不期而遇。王重典同样是受到党组织安排毅然返回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12月4日，新一届的中共南京市委在南京浦镇区的一座小山上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齐国庆被委任为新一届东南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重典当选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在这个冬夜，青春的热情正重新点燃南京的革命火焰。不久，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道密令，抓捕一名潜伏在东南大学里的地下党员，他叫曹赞清。 原来这位叫曹赞清的地下党员正是东南大学党支部的成员，因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很快齐国庆也获取了这一绝密情报，他迅即赶到曹赞清的宿舍，带着他从小路离开了东南大学的校园。而此时国民党军警也包围了曹赞清的宿舍，但当他们冲进房间后，曹赞清早已不见踪影。齐国庆带着曹赞清来到了秦淮河畔，王崇典已经提前租好了一艘乌篷船等待着。把曹赞清送上船后，两人望着乌篷船消失在秦淮河的茫茫烟水中。曹赞清成功撤离后，国民党军警意识到东南大学校园内一定还潜伏着其他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加紧了对校园学生的排查与监视。
2: 东南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又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一直处于当局严密的监视之中，地下党的活动是非常艰难的。
0: 1928年5月3日，驻守交济铁路的日军在济南制造耸人听闻的五三惨案，前后十几天内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并杀害了中国17名外交人员。然而蒋介石竟一味妥协退让，并下达不抵抗命令。相关新闻在申报上发表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决定展开一场声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行动。齐国庆很快展开了工作，在他的组织下，东南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并进行游行示威活动。齐国庆的计划和时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艳芬的想法不谋而合。从金陵大学、东方公学到中英中学，在各个学校团组织的号召下，更多的青年学子们加入到了活动中来，请愿队伍如潮水般不断壮大。仅25岁的齐国庆担任此次斗争的主席团成员。为了组织好这次行动，从东南大学到各个学校的游行线路，齐国庆进行了反复推演。青春与革命的潮流涌动在五月的夏风中，并迅速喷涌而出。5月5日，近1000名爱国学生聚集在了长江路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在齐国庆的带领下，口号声如波涛起伏，抗议书如雪花般飞舞，荷枪实弹的军警开始驱散和殴打请愿队伍，学生们英勇无畏，一次次冲破军警的封锁线。他们高涨的爱国热情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
3: 请愿活动发生后，南京卫戍司令部宣布立即戒严，通令呢严禁游行示威，同时呢当局派出了暗探四处寻找齐国庆、王崇典等人的踪迹。
0: 与此同时，齐国庆和各个学校的党团支部成员们正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开始筹划一个更大的行动——红五月暴动计划。而他们的行动却被国民党暗探盯上了。
2: 大 当时有一个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叫龙俊，他是反动警察派出来的眼线，当他发现了齐国庆等人的踪迹以后，立即就向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0: 军警接到报告后，立即扑向了会议地点，南京的一段旧城墙台城。
4: 因为呢，它这个台城的地点呢，它是一个旧城墙，但那个地方呢比较隐蔽，很少有人去，所以他们选择呢在那儿开会。
0: 国民党军警很快来到了台城附近，开会的地下党团的成员们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于是决定立刻撤离。齐国庆立即带领几名学生迅速走下城墙，穿过了树林。虽然东南大学就在附近，但谨慎的齐国庆却让大家不要回学校，从而躲过了敌人的埋伏。但史艳芬却不幸被捕了。
4: 当时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艳芬和他的两位同志啊，就从玄武湖边上侧门进入了校园。其实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人跟踪他们，所以在出门的时候他们是分别出去的，但问题是他们还是先后被捕了。
0: 得知史艳芬一行三人被捕后，齐国庆彻夜不眠。他和王崇典准备立刻向上级汇报，设法营救。但齐国庆没想到的是，被捕人员中共青团市委委员王惠伯叛变。他不仅供出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团组织的分布情况，还供出了红五月暴动计划。五月七日深夜，位于南京成贤街的东南大学物理系的宿舍楼刚刚熄灯，便被国民党军警秘密包围。随后军警闯入走廊，直奔齐国庆的宿舍。脚步声和破门声惊醒了齐国庆，他正欲跳窗，没想到窗外已经被军警布控。手无寸铁的齐国庆被捕了。抓到了齐国庆之后，军警又冲到了法学系的宿舍，逮捕了王崇典。这一晚，参加过请愿活动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全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学生们被关进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后，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们的命运牵动着社会各系爱国人士的心。南京地下党组织和学生家庭随即展开了各种营救工作。齐廷修得知儿子齐国庆被捕的消息后，焦急万分，他当即变卖了家产，带着大量银元来到了南京。
5: 老人说是带了陈八斗的银元到南京去上下打点。齐廷修和王崇典的父亲联合找到学校，希望校方能够出面为这个齐国庆和王崇典两位学生呢出具了保函，希望能够释放或者重新处理这个事。
0: 在奔走与斡旋的间隙，齐廷修去狱中探望了齐国庆。
6: 有人说不过就是几个学生，不会判什么大刑的，所以他们就有点放心了，实际上是松懈了。
0: 各方面得来的消息让齐廷修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也相信齐国庆只是组织学生请愿游行，虽然难逃牢狱之灾，但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完各方面的关系后，

0: 廷修回到了安徽太和县，等待着儿子最后的结果。而此时，齐国庆、史艳芬、王重典和一些进步学生已经被转押到了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他们共近40人，全部被关押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齐国庆仍以幽默乐观的态度鼓舞着众人的士气。
1: 齐国庆在狱中的情绪是比较乐观的，他坚决和敌人做不屈的斗争。有一次在放风的过程中啊，人们开玩笑问齐国庆，你这圆圆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齐国庆说，我的肚子里装的是赤胆忠心。
0: 齐国庆的乐观与坚定赢得了难友们的一致尊重，难友们无论年龄大小都称呼他为齐大哥。但他们的命运却不像齐廷修之前预想的那样乐观，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2: 当蒋介石听说这批学生被捕，随即就给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下达命令，要他们严办这批学生，以儆效尤。
0: 1928年9月26日，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式宣判齐国庆、王重典、史艳芬等中共党团组织成员死刑。敌人问他们有什么话要留给家人，齐国庆要过纸笔，思索片刻之后，写下了一封绝笔家书。这封家书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写下了一位年轻生命对至亲的拳拳之心，和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刻思考。齐国庆首先告诉自己的兄弟，要安慰父母，不必凄凄。然后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余素报乐天官，物质不灭，浩然之气长存。对自己的人生，他写道：于社会无微功，然亦无愧。
2: 第一，表达了他面临生死的时候，他对他的父母、妻子的宽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啊，他很淡然，很淡定。
0: 9月27日是农历8月14，中秋佳节的前一天。黎明时分，监房外士兵集合的脚步声和开锁声惊醒了齐国庆。随着监房门被打开，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进了牢房。看守一边晃动着手电筒，一边高喊着齐国庆、王重典、史艳芬等人的名字。齐国庆和他的战友们被押上汽车后，汽车径直向城南的雨花台开去。到达雨花台时，天色已大亮。在刑场上，他们排成一排，如同雪松一般，凝望着灰蒙蒙的苍穹，唱起了国际歌。

0: 1928年9月29日，中秋节的第二天，南京市民在申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齐国庆自认加入共产党，处死刑。很快，齐廷修便收到了儿子牺牲的消息，全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他带着长子齐国勇、三子齐国真赶到南京，为齐国庆收敛遗体。此后的岁月里，齐国庆的家人中又有很多人接过了齐国庆点燃的革命火炬。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安徽省组织了一场革命文物联展活动。齐国庆在狱中写的这封家书，首次公开在世人面前。生也如寄，死也如归，物质不灭，浩然之气长存。滚烫的字句诉说着一位25岁的年轻学子坦荡无私、坚定如磐的信念与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热潮。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为革命武装造就了骨干力量，到黄埔去成为当时全国热血青年最热烈的口号和梦想。1926年春天，一位20岁的湖北青年在革命浪潮的感召下南下广州，经过层层考试选拔，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员，他叫做蓝文胜。同年7月，蓝文胜在黄埔教官的带领下和同学们齐聚广州东教场，

0: 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踏上了北伐征程。在北伐途中，他跟随北伐军浴血奋战，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攻克军事重镇武昌。在战斗中，蓝文胜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冲锋在前，英勇善战，他们的牺牲精神鼓舞了蓝文胜的斗志。随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建立，蓝文胜和黄埔武器的学员们一起进入武汉分校继续学习。期间，蓝文胜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信仰。于是，他向军校政治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递交了入党申请，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3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反革命的枪声很快在黄埔军校的校园内响起。此时，黄埔武七学员们正值毕业，也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就在这纷乱的动荡时刻，蓝文胜的身影却从军校校园里神秘消失了。1930年夏天，在南京的宪兵教练所中，经常能看到一名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就是曾经销声匿迹的蓝文胜。这时，他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国民党宪兵教练所教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刚刚遭受了一次大破坏，短短数月，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中共地下党组织急需重建。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潜伏在上海国民党警卫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昌植，接到上级党组织命令，转移到南京去执行新的潜伏任务。他将以李艳华为代号，去和一个代号为蓝小姐的人接头。在接头的茶馆里，李昌植警惕地等待着这位蓝小姐的到来，直到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坐在了李昌植的面前。原来，面前这位年轻的军官正是蓝小姐。在交流中，李昌植发现对方十分面熟。很快，他发现这位蓝小姐竟然是自己阔别多年的黄埔同学蓝文胜。蓝文胜和李昌植同龄，一个黄埔五期，一个黄埔四期，他们都在黄埔军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北伐。1927年，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后，两人分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入地下潜伏下来，从此没有联系。两人都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失散多年的同学在南京重逢。在蓝文胜的帮助下，李昌植有了新的潜伏身份，那就是南京一所军校的新兵训练处少校大队长。蓝方小姐和李艳华从此成为了他们的潜伏代号。他们 共同的潜伏任务，就是在敌人的宪兵系统里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掩护身份，蓝文胜在夫子庙的一处名为大庆楼的旅社里租了一间包房作为联络点。为了方便传递情报，蓝文胜还安排自己的堂弟蓝世才到旅社当了查房。蓝文胜叮嘱蓝世才，如果有写给蓝芳小姐的信件，便私下交给他，再由他来转交就好。蓝世才并不知道，这些看似日常往来的信件，却是一封封重要的情报。
1: 据蓝世才回忆呢，当时除了包金和蓝文胜一起就是往来的呢，都是些军人，他们呢常在一起打牌啦、唱戏啦、拉胡琴啦，看似很热闹的在聚会，实际上呢，他们是以娱乐为掩护，秘密发展同志和进行直播会议。
0: 与此同时，李昌志也在南京基阁巷11号租了一套公寓作为交际的地方。

0: 起来了。这是在中共地下党发展史中第一个建立在敌人宪兵部队里的战斗堡垒。李昌志直接领导特支，并兼任特支宣传委员，蓝文胜任特支组织委员。1932年1月，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古正伦出任宪兵司令，他一直死心塌地地帮助蒋介石训练和建立宪兵部队，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们都说他是古屠夫。宪兵司令部成立后，蓝文胜也随之被调到了宪兵三团担任上尉副官，并随部队调防到了苏州。不久，在血泊中刚刚重建一年多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破坏。打击破坏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主要力量就是国民党宪兵。
1: 当时啊，这个宪兵啊成为了一个集宪兵与警察、党务与特务一体化的一个反动军事组织。宪兵司令部呢也成为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的魔窟。
0: 1932年2月，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精心酝酿的暴动被敌人镇压，军委书记陆大奎、市委书记王善堂相继被捕并叛变，供出了南京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名单上多位宪兵特支成员赫然在列，其中就有蓝芳和李艳华。这份名单很快呈送到了宪兵司令古正伦手上。
2: 古正伦当时是心惊胆战，暴跳如雷，因为中共党组织已经渗透到他的宪兵系统了，就到了他的这个大本营了，所以他就要扩大范围来进行抓捕，把所有涉嫌的中共党组织宪兵支部的党员全部抓起来。
0: 虽然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几个潜伏在宪兵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却没有找到蓝芳和李艳华，这让负责侦查此案的宪兵们十分疑惑。原来由于宪兵特支极其特殊重要，即便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等人也不知道蓝文胜和李昌志的具体身份，所以他叛变后也只写下了两个人的化名，而正是这两个化名让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们不知所措。谁是蓝芳小姐？谁是李艳华？宪兵司令部抓捕到的人员里并没有这两个人，于是敌人开始满城搜捕姓蓝和姓李的女人，甚至抓捕了几个可疑人员，但最后均查无所获。虽然没有找到蓝芳小姐，但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却受到严重破坏。蓝文胜以蓝芳小姐的名义给潜伏在南京宪兵团里的特支成员们发去信号，要求特支暂停一切活动，转入静默。但中共地下党组织面对的形势比蓝文胜的判断更加严峻，不仅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中共苏州县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蓝文胜的战友、苏州宪兵三团的军官刘纯如被叛徒告密，暴露了身份，并很快被捕。当蓝文胜获取刘纯如被捕的消息后，久久沉默。他知道中共特别支部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0: 但蓝文胜没有想到，宪兵三团团长决定将刘纯如押送回南京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而押送这位共党疑犯的任务居然交给了蓝文胜。
1: 蓝文胜的职务呢，是宪兵团的上尉副官，深得宪兵团长的信任，所以呢，宪兵团长就将押解刘纯如的任务交给了蓝文胜。全然没有想到啊，蓝文胜呢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跟刘纯如都在一个支部。
0: 接到任务后，蓝文胜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敌人有没有怀疑到他？这会是一次试探吗？他该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呢？各种念头在蓝文胜的脑海中萦绕，他意识到这次南京之行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生死考验。在出发前，蓝文胜和妻子走在小桥流水的苏州城里，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朱银凤做了最后的交代。
2: 我夜夜向奶奶交代，她这次要完成当年一项铁赴任务，万一回不来，做好万一回不来的准备，叫奶奶把当年复行文件用互相唱好带回家，等将来革命成功了交给党。
0: 从苏州宪兵驻地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这趟路途蓝文胜执行公务时已经走过多次，但唯独这一次感觉如临深渊。
3: 押运途中，蓝文胜对刘纯如说可以帮助他逃走，但刘纯如坚定地拒绝了。他告诉蓝文胜，如果逃走，不仅会牵连到蓝文胜，还会牵连到整个宪兵特支的存亡。刘纯如告诉蓝文胜自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但蓝文胜一定要坚持潜伏和战斗下去。
0: 共同的信仰化为了无言的默契，心如刀绞的蓝文胜接受了战友的嘱托。1932年3月，就在敌人满城搜捕蓝芳小姐的时候，蓝文胜出现在了南京瞻园路上的宪兵司令部里。他完成了押送任务后，随即返回了苏州。蓝文胜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上，继续潜伏，但他心中却日夜担忧着刘纯如未卜的命运。在这段险象环生的时期，蓝文胜和李昌志之间早已切断了所有联系。同在南京的李昌志同样没有撤离，而是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中。
4: 作为潜伏在重要岗位上的地下工作者，一旦因为害怕而弃职逃走，那么就会让我们党组织彻底丧失这条获取情报的渠道。因此，在突然而至的破坏事件到来的时候，蓝文胜和李昌志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就继续秉持着对党的忠诚之心，誓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0: 敌人对刘纯如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宪兵中的任何秘密。4月底，恼羞成怒的敌人杀害了年轻的刘纯如。之后，为了麻痹尚未被捕的同志，敌人特意做出了结案的假象。但同时，敌人对叛徒招供出的一条重要线索——大庆楼旅社，进行了日夜监视。而蓝文胜早已秘密提醒在大庆楼旅社当茶房的堂弟蓝世才，让他先回老家躲避，但憨厚老实的蓝世才却没有在意。

0: 批宪兵出现在他面前时，蓝世才无比恐惧。在敌人的逼供下，蓝世才坚持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蓝芳小姐的真实身份，只记得几位曾给蓝芳小姐写过信的人。敌人开始顺藤摸瓜，将和蓝芳小姐通过信的人一一抓来拷问。随着各种口供的累积，敌人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苏州的宪兵三团。不久，蓝文胜警觉地发现，苏州宪兵三团的营区内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他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但偏偏在此时，一封寄给蓝芳小姐的信寄到了宪兵三团。蓝文胜判断，在风声如此紧张的关头，仍有组织或同志冒险给自己写信，肯定是有重要指示或情报。于是，在一个深夜，蓝文胜悄悄取走了这封信，但他没想到，这正是敌人布下的陷阱。九月的苏州，秋风萧瑟，阴雨连绵。蓝文胜被捕了，让困扰了敌人数月之久的蓝芳小姐的真正身份终于水落石出。蓝芳小姐被捕了，但名单上的另一个人李艳华却一直下落不明。为了让蓝文胜交代出李艳华的身份，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但蓝文胜没有透露出关于李昌植的任何信息。蓝文胜希望李昌植能躲过敌人的搜捕，在南京继续潜伏下去。十一月的一个清晨，蓝文胜的牢门忽然被打开，一个身影被推了进来，李昌植还是被捕了。李昌植和蓝文胜在监狱中再次相遇，但他们并没有悲观低落。李昌植大声说：“黄埔同学，我们又见面了。”蓝文胜则潇洒地说道：“他乡遇故知，乃人生的一大乐事也。”
1: 李昌植和蓝文胜在狱中重逢，他们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乐观的态度，使难友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0: 隐蔽在南京宪兵系统中的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先后被捕，中共特支几乎损失殆尽。虽然身陷囹圄，但蓝文胜与李昌植并未颓丧，反而团结狱中的共产党员们，组织成了一个狱中党支部。每个夜晚，李昌植都会拉起二胡，和蓝文胜等人共同唱起一首《囚徒歌》。铁窗和镣铐，监狱和重门，镇得住自由的身体，锁不了革命的精神。不久，蓝文胜等人的判决书放上了古正伦的案头。对这个潜伏在宪兵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古正伦既恐惧又愤怒，他痛下杀手，将蓝文胜、李昌植等二十多名中共党员全部判处极刑。1933年2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开出几辆军车，沿着中华路驶向了城外的刑场雨花台。车上压着的正是蓝文胜、李昌植等二十多位中共特支成员。

0: 们的战场，虽然没有烽火硝烟，却充满瞬息万变的刀光剑影。他们的生命如疾驰的流星，虽然寂静无声，却闪耀着绚烂的信仰之光。他们用青春的生命为接力，冲破黑暗的束缚，点燃民族的未来，谱写了一曲激扬的青春之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在今天的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啊，我们今天将会关注的热点是经济话题，缩量变加量，买断式的逆回购，这一步变化透露了些什么信息。有关于 A 股的盘面啊，将会在半点之后为您带来我们的金广股评。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同时在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生活方面一些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安排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啊，也是关注一下市场的动态哈，将会为您带来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新闻，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啊，昨天是在青海启动。那么暑期文旅的消费季这段时间呀，各地都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这些消费补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乘用车的一些规定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昨天通报，从本月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这一标准啊，就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啊，然后呢，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来自海口海关的统计，今年的1月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和12.6%。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一些报告啊。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有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国际能源署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那么今年全球天然气的消费量预计是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我省首个包装智能设计中心啊，这个是有关于包装智能的创意设计中心，在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那么该中心呢，是由学院和省包装技术协会共建，是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包装产业，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安徽交通系统紧扣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方面的新质生产力，各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多效的科创成果领跑全国。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发布了2026年度公路隧道数字化创新提升工程案例。这是由安徽交控集团牵头打造的皖赣省际高速通道隧道群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智慧建造与运营的创新实践。数字化的创新典型案例呢，已成功入选，为全省唯一入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芜湖的弯指啊，哎，这样一个夏日可以说也是一个丰收季啊，果香满乡间。在安徽省芜湖市弯指区的花桥镇复兴村，千亩桃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啊。那么在当地呢，也是依托了优质的桃产业，创新探索党建加直播加农文旅的发展新模式。村书记化身乡土主播，把桃园变舞台，流量变销量，让小小仙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下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眼下正是黄桃集中上市的季节，复兴村的桃园里挂满饱满的果实，田间地头间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火热进行。复兴村党委书记汪涛走进桃林，直面镜头，实景推介本土优质黄桃，沉浸式展示桃园生态果品品质和采摘体验，吸引众多网友线上关注下单订购。复兴村党委书记汪涛：
2: 一般我们一个星期直播两次嘛，这两天正好桃子干成熟之后，六月份七月份也干成熟嘛，就经常在桃园直播，直播流量就是每场都在4000-5000左右。
1: 今年以来，复兴村持续深耕云端直播间，让小小的手机屏幕不只是销售窗口，更是政策宣讲平台、农技培训课堂、当地把田间管护、蔬果防虫、科学种植等农技知识搬上云端，让农户随时随地在线学习。
2: 我们也请了淡山的专业人员在这里常驻我们那个桃园，做一些技术指导加一些管护。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附近的大户啊，一起在一起探讨一些，交流一些一些桃子种植的技术。目前桃子品种有油桃，还有我们水蜜桃，就是白凤。
1: 在村干部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主动加入乡村直播矩阵，村民从传统种桃人变身新农具卖桃主播，农产品销售彻底告别以往上门找市场跑销路的旧模式，实现了流量找农户、市场找田间的全新转变。
2: 长时间挂果就是遇到控产期的话，也就在100亩左右。好，目前的亩产量的话，大概在3000斤左右。今年呢，我们也切合一个契机，就是河北乡村直播间嘛，去进行一个直播带货，慢慢在探索。然后把这一牛奶这一块，把直播带货这一块做出来之后，下一步嘛，我们肯定就是以直播引流的方向，吸引广大客户过来进行一个采摘。带动一个旅游经济。
1: 据了解，今年采摘季以来，花桥镇已累计销售各类仙桃200多万斤，带动种植户增收超400万元，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稳增长的支柱产业。下一步，花桥镇复兴村将持续丰富乡村直播场景，培育更多本土新农人，持续擦亮乡村桃文化品牌，让流量持续赋能产业，让特色物产走出乡村，持续讲好乡村振兴的甜蜜新故事。
3: 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接下来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4: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6: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7: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3: 热点全接触，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一下经济方面的热点话题。今天将会关注的是缩量变加量，买断式逆回购，这一步变化透露了啥？在7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是以固定利率的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那同时在本周7月6号到7月10号，一共有678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到期资金压力回落至中性偏低区间。在7月6号，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同步投放70亿元7天期逆回购。那么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当天有8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市场实现了净投放495亿元。央行本次操作实现加量续作2000亿元，终结了今年3月以来持续的这样一个缩量操作节奏啊。那么市场利率方面呢，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6号收盘，银行间一天期存款类的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 DR001 是报1.3677%，而七天期存款类机构质押回购的利率 DR007 是报1.3879%。
0: 根据相关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就会关注缩量、变加量、买断式逆回购这一步的变化有哪些信息会透露。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请他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观点。王主任您好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六号的操作上哈，就是此前是连续缩量的几个月，这次转为加量续做2000亿元。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央行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结束缩量重启净投放呢？这背后又会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
8: 我觉得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在半年末的考核结束之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结构呢是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所以央行呢顺势调整了操作节奏。此前呢，从3月到6月哈，就是这4个月的时间，央行对于买断式逆回购呢基本上都是持续缩量啊，本质上呢是在回收年初投放的一个比较大量的中长期的资金，因为那时候央行体系的水呢是比较多的啊，央行通过逐步缩量市场流动性和流动性，然后进入7月之后呢，这情况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7月是传统的缴税大月，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呀、增值税呀这些集中入库，财政存款上收会抽走银行的流动性啊，所以央行呢是需要提前加量去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外部的不确定性是在上升，因为这个周期以来，欧洲啊、日本央行、美联储呢是先后释放了收紧的信号，全球流动性的环境呢是在变化啊，所以央行呢是需要在操作上打出一个提前量。第三个呢，就是央行释放出来一个信号啊，就是这次呢加量去做之后，相当于告诉市场，这个收水呢是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是稳水甚至是补水的阶段，货币政策对于流动性的呵护态度呢是没有改变的。
0: 好，那么像您说的，当前银行体系刚刚是度过了一个半年末的时点，那么在这个时段一般流动性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另外您怎么解读这一次操作传递的信号呢？
8: 年末这个时点呢，它确实是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啊，然后通常呢是前紧后松啊，六月底之前呢，央行呢是在揽存款呀啊，完成一些指标的考核压力啊，所以导致这个资金面会比较紧张啊，然后法定存款准备金呢是要多交一部分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吸收啊这个银行间的流动性，然后过了这个年终时点之后，考核压力解除啊，银行间资金呢会自然回流啊，流动性呢通常会有一个季节性宽松的窗口，央行呢这个窗口期呢加量去做。这个呢既适应了市场的自然规律，同时呢也强化了宽松的预期啊，这个呢是属于顺势而为啊，借力打力的啊这么一个信号。
0: 好，那么您刚刚点了一下这个七月啊，是进入了一个半年末这个节点过后呢，这个市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情况哈，那么这种季节性的变化都会有哪些特点？还有就是到了这种季节性的一个宽松窗口之后，央行这一次调整操作的节奏是如何给这个操作节奏提供了一个条件的？
8: 好的，我们刚才呢提到呢，可能这个月份呢会有一些回收流动性的一些因素，央行有提前考量，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季节性宽松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财政支出呢也会放量啊，如果说上半年啊预算这个执行进度偏慢的话呢，七月往往是财政支出集中落地的月份啊，国库资金下拨呢会补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那就像这两天大家一直在说这个两重的超短期特别国债已经加速下放了啊，这个是财政支出放量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信贷投放呢会季节性的回落。六月份呢通常是半年末信贷的冲量月，而七月份呢信贷开门红啊，它的效应会消退，所以银行呢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超储啊，所以超储的这个储备是比较充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跨季的资金回流。六月底呢是为了冲存款而搬家的这个资金，七月份呢会回流到银行间市场，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宽松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特征。这个季节性宽松的窗口呢是给央行确实提供了一个操作空间，那央行不需要这个大规模的所谓的大水漫灌，只需要在季节性宽松的基础上啊加一把火，就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操作量达到稳定市场上的预期啊。如果说放在六月底操作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投放更多的资金才能对冲考核的压力 而放在七月初呢，市场本身就在宽松，所以央行加量去做的边际效应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放大，用更小的成本实现更大的信号效果。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当天的这个结果来看，市场是实现了净投放495亿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对于刚跨过半年末的这样一个时点市场的情况哈，在流动性的感受上，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你怎么解读这一次净投放这个投放向市场传递的这样一个信号呢？
8: 这次净投放的规模495亿元啊，确实不算大啊。如果在日常操作的话呢，可能就属于微调的级别。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吧，这个规模的信号意义是需要强调的。首先第一个呢，这是半年末之后的首次净投放此前呢是连续4个月都是净回笼的市场关注的不是多少钱的这个意思，而是方向发生了改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昨天呢七天之内逆回购是在净回笼，而3个月的买断市呢是在净投放，这个呢意味着央行是在缩短放长，也就是减少短期的资金供给，增加中长期的资金供给，而这种曲线结构的调整说明央行不是在简单的放水，而是在优化流动性的结构让银行体系的中长期资金呢更充裕降低对于短期滚动融资的一个依赖吧传递的信号呢我觉得有三层首先第一个呢是从数量上来看，这个意味着货币政策对流动性态度从边际收敛转向了一个中性偏松，从期限信号来看呢，就是更重视中长期的资金的稳定性，引导银行呢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从预期的信号来看呢，说明下半年的流动性环境大概率呢是比二季度更加友好市场不必过于担心。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价格的情况，当前D2007呢是在1.38%附近运行，那么这一次买断是逆回购那恢复到净投放2000亿元，从这个操作机制来看，这笔中长期的资金是如何影响短端的一个利率？另外，对于 DR007 后续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呢？
8: 因为买断是逆回购呢，它是属于中长期的资金它对短端利率的影响呢相对间接的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的。具体来说第一呢就是改善了银行中长期的资金缺口预期银行拿到了3个月的资金之后呢，它的稳定性呢是远远高于七天期的逆回购呢然后呢对短期滚动融资的依赖性呢就会下降从而边际上压降短端利率的上行风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改变市场对于未来流动性的预期，央行加量去做之后呢，市场会预期未来流动性环境继续偏松这种预期呢会提前反映在资金利率的定价中。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这种缩短放长呢，会降低利率的波动，整体流动性的波动呢，这个流动性规模波动不大，但是呢，结构呢是更加稳健。在这种操作之下，D2007的波动率呢会下降，中枢呢是有望小幅下移。现在D2007呢是在1.38附近已经低于七天经济回购的利率1.4%，说明市场流动性本身呢并不紧张。而这次操作之后呢，D2007大概率还是会在1.35%。到1.45%的低位区间内运行中枢呢可能会下移到这个1.35%附近，但是大幅下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因为毕竟七天期逆回购的这个利率呢就是1.4%，D2007持续低于政策利率的话呢，可能引发这个央行对于资金空转的担忧。
0: 好，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季节性规律来看一下七月的资金利率通常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您觉得？还有就是对于今年七月市场普遍预计这个资金面整体是中性，利率中枢小幅回落。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有哪些因素支持这样的判断？另外呢，就有哪些会扰动因素是需要我们大家关注的？
8: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七月的资金利率呢，通常是前低后高或者整体中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上行呢是受益于半年末的资金回流呀，财政支出的放量啊，利率通常会偏低。中下旬呢是缴税高峰，政府债发行的缴款然后还有麻辣粉到期的这种因素叠加，利率呢可能是小幅抬升。然后今年是资金面中性利率中枢小幅回落它的支撑因素呢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央行呢操作态度，这次的加量去做可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下半年呢流动性的底线才是有保障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财政支出的力度呢是有望加大， 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啊是有所偏慢的，特别是二季度是偏慢，而下半年呢它是有追赶的压力啊，所以七月份的财政存款下放会补充流动性。第三个呢就是信贷需求还没有大幅度的回暖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偏弱啊，然后银行对于超储的消耗呢会比较有限。第四个呢就是麻辣粉啊，操作这个机制改革之后，政策利率的传导呢会更加的顺畅，央行对资金利率的调控能力更强，第二零零七呢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特征呢也会更明显。啊，需要关注的扰动因素呢也是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七月十五号的缴税高峰啊，这个呢是每年七月的固定节目，可能会阶段性导致流动性的收紧。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债的发行节奏啊，如果七月份的这个专项债发行提速的话呢，缴款压力会吸收流动性。第三个呢就是外部的流动性环境啊，美联储如果还释放更鹰的信号，可能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内货币政策形成约束。第四个呢就是股市或者债市波动引发的流动性的需求，这个如果市场风险偏好发生变化的话呢，资金呢会在股债之间啊快速切换，可能会加剧短期的利率波动啊，就是这些因素是需要值得关注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市场有风险，理财入市需谨慎。
9: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的，时间走到10:25，稍后会进入一个半点的广告时间哈。那么半点休息的时间呢，在进入之前，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在10:30以后，我们也会连线啊我们的资深投资顾问，在节目中和大家解读一下当前的盘面和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的预判。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啊，应该说是一个震荡调整中啊，这个目前看一下指数的运行，其实波动还是很大。当前看到沪市和深市都是红盘运行，还有创业板指，应该说较昨天的行情是比较好。北证五零是绿盘运行中，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69.27点啊，现在是上证综指是绿盘运行，下跌了2.30点，跌幅是0.06%。深成指运行在14985.78点，上涨46.05点，涨幅0.31%。创业板指3866.97点，上涨21.61点，涨幅0.5%。再来关注一下北证五零，是1198.59点，下跌5.45%，跌幅是0.45%。好，就 A 股的盘面，在半年后，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些他个人的观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见喽。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来关注一下节目下半段将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半点后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是有关于生活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我们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哈，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和分析一下当前的走势和盘面。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半点后为您带来的金广股评，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数据的运行情况哈。当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65.71点，下跌5.17点，跌幅是0.13%。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4952.13点，上涨7.95点，涨幅0.05%。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854.10点，上涨8.75点，涨幅是0.22%。北证五零当前运行在1195.93点，下跌9.11点，跌幅是0.76%。好，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有次新股、石油行业、电子器件、传媒娱乐和房地产。行业跌幅前五的包括了搪瓷行业、开发区、公路桥梁、有色金属和物资外贸。概念方面，涨幅前五的是智能穿戴、国产软件、CIO 概念、CXO 概念和华为海思。跌幅前五的是自贸区、电解液、稀缺资源、锂电池和污水处理。那么就当下的这样一个盘面，最近这两天的走势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观点。耿建峰您好，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个人观点。
2: 好的，我们先看这个技术面啊，市场呢是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迹象啊。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的目前呢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阶段啊，中长期呢我们积极看好这个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啊。接着刚才来说啊，市场目前呢之前呢是走出了这个日线的三连阴啊，目前两市呢是来到了前期的低点附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6月8号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之后呢是触底回升的。那么到了这个6月下旬的时候呢，指数呢又在高位呢出现了一个持续啊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沪深两市呢是在昨天收盘之后啊也是来到了前期低点的一个附近啊。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啊前期低点啊这个技术的支撑的力度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昨天其实市场上是盘中呢是有反抽的啊，但是呢上方的这个50均线啊对市场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今天呢我们来看呢，市场的距离上方50均线呢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说这个技术性反弹呢我们要看一下上方50均线啊这个阻力情况啊。因此的话呢，从技术上来看，前期的低点呢是一个支撑位，那么上方的50均线呢是一个压力位，目前呢指数呢是在这样的一个窄幅区间里面啊来进行一个方向性的选择。由于呢近期呢这个外部啊，尤其是这个全球啊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啊，对于我们 A 股呢也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啊，尤其是影响到了市场的一个情绪啊。我们看到这个前期科技热点熄火之后，市场整体的表现呢就并没有那么强势啊，整个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区间。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层面啊，市场的量能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啊。 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7月1号的时候，市场量能呢还能达到3.68亿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历史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但是之后呢，市场量能呢是逐渐萎缩啊，到3.4、3.2、3.1万亿啊。那么在啊本周二7月7号呢，市场呢是跌破了啊，跌破了3万亿啊，这个而且是大幅萎缩到了2.6万亿啊，包括昨天啊。也在这个2.6万亿附近。那么随着伴随市场的下跌呢，其实大家整体的这个交投呢并不活跃啊，市场的这种观望情绪啊也是会比较重的啊。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另外两类资金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啊是出现了连续的下降啊。那么从7月2号开始啊，一直到昨天7月8号，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呢是连续下降了5天，合计下降金额呢是688.65亿啊。尤其是从7月3号开始啊，那么一直到昨天，连续4个交易日啊，市场单日融资余额下降的幅度呢都超过了100亿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呢这段时间呢，市场其实大家去杠杆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啊。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一度是站上了3万亿啊，3万亿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但是到了3万亿之后呢，这个市场呢就开始调整。那么调整之后，这个散户啊去杠杆的意愿呢就会比较强啊。那么伴随着市场的下跌，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呢也是在不断的下降当中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类资金啊，另外一类资金呢就是股票型 ETF 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股票型 ETF 呢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融资啊，融资资金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啊。从6月26号啊以来啊，这个股票型 ETF 呢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啊出现了净申购啊。净申购额呢是达到了809.21亿份哈、啊。那么连续的9个交易日，而且呢我们看到从7月7号、7月8号连续2天啊，这个净申购额呢都是单日啊超过了100亿，而且7月2号那天的时候呢，单日呢是达到了240亿啊，这也是创出了这个今年啊4月份啊以来啊这个市场的一个新高了哈、啊。那这也说明呢，这个这类资金呢是机构比较偏好的一类资金。那么随着市场的这种下跌呢，其实啊机构资金呢也是在逢低啊在入场的，所以说两类资金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呢是表现的是啊不一样的啊。这个以散户为代表的这个杠杆资金啊，这个随着市场下跌呢是在不断的这个去杠杆离场的啊，但是呢以机构偏好的这类 ETF 的这个资金啊，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呢反而来进行逆势布局的啊。因此呢这两大资金呢是呈现

0: 场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接下来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关注一下专家给您的建议，了解一下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
2: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黄金板块走势一波反弹，与此同时呢，场内的黄金类 ETF 规模持续攀升。截至7月3号，头部黄金 ETF 规模重返了900亿元大关，超越了此前多年稳居市场首位的头部宽基 ETF， 成为目前境内市场规模最大的 ETF 产品。这一规模排名的变化背后是资金对于黄金资产配置价值的重新认可，也折射出了当前市场环境之下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正在持续强化，正处于中长期配置逻辑稳固、短期超跌修复动能充沛的有利窗口。在这一轮反弹之前呢，黄金板块已经经历了一轮深度的调整了。数据显示，此前金价和国内黄金股较年内的高点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撤，板块估值从年初高位大幅收缩，悲观预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当前呢，支撑黄金板块的第一重核心逻辑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带来的刚性托底。央行购金是支撑金价最核心的长期结构性力量，而非短期交易行为。以我国为例，央行已经连续多月增持黄金储备，尤其在金价大幅调整的阶段，购金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体现出明确的逢低布局、储备多元化的导向。从全球范围来看，2026年的一季度，全球央行购金量高于近5年的均值，绝大多数的央行计划在年内继续增持或者是维持黄金储备。这种长期配置需求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那第二重逻辑呢，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变化之下，黄金的货币属性持续强化。当前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正在加速的推进，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行，在高债务、财政空间收窄以及地缘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美元信用的长期压力逐步显现了。黄金作为不受单一主权国家控制的资产，对冲货币信用风险的价值持续凸显。这不是短期市场情绪，而是全球储备资产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也是黄金战略配置价值的核心来源。那第三重逻辑呢，就是美联储政策拐点预期升温，成为短期行情的重要催化剂。此前压制金价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对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担忧，而近期美国就业数据显著不及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了，此前过度悲观的政策预期正在逐步的修正。多家机构判断，后续再出现超预期加息的概率较低，压制金价的核心边际因素正在缓解。如果政策预期持续转向，金价有望迎来更大的修复空间。再看第四重逻辑，是供需格局偏紧叠加业绩兑现，基本面支撑扎实。供给端来看，全球矿产金供给增量十分有限，优质金矿资源稀缺，整体供给弹性极低，供需偏紧的格局长期是难以改变的。而业绩端来看呢，黄金板块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整体扎实，一季度超过80%的企业实现了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以自产矿为主的头部企业利润增幅大于营收增幅，高金价向企业利润的传导路径清晰，盈利兑现能力有保障。最后我们再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黄金板块要守住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明确黄金的配置定位，不要把它当成短期炒作赚快钱的品种，它的核心价值是分散组合风险，对冲宏观不确定性，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底仓长期配置，而非频繁交易的投机标的。第二就是优先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流动性充足的黄金 ETF 产品，波动比个股更温和，也能规避单家公司的经营风险，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基存金等低波动品种。第三呢，就是控制节奏，分批布局，不用追高短期反弹行为，逢调整的分批建仓更稳妥，同时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来控制黄金资产的整体仓位，不要单压单一品类。最后呢，就是警惕短期波动风险，如果后续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美联储再度释放加息信号，金价短期仍有可能出现震荡，所以要做好仓位管理，避免盲目的加杠杆。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暑期旅游哈，来关注一下非遗。哎，这样一个非遗消费啊，成为今年消费的一个新风口。互联网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六月，非遗体验相关的搜索热度是环比上涨71%。从贵州的高过河漂流，到鄱阳河玻璃水的溯溪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的陶瓷直播客单价突破300元，那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波非遗热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下面我们来听来自于中央广播电视台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2: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3: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4: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5: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家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5: 它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4: 要坚持 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说到这个生命力哈，我觉得这个暑期尤其这样一段时间的旅游热度其实大部分都是亲子游，那非遗呢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每到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的历史文化、它的非遗文化其实都建议家长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博物馆也会推出一些非遗项目，所以这里也提醒一些家长朋友哈，如果在暑假带孩子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您去游玩的这个目的地它有哪些非遗文化、非遗项目，帮助孩子了解体验。好，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
6: 971财富小故事。
7: 一个四年级的美国男孩被老师推荐去图书馆帮忙，管理员把图书分类的基本要求告诉了这个孩子，让他按照分类把别人放错地方的书打出来，放到应该放的地方。孩子好奇地问，
8: 像当侦探那样吗？
7: 管理员回答说，那当然啦。孩子在书柜之间穿梭，找到了三本放错地方的书。第二天一大早，孩子又到了图书馆，继续在书柜之间穿梭，并且提出要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显然，他爱上了这份工作。然而，两个星期后，这个孩子得知他们要搬家到别处去了，当然，他也要转学到住家的附近。他忧虑地对管理员老师说：“
8: 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7: 没过多久，那个孩子又来到了管理员老师的面前。他兴奋地告诉老师，他转学去的学校图书馆不让学生帮忙，妈妈决定把他转回原来的学校，以便让他继续在图书馆帮那些图书找到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为此，孩子的爸爸负责每天用车子接送孩子。孩子高兴地说，
8: 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
7: 这个孩子叫比尔盖茨，没错，就是他。我们听到名字都会想到的那个人。不要以为人人都能成比尔盖茨，因为即使有他的天分，也未必有他这样的父母。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
9: 三二一，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

0: 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是为您采访到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洪东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辨证论治，痔疮的分型与调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东升，大学本科学历，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安徽省中医药肛肠学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肛肠学会委员，安徽省医药产业创新协会肛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肥市中医学会第一届中医肛肠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发表论文数篇，擅长各类痔疮、肛瘘、肛裂、肛周脓肿、肛乳头瘤、藏毛豆、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门直肠疾病的手术治疗，并善于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肛门瘙痒、结直肠炎、功能性便秘等肛肠疾病。
5: 您好，洪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临床最常见的肛肠疾病，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人群均可能发病。因为呢，现代生活当中久坐久站、熬夜劳累、事实辛辣、便秘久蹲、作息紊乱等不良习惯，导致痔疮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年轻化趋势明显。很多人对痔疮存在极大误区，认为说便血能够自行买药膏涂抹，肿痛盲目吃消炎药，脱出就放任不管，不区分体质，不辨证调理，导致痔疮反复发作难愈。由于轻微便血发展为肿物脱出、水肿、剧烈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洪主任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在中医理论当中，痔疮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核心的病因病机是什么？
7: 好的。那么在中医古籍《外科正中》里面就说，复痔者乃素积湿热，过食滋薄，或久坐血脉不行，以致浊气淤血，流入肛门而成此痔也。那么简单来说呢，痔疮的发病核心呢是风、摄、热、瘀、虚五大病机交织而成，那么并非单纯的呢肛门长肉疙瘩。那么中医认为，肛门为破门，主排泄、湿升降，人体脏腑失调、气血不畅、湿下注、中气下陷，都会淤阻肛中脉络，聚而成痔。那么具体发病的原因呢，分为五大类。那么第一个呢，叫风热伤络，那么外感风热，体内积热，热血灼伤肠道脉络，那么血不循经，导致便血、肠风下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湿热下注，那么长期的湿热辛辣、肥甘厚腻，那么烟酒过度，脾胃运化失常，湿热内生，下注 大肠肛门淤积肛周，引发肿痛、潮湿、瘙痒。那么第三种呢，叫气滞血瘀，那么久坐久蹲，长期便秘，负重劳累，导致肛周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脉络淤堵，滞和肿胀，血栓形成，疼痛剧烈。那么第四种呢，是脾虚气陷，那么久病体虚，劳累过度，脾胃虚弱，中气不足，那么气虚无法固摄肛肠，导致肛周松弛，滞和突出，久泻久醉。那么第五个就是脏腑亏虚，那么年老体弱，产后气虚，长期熬夜，耗伤元气，肛周脉络摄氧，抗病能力下降，痔疮呢就会反复发作。那么简而言之呢，湿症多为湿热、风热、血瘀，虚症多为气虚、脾虚。那么虚实夹杂是成年人痔疮反复发病的主要原因。
5: 那么请问您，中医临床将痔疮分为哪几种症型？最常用、最标准的辨证分型是什么？
7: 那么根据中医肛肠科诊疗指南及临床辨证规范，痔疮的核心分为四大标准症型，也是日常调理、中药治疗、养生养护的唯一辨证依据。那么分别为风伤肠络型，那么以便血为主，无痛性出血，还有湿热下注型，那么以肿痛、潮湿、瘙痒、分泌物多为主，还有气滞血瘀型，以血瘀、肿痛、牵顿、直按肿块为主。那么脾虚气陷型，以突出、坠胀、反复发作、体虚乏力为主。那么四种症型呢，对应不同体质、不同症状以及不同调理方案。那么辨证错误、盲目用药是痔疮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那么很多患者呢，是湿热体质长期吃温补药物，气虚体质呢长期吃寒凉清热药，只会呢越调越重。
5: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再梳理一下，究竟什么是风伤肠络型痔疮，它的典型症状、体质特点、调理原则分别是什么？
7: 好的，那么风伤肠络症呢，是轻症痔疮最常见的症型，多见于痔疮初期，年轻患者，以无痛便血为核心特征。它的临床表现，大便带血，便后滴血，或称喷射状出血，血色鲜红，质地清亮。那么肛门呢，无明显肿痛，无肿物突出，偶尔轻微的肛门瘙痒。那么大便偏干，排便呢略费力，口干微热，心烦易怒。那么实相呢是实红苔薄黄，脉象呢是脉浮数的。它的病因特点呢，多因为熬夜上火、饮食燥热、风热弱络、肠风血热、热迫血行，导致肛周脉络破损出血，属于湿症、热症。那么中医调理原则就是清热凉血、祛风止血、润燥通便。那么专属调理方案呢，饮食调理主要是忌食辣椒、烧烤、火锅、羊肉、桂圆等燥热上火的食物，多吃梨、莲藕、冬瓜、银耳、菠菜、火龙果等清热润燥食材。那么生活调理呢，杜绝熬夜，避免久坐燥热，保持大便柔软通畅，杜绝久蹲厕所。那么对症养护呢，可选用清热凉血类中药呢，坐浴熏洗，润燥润肠通便，凉血止血。那么核心禁忌呢，禁止温补，禁止饮酒，否则血热更甚，出血加重。
5: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什么是湿热下注型痔疮，为什么这类痔疮最容易反复，以及瘙痒肿痛？
7: 好的，那么湿热下注症呢，是临床发病率最高的痔疮症型。那么中青年爱吃辛辣油腻、久坐潮湿环境人群呢，最为常见，也是痔疮发炎、肿痛、潮湿瘙痒的主要类型。那么典型的临床表现，便血呢颜色鲜红，出血量呢较多，肛门灼热，肿痛不适。那么肛周潮湿、黏腻、瘙痒难忍，便后呢擦拭不干净，分泌物增多。那么大便黏滞不爽，粘马桶，排便呢不尽感明显。那么口苦、口黏，身体困重，容易乏力，皮肤油腻。那实相呢实红苔黄腻，脉象呢脉滑数。那么它的病因特点呢，主要是 脾胃运化失调，水湿内停，郁而化热，湿而循经络下注肛门，浊气淤阻肛周，导致肿痛湿阳热五大症状的病程，属于典型的湿热湿症。那么中医调理原则是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照射止痒。那么专属调理方案呢，在饮食方面严格忌口辛辣、火锅、烧烤、油炸、甜食、烈酒，因为甜食生湿，辛辣助热，那么二者呢会加重湿热。那么多食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苦瓜等健脾祛湿食材。那么起虚调理，杜绝久坐闷热潮湿环境，内裤要勤换洗，那保持肛周的干燥透气。那么出汗后呢要及时清洁，对症外治。那么坚持中药呢照射清热作浴，那么清除肛周的湿热，缓解肿痛瘙痒。那么关键提醒就是湿热型痔疮呢最怕闷热湿补，那么越补越肿，那么越闷越痒。
0: 嗯，好，那么再请您详细梳理一下什么是气滞血瘀型痔疮，为什么血栓疮以及嵌顿痔都属于这一类症型。
7: 好的，那么气滞血瘀症呢属于痔疮急性发作的重症，那么多见于呢久坐久蹲、便秘用力、熬夜劳累、突发血栓、痔疮嵌顿水肿患者，那么疼痛呢最为剧烈。它的典型的临床表现呢有肛门肿块突然肿胀、疼痛剧烈、刺痛、坐立难安，那么痔核的颜色紫暗、发硬、形成血栓硬结、捉摸疼痛明显，那么排便疼痛加重，甚至不敢排便，伴随肛门坠胀、异物感，那么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那么情绪烦躁、气滞不畅，那么舌象呢舌质紫暗、有瘀点瘀斑，脉象呢脉弦涩。它的病因特点呢就肛周气滞阻滞、血行不畅、淤血停滞、不通则痛，那么久坐久蹲、用力排便、暴露气滞都会导致脉络淤阻、血栓形成，属于呢湿症淤阻症。那么中医调理原则呢是行气活血、化瘀止痛、散结消肿。那么专属的调理方案，那么急性期呢我们禁止绝对的久坐久站、用力排便、剧烈运动，减少呢肛周的压迫。那么饮食调理呢，清淡通便饮食，杜绝坚硬辛辣刺激食物，避免排便用力加重淤血。那么外治调理主要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类中药呢作浴，促进血栓的吸收，消肿散瘀。那么情绪调理呢，保持心情舒畅，肝气调达则气滞通畅，减少气滞血瘀的加重。
0: 好，那么请问洪主任，那么究竟什么是脾虚气陷型痔疮，以及体虚产后包括老人痔疮反复是多属于这类症型吗？
7: 好的，那么脾虚气陷症呢是虚症痔疮的代表类型，那么多见于老年人、久病体虚、产后女性、长期劳累、脾胃虚弱的人，那么也是痔疮的突出不收、反复复发的根本原因。那么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便血呢颜色淡红，那么质地呢稀薄，出血量时多时少，劳累后呢加重，排便后痔核突出肛门，坠胀明显，轻者可自行回纳，重者呢需手推复位。那么肛门松弛、排便无力、总有下坠感。那么全身的症状呢是面色苍白、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食欲不振、大便溏稀。那么舌象呢舌淡胖、苔薄白，脉象呢脉细弱。那么它的病因特点呢就是脾胃气虚、中气不足、气虚下陷、无法固摄肛肠，那么肛周脉络松弛、固摄无力，导致痔核呢突出、久不收口、反复发作，属于典型虚症。那么中医调理的原则呢，补中益气、健脾身体、固摄肛肠。那么专属调理的方案，我们的饮食调理忌食生冷、寒凉、油腻、伤脾胃食物，多食小米、山药、红枣、黄芪粥、南瓜等健脾益气食材。那么起居调理呢，杜绝过度劳累、久蹲耗气、 避免熬夜伤元气，适当的温和运动提升中气。那么核心禁忌就脾虚气陷型，那么严禁过度的清热寒凉熄火。那么很多体虚患者呢，长期用寒凉止疮药，越用越虚，突出呢越严重。那么养护的重点以温补健脾，身体中气为主，体质改善，那么突出对症呢自然就缓解。
0: 嗯，那么请问您如何快速的自我辨证，请您用简单一句话的形式来区分四大痔疮的症型。
7: 好的，那么很多患者呢无法分辨自身症型，那么记住四句核心口诀即可呢精准自测。那么风伤肠络症呢，它只出血不肿痛，血色鲜红，熬夜上火加重。那么湿热下注症呢，它是又肿又痒，潮湿黏腻，口苦深重，吃辣呢就发作。那么气滞血瘀症呢，就突发肿痛，紫酸血块，重力难安，用力后呢加重。那么脾虚气陷症呢，是不怎么疼，反复突出，肛门下坠，劳累体虚加重。那么临床呢，很多人属于虚实夹杂，比如脾虚加湿热，血瘀兼血热，那么需要呢结合全身症状综合调理，避免单一用药。
0: 那么请问您中医调理痔疮除了内服调理，常用的外治特色方法有哪些？
7: 好的，那么中医治疗痔疮呢，内外兼治，外治为主。那么外治呢安全温和，无副作用，适合呢各类人群长期养护。核心的常用方法呢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是中药坐浴熏洗。那么中药坐浴熏洗是肛肠科最经典的方法。那么根据症型配伍草药，治症呢凉血清热，湿症呢燥热止痒，那么瘀症呢活血化瘀，虚症呢益气收敛。通过温热熏蒸，药液呢渗透直达肛周病灶，那么消肿止痛，止血止痒，收敛突出，效果显著。第二个呢就是中药高酸剂外用，那么辨证血用凉血止血，清热燥湿，活血化瘀，益气固脱类的药高酸，那么精准的作用于局部，缓解便血肿痛以及瘙痒。第三个呢就是针灸艾灸的调理，那么湿热血瘀湿症可以针灸清络通热，那么脾虚气陷症呢可以艾灸呢足三里、长响穴、百会穴，身体中气，改善肛门松弛，减少突出。第四个就是穴位按摩、盆底调理，那么改善肛周气血循环，调身盆底肌肉力量，那么预防中气下陷，适合体虚突出型痔疮的长期养护。
0: 那么不同症型的痔疮饮食忌口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能统一忌口？
7: 是的，那么痔疮调理最大的误区呢，所有人呢就统一忌口辛辣，湿症呢忌热，虚症呢忌凉，分型忌口呢才是关键。那么风伤肠络、湿热下注，对于湿热症来讲，我们严格忌口呢辣椒、火锅、烧烤、烈酒、羊肉、荔枝、榴莲、油炸甜食，那么以清热润燥、清淡祛湿为主。那么气滞血瘀症呢，忌口坚硬难消化、辛辣刺激，避免呢便秘用力，以通便活血、清淡饮食为主。那么脾虚气陷虚症的，那么无需呢严格忌辣，那么少量即可。重点忌口是生冷冰水、凉菜、寒性瓜果、冰镇饮品、过度清热凉茶，以温补健脾、益气养胃。那么很多体虚患者常年只吃清水淡饭，过度忌口，损伤脾胃，中气更虚，那么痔疮呢反复突出，那么越痒越重。
0: 那么请问您为什么痔疮总是反复的发作？中医总结的复发的核心诱因有哪些？
7: 好的，那么痔疮反复呢，根本呢不是药没用，而是呢体质未调，诱因未除。那么中医总结四大复发的根源呢，第一个是辨证不准，用药相反。那么热症温补，虚症寒凉，越治越错。那么第二个呢，饮食不节，那么湿热辛辣、甜食、饮酒、 湿热源源不断内生，啊，第三个呢是久坐久蹲，气滞不畅，那么。

0: 久坐呢气滞，久蹲呢豪气，那么血瘀起现病程。那么第四个呢，就作息紊乱，气血亏虚，熬夜呢，伤阴耗气，那么正气不足，无力呢，固摄肝肠。那么第五个呢，只治不养，那么发作呢就用药，好转呢就放任，那不调理体质，不改变习惯。那么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体质调好，用阴杜绝，痔疮才能真正减少复发。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痔疮患者日常最适合的中医养生习惯有哪些？
0: 好的，那么中医四大症型，通用养生准则呢，适配所有痔疮人群。那么第一个呢是控时间，那么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那么杜绝呢久蹲玩手机，避免气滞血瘀、中气下陷。那么第二个呢要调大便，那么保持大便柔软成型，不干不稀，那么便秘助热，那么腹泻呢生湿，那么均会诱发痔疮。那么第三个呢要善清洁，就是便后温水清洗肛周，保持干燥透气，杜绝湿热呢淤结。那么第四个呢是运动，就是避免久坐不动，每日呢适度快走，提肛运动，促进肛周的气血循环，提升中气。第五个呢是调作息，就是杜绝长期熬夜，因为熬夜生火伤脾耗气，是痔疮复发的重要诱因。那么第六个呢是稳情绪，那么少暴怒，少焦虑，那么肝气调达，则气血通畅，减少气滞血瘀。
1: 那么请问您，提肛运动对所有痔疮都有用吗？不同症型该如何做是最对症的？
0: 那么提肛运动呢是中医肛肠养护的经典方法，但不同症型适用的场景不同。那么湿热血瘀急性发作期呢，因为肿痛牵动发炎严重的时候暂时不做，避免呢加重这个肛周的局部充血。那么风伤肠络出血期呢，因为出血量多时呢要减少剧烈提肛，那么平稳期的时候呢适度锻炼。那么脾虚气陷突出型的，那么最适合呢长期的坚持，那么每日早晚规范提肛，身体中气，收缩肛门，改善松弛的突出。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收缩肛门，夹紧盆底肌肉，坚持3到5秒，那么缓慢的放松，循环20到30次，那么空腹及睡前练习呢效果最佳。
1: 那么请问洪主任，痔疮的中医调理能不能断根？像轻症、重症分别如何科学干预？
0: 好的，那么中医认为呢，痔疮呢是体质加习惯病，它不存在绝对的根治，但可以实现呢长期不复发、临场治愈。那么对于轻症，像单纯的便血啊、轻微的瘙痒啊，像这种呢无需手术，那么精准辨证、饮食作息调理、外治养护，即可呢完全控制症状，恢复正常。那么对于中度的，像反复肿痛、潮湿或者少量突出可回来的，像这类人群呢，我们内外兼治，调理体质加对症外治，消除湿热、淤血、气虚病机，那么大幅减少发作的一个频率。那么对于重者的重症，那么像刊登水肿、血栓剧痛、突出无法回来的长期大量便血的患者，那么急性期呢以西医对症处理，那么恢复期主要是中医辨证调理体质，杜绝呢复发的根源，避免呢反复手术。
1: 好，那么请问您，大众调理痔疮最常见的有哪些中医的认知误区，请您科普。
0: 好的，那么常见的误区一呢，就是所有痔疮都是上火，一律呢清热降火。那么体虚突出型痔疮呢，长期用寒凉药损伤脾胃，加重那个气虚下陷，那么突出呢更严重。那么误区二呢，只要便血就是痔疮，盲目的止血。那么中医需分辨血热、气虚、淤血、便血，那么病期不同，调理方案呢完全不同。那么误区三，就是只涂药膏不调体质，那么药膏呢是只能治标，那么湿热气虚血瘀体质呢不改变，停药呢必然会复发。那么误区四，就痔疮不痛就不用管，那么无痛便血、无痛突出长期放任会导致贫血、肛门松弛、突出加重，那么由轻重呢会突成正重， 重症。那么误区五呢是过度忌口，长期清淡寡食。那么体虚患者过度忌口呢，脾胃受损，中气不足。那么痔疮呢反复缠绵不愈。那么痔疮呢虽然为小病，但牵延反复，困扰终身。那么西医呢重在对症治疗，那么中医重在辨证治本，调理体质。那么风伤肠络、食日下注、气滞血瘀、脾虚气陷呢，四大症型涵盖了所有痔疮的发病本质。那么热者清之，湿者利之，瘀者活之，虚者补之。那么辨证精准，方能有效调理。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洪东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辨证论治痔疮的分型与调理。非常感谢洪主任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最后呢，洪主任，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新华医院外科主管护师瑞雪，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瑞雪，淮南新华医院外科主管护师，2008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护理本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8年，任职科室有血液透析科、神经外科、眼科、重症监护室、门诊、内分泌科、敬佩中心，获得院服务之星、先进个人称号。
5: 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中午好。
5: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科普什么是外科手术并发症，主要分为哪几类。
7: 好的，外科手术并发症是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因手术创伤、麻醉刺激、自身条件、护理不当等因素引发的先天病症，并非手术原发治疗疾病导致，属于手术康复过程，属于手术条件、护理不当等因素发生的新增病例，并非手术原发治疗等疾病导致，属于手术康复过程中的额外异常问题。根据发病时间与性质，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术中并发症，包括术中大出血、心跳骤停、麻醉过敏、脏器误伤等急性危重问题。二是术后早期并发症，多发于术后24至72小时，常见出血、休克、窒息、急性感染、尿潴留等，发病时急进展快，需重点监护。三是术后远区并发症，多见于术后1周以后，以切口感染、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肠粘连、压疮、泌尿系统感染最为高发，是临床上预防护理的重点内容。
5: 那么请问您，导致外科手术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7: 好的，并发症的发生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患者自身的因素，如高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肥胖、长期烟酒等，都会大幅度提升发病风险。例如糖尿病患者切口愈合慢，感染率显著升高。第二是手术相关因素，手术难度大， 时间过长，术中组织损伤多，止血不彻底，无菌操作不规范，异物残留等，都是并发症的直接诱因。第三是麻醉因素，麻醉药，药物过敏，麻醉深度把控不当，术中呼吸循环监护不到位，易引发呼吸抑制、血压骤变、心律失常等问题。第四是护理与康复因素，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后体位不当，引流管护理失误，饮食活动指导不到位，患者依从性差等人为问题是术后并发高发的主要原因。
5: 嗯，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做好并发症预防与护理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7: 好的，规范化的并发症预防与护理是外科患者康复的核心保障，多方受获益，对患者而言可有效规避手术风险，减轻手术二次创伤，缩短康复周期，降低自残致死率，提升术后生活质量，对临床医疗而言能减少二次手术重症救治情况，降低医疗差错与患者的医患纠纷发生率，提升手术整体成功率，对医疗资源及家庭而言可缩短住院周期，减少抗生素急救设备及监护耗材的使用，节约医疗资源，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与身心负担，也是现代外科快速康复理念的核心落地举措。
5: 那么请问您，术前准备对预防手术并发症有什么作用？核心的准备工作有哪些？
7: 好，术前充分准备是从源头规避并发症的关键，能够优化患者身体状态，提升手术耐受度，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术前准备疏漏是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心脑血管意外的重要诱因。核心准备涵盖身体、心理、环境三大维度。身体准备需完善血常规、凝血、肝肾功能、心电图、影像学等全面检查，精准评估基础状况，纠正贫血、低蛋白、营养不良等问题，戒烟限酒，稳定血压、血糖、心率值正常范围，根据手术类型完成皮肤、胃肠道、呼吸道的专项准备。心理准备需对症性的疏导患者焦虑、恐惧情绪，通过健康宣教讲解手术流程、成功率及注意事项，避免情绪波动引发血压、心率的异常，降低术中风险。环境准备需提前完成手术室消毒、器械灭菌，杜绝医疗性感染。
5: 接下来请您科普术前呼吸道准备的具体方法和预防目的是什么。
7: 好，术前呼吸道准备主要针对全麻胸腹部手术患者，核心的目的是预防术后的肺部感染、肺部张、呼吸衰竭等常见呼吸道并发症。具体准备方法清晰规范，术前一至两周严格戒烟，减少气道黏膜损伤与分泌物堆积，指导患者每日开展三次、每次10到15分钟的腹式呼吸、缩唇呼吸训练，提升肺通气功能，教会患者有效咳嗽排痰技巧，深吸气屏气3秒后用力咳出深部痰液，合并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炎症，术前遵医嘱抗炎化疗治疗，彻底控制炎症后再手术。术前做好保暖，规避感冒及上呼吸道感染，筑牢术后呼吸道康复基础。
5: 那么请问您，术中大出血的诱因、预防及应急护理措施是什么？
7: 好的，术中大出血是危及生命的严重术中并发症，主要有血管误伤、凝血功能障碍、术中止血不彻底、患者术中血压骤升引发。预防上，术前严格筛查凝血功能，对凝血异常患者提前补充凝血因子、血小板。术中医生规范精细操作，精准分离组织，结扎血管，规避大血管损伤，全程监护血压、心率，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应急护理方面，一旦发生大出血，我们应该立即配合医生快速止血，建立双

0: 对过敏、呼吸一致、血压骤变、心律失常、恶心呕吐等预防与护理措施贯穿全程，术前详细排查药物过敏史、过敏体质患者提前做好脱敏准备，备好急救药品、麻醉期间我们全程监测血氧饱和度、呼吸、血压、心电指标，根据患者状态。 动态调整麻醉剂量，避免麻醉过深或过浅。出现呼吸一致时，立即吸氧辅助呼吸，清理气道、封闭物，保障气道通畅。血压下降时，快速补液。对症使用升压药物。患者术前恶心呕吐时，及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吸，引发窒息。 吸入性肺炎，术后提前用止吐药物干预。那么，请问您术中脏器损伤的预防要点是什么？好，我们术中脏器损伤多发于胸腔，手术常见，肠管、膀胱、血管、神经损伤，多由操作不规范，脏器解剖变异，手术视野不清，暴力操作导致，何须？ 要预防要点，术前完善影像学检查，明确患者脏器解剖结构，提前预判变异情况。术中严守无菌，精细操作原则，充分暴露手术视野，杜绝盲目切割、钳夹，对粘连严重的组织耐心分离。 禁用暴力操作，全程配合医生传递器械，清理术区，保持视野清晰。若术中发现脏器损伤，第一时间配合修补缝合，术后重点监测对应脏器功能，做好专项观察及护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来科普术后切口感染的临床表现、诱因及护理预防措施分别是什么？切口感染最高发的术后并发症多在术后3至5天发病，典型表现为切口红疹、皮肤升高、疼痛加剧。 伴随脓性分泌物渗出，严重时出现全身发热、白细胞升高等感染症状。主要诱因包括无菌操作不严格、切口渗血、渗液、皮下血肿、患者免疫力低下、血糖控制不佳、术后切口护理不当等预防护理上，我们需要切口敷料清洁干燥、渗。 渗湿污染后立即更换，每日观察切口愈合情况，监测体温，遵医嘱规范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指导患者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促进创面愈合。糖尿病患者严格控制血糖，切口出现红肿渗液时，及时清创换药，引流脓液，必要时拆线减压，阻止感染扩散。
0: 好的，那么请问您术后出血分为哪几种？如何观察与预防护理？
1: 好，术后出血分为切口出血和体腔内出血，其中体腔内出血较为严厉，危险性更高，诱因主要为术中止血不彻底、结扎线脱落，患者术后剧烈活动、凝血功能异常、血压骤升。 术后24小时是出血高发，需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观察切口敷料渗血、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质。正常引流液为淡红色，淡黄色。若出现大量鲜红色引流液敷料，持续渗血，同时伴随血压下降、心率加快。 面色苍白、出冷汗，提示活动性出血，需立即报告医生。预防上指导患者卧床静养，避免剧烈翻身，用力咳嗽，腹部用力，保持引流管通畅，规避扭曲受压，遵医嘱使用止血药物，稳定血压，少量渗血。 可加压止血，大出血需及时2次手术止血。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术后肺部感染、肺部张的预防与护理是什么？
1: 好。
0: 该类。

0: 并发症多见于全麻胸腹部术后患者，因麻醉抑制呼吸机功能，患者切口疼痛，不敢深呼吸，咳嗽，导致痰液淤积气道，堵塞肺泡所致。核心防控原则是促进痰液排出，恢复肺功能。具体措施，术后抬高床头30至45度，取半卧位，利于呼吸与痰液引流。术后6小时开始指导患者做深呼吸，有效咳嗽训练，每2小时一次，定时为患者翻身叩背，由下至上，由外至内松动痰液，痰液粘稠者遵医嘱雾化吸入，吸食痰液，鼓励患者术后1至2日尽早下床站立慢走，促进肺扩张，持续监测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出现发热、咳嗽、胸闷、血氧下降等症状，及时排查感染，并对症感染治疗。
1: 那么术后深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危害及预防护理，请您科普。
0: 好的，深静脉血栓是术后严重远期并发症，高危人群包括高龄、长期卧床、骨科及腹部大手术、肥胖、高血脂、血液高凝状态患者，其最大范围危害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脑栓塞，可直接危及生命，远期易遗留下肢肿胀、疼痛、活动障碍等血栓后综合症，预防护理至关重要。术后抬高患肢静脉回流，避免下肢受压屈曲，卧床期间指导患者反复做足蹦运动及关节屈伸训练，改善下肢循环，定时翻身活动肢体，杜绝长期自动。高危患者佩戴弹力袜，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尽早下床活动，是预防血栓最有效的方法。每日观察下肢皮温、颜色、肿胀程度及足背动脉搏动突发下肢肿痛、皮温升高等情况，立即卧床自动，严禁按摩患肢，防止血栓脱落，及时对症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术后饮食护理如何规范执行，可预防哪些并发症？
0: 好的，我们科学的术后饮食护理可有效预防切口愈合不良、营养不良、腹胀、肠粘连、尿路及肺部感染等多种并发症。饮食执行分手术类型区域，非腹部手术患者术后6小时无恶心、腹胀等不适，可进食清淡流质足部过渡饮食。腹部手术患者需等待肛门排气、胃肠蠕动恢复后再进食。整体饮食遵循清淡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低盐原则，多摄入鸡蛋、牛奶、瘦肉、新鲜果蔬，补充修复所需营养，忌食辛辣、生冷、油腻、胀气食物，戒烟戒酒，减持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减轻胃肠负担，减慢患者严格遵循专科饮食禁忌，同时保证充足饮水，促进代谢废物排出，降低感染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术后体位护理的规范要求以及并发症预防有哪些作用？
0: 好，我们规范的术后体位护理是预防各类并发症的基础，不同手术体位要求不同，防控作用各异。全麻未惊醒患者取去诊平卧位，头偏向一侧，可有效预防呕吐物误吸，规避窒息吸入性肺炎。肺部手术患者取半卧位，保障呼吸通畅，促进腹腔引流，减少肺部淤血、腹腔积液及感染风险。脊柱手术患者取平卧位，避免脊柱扭曲，预防伤口牵拉、神经损伤。下肢手术患者提高患肢，加速静脉回流，预防肢体肿胀、深静脉血栓。术后不可长期固定单一的体位，需定时翻身变换姿势，兼顾舒适度与康复需求，全方位预防压疮、血栓。

0: 近循环、呼吸、胃肠功能恢复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术后引流管的护理要点以及可以预防哪些并发症。
0: 好的，我们术后引流管用于排除创面渗血、渗液机能护理不当引发的感染、管路脱落、出血等并发症。核心护理要点，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止扭曲、受压、牵拉、脱落，定时挤压管道，避免血块、分泌物堵塞，保持全程通畅，每日精准观察记录引流液的颜色、量、性质，发现异常及时上报，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定期更换引流带，始终保持引流带位置低于创面，杜绝引流液逆流感染，严格把握拔管指针，患者恢复达标后及时拔管，减少管路长期留置带来的感染隐患。规范护理可有效预防胸腹腔切口结裂、机能及细发性感染等并发症。
1: 那么如何通过全程的精细化护理构建并发症全方位的防控体系？
0: 好的，手术并发症防控需贯穿术前、术中、术后全流程，构建闭环式防控体系。术前精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针对性纠正基础疾病，完善身心环境，全方位准备，从源头降低风险。术中严守无菌操作与手术规范，全程监护生命体征，快速处理突发异常，规避术中损伤与危重意外。术后落实体位、饮食、活动、管路、皮肤、呼吸、泌尿多维度精细化护理，定时巡视，动态监测病情，同时加强患者健康宣教，提升治疗依从性，指导患者规范康复，规避不良行为。出院后做好延续性护理，明确家居康复要点，叮嘱定期复查，及时排查远期并发隐患，全程系统化、精细化的防控模式，能最大限度降低并发症及发生率，保障手术疗效，助力患者安全快速康复。
1: 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的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好的，外科手术并发症类型多样，诱因复杂，绝大多数可通过科学规范的全程护理有效规避。对护理人员而言，坚守全程防控理念，细化每一项操作，精准评估，提前干预，对症护理。对患者及家属而言，需积极配合术前准备、术后护理与康复训练，严格遵从医嘱，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医患协同，全程防控，才能有效筑牢手术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提升外科手术康复的效果。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新华医院外科主管护师瑞雪，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及护理。那么非常感谢瑞雪护士长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瑞雪护士长，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大家好，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5: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4: 哦，你上哪儿去了？
5: 上西边去了一趟。
4: 哦，你上山西了
5: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4: 西岸？
5: 西边
4: 咸阳？
5: 再往西。
4: 还往西呢？
5: 呵，
4: 宝鸡。
5: 哎，宝鸡。
4: 哦，上宝鸡了。
5: 再往西。
4: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5: 不知道了
4: 啊。
5: 西藏啊。
4: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5: 啊，我活了三十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4: 还是的。这个西藏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呢，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5: 不然，
4: 嗯，
5: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4: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5: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4: 啊，
5: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4: 哦，这么个不同啊。
5: 哎
4: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5: 旅行去了。
4: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5: 嘿，那好处可大了。
4: 您说说。
5: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4: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5: 告诉你
4: 啊，
5: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4: 哦，
5: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嗯，
5: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4: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处可多了
4: 啊。
5: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4: 哦，
5: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4: 啊，
5: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4: 嗯，
5: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4: 是有好处。
5: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4: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5: 哎，这也倒是实话
4: 啊。
5: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

0: 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1: 哦，你成孙猴了。
0: 嘿，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1: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是
0: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1: 哦，
0: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1: 赶上下雨了。
0: 干嘛赶上下雨呀、啊、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1: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0: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1: 啊、哦、全都挨着。
0: 哎，都挨着。
1: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0: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1: 哦，
0: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1: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0: 不懂了？
1: 不知道。
0: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1: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0: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1: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0: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1: 倒是应该学习点。
0: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1: 嗯，
0: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1: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0: 哎，不然不然
1: 啊，
0: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1: 怎么呢？
0: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1: 哎，对，我汽车里边
0: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1: 怎么呢？
0: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1: 嗯，
0: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1: 哦，就跟咱画一样。
0: 哎，
1: 哎呀，
0: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1: 嗯，
0: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1: 您做了一首诗
0: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1: 啊，
0: 不是钢笔日记笔。
1: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啊、
0: 你甭管了
1: 啊，
0: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1: 哎，
0: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1: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1: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0: 哦，您要听听
1: 可以吗？
0: 可以。您听着
1: 啊。您说
0: 是。哎，可是这么着
1: 啊，
0: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1: 啊，
0: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1: 好了，我再问你。
0: 哎，这个比较深
1: 啊。好好好，
0: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1: 嗯，
0: 高呀 高万丈
1: 啊，
0: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
1: 的难行走，长大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丫的二郎。
0: 哎你怎么唱上了？
1: 这是您的诗啊！
0: 啊，
1: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0: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1: 啊！
0: 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1: 是真不敢信。
0: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1: 嗯，
0: 就到了这个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会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伟仪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呵，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
1: 对、啊、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啊。
0: 你呀、啊，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1: 哦，人参果儿。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1: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啊、你给土产公司这儿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 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
0: 啊？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嘿，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他们还给我们表演。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1: 你在那个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你说话。
1: 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呢。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没了，这多了，加皮了，要么要么，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0: 您吃饭了，
1: 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吃饭。吃饭呢？
1: 啊，就是吃饭。
0: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到马尼根果这儿，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1: 新路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
1: 嗯，
0: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0: 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1: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0: 哦，
1: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0: 那是这山太高了。
1: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儿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切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0: 嗯，
1: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0: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1: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0: 哦，对岸上。
1: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0: 怎么叫征服山呢？
1: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西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公尺的悬崖陡壁。
0: 嗯，
1: 就是这地方。
0: 哦，
1: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0: 嗯，
1: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0: 上联
1: 深山峡谷显好汉，
0: 下联
1: 怒江两岸出英雄。
0: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1: 怎么又问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0: 乔基
1: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0: 哼，
1: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了。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0: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1: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0: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1: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0: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1: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要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
3: 啊，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两遍刘雅金，我呢，我的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你这人不图名吗？不图名不图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不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行，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路形象，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俩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职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哎，好，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还有我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我伴奏行啊。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得特别好。 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
4: 您就用嘴伴奏，嘴伴奏。
3: 您这口齿伶俐吗？
4: 口齿还行。
3: 行，
4: 这行吗？
3: 用嘴伴奏啊！嗯、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火狼》，
4: 新火
3: 东北民歌。
4: 好。
3: 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风的呀、啊，
4: 哎，什么受风？这凭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啊。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嗯，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错不了。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怎么回事呢？
3: 我唱打鼓，你应该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
3: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4: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7: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7: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6: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7: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7: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
7: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5: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7: 你还投诉我
5: 啊？
7: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7: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7: 无情，好残忍。
6: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6: 你说呢？
5: 取呀。
6: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6: 去你的吧。
5: 好。哎，
7: 干啥？
5: 我说
7: 啊，
5: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7: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7: 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7: 不是钱的事儿。
5: 哎呀，100。
7: 100你就想买我？
5: 200。
7: 卖了。
5: 给多了。
8: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6: 谁是你大姐？
8: 来看病啊，小妹儿。
6: 谁是你小妹儿？
8: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6: 你谁呀？
8: 我洗车的。
6: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6: 我有毛病。
8: 啥毛病啊？
6: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8: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6: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8: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6: 你有毛病啊？
8: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6: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8: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6: 1000万。
8: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 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一千万你不干？
6: 资产过亿。
8: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6: 你不相信吗？
8: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6: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8: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6: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8: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6: 跟谁说去？有人吗？
8: 我好像还算个人。
6: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8: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6: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8: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6: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8: 谢谢。
6: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8: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6: 你有粉丝吗？
8: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6: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8: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6: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你
8: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得最多？
6: 我最多。
8: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得，你得到还多呢。
6: 我现在不想干了。
8: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6: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8: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6: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8: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6: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8: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6: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8: 当然了，去年
7: 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
9: 你这孩子多孝顺。
7: 你孩子多大了？
6: 我还没结婚呢。
7: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6: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7: 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6: 我骄傲吗？
7: 你骄傲啊。
6: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
7: 哎呀，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

0: 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1: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嗯，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0: 什么地方？
1: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0: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1: 踩四脚。哎呀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0: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1: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0: 我不爱旅游。
1: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0: 找谁去？有人吗？
1: 我不行。
0: 你肯定不行。哎呀
1: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不行你就上快手，这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0: 啊，你还做公益啊？
1: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0: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1: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0: 辣的。
1: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

0: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2: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3: 严总，
2: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2: 他是我大哥。大哥。
4: 哎哎哎。
2: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3: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7: 谢谢朋友们。
6: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对，
6: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背与相关来意，

0: 眼药水人心，呵，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1: 这您都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那什么意思呢？
0: 见物增价。
1: 嗯，
0: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1: 哦，
0: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1: 嗯，
0: 人家听着高兴。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高刘先生
1: 啊，
0: 这大罐您买的？
1: 可不，我买的，
0: 得500多吧？
1: 用不了，100多块钱。
0: 我才100多呀。
1: 啊，
0: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1: 是，
0: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1: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0: 嗯，穿不了。
1: 你改改呀。
0: 改改。
1: 改改。
0: 我改俩裤衩。
1: 看。
0: 我改两条裤子穿。
1: 你随便。
0: 我谢谢你。
1: 反正送你2条。
0: 高兴了。
1: 是。
0: 痛快了，送我。
1: 嗯。
0: 白送白拿走。
1: 对。
0: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1: 嗯。
0: 说这东西不好。
1: 是。
0: 你准不痛快。
1: 朋友没关系。
0: 你准不高兴。
1: 不可能，
0: 抬杠啊！
1: 咱再学学，
0: 再学学。
1: 嗯，
0: 哟呵，
1: 嗯，
0: 刘毅，
1: 怎么了？
0: 行啊，
1: 嗯，
0: 够新潮的。
1: 那是，
0: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1: 穿过去吗？大褂，
0: 大褂。
1: 哎，
0: 拿钱的？
1: 捡的像话？买的？
0: 买的。
1: 嗯，
0: 一毛几？
1: 一毛几？100多呢。
0: 都100多买这破样，
1: 哎，
0: 白给我擦脚都不要。
1: 没听说，
0: 你看不痛快了吧？
1: 能不急
0: 了？急了，见物增价。
1: 这么解释？
0: 还有见人矬瘦，
1: 这什么意思？
0: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1: 嗯，
0: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1: 是，
0: 人家听着高兴
1: 啊。您给学学，
0: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
2: 还小的，76了。
0: 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2: 哦，
0: 您的精神，您的气派，像60来岁的。嗯，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2: 好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1: 还管这酒喝，
0: 痛快了。
1: 是，
0: 相反，
2: 嗯，
0: 你说他岁数大，
2: 哦，
0: 他准不乐意，
1: 显着老成。
0: 老头，
1: 称呼都变了，
0: 多大了？
2: 嗯，还小呢，76呢。
0: 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1: 看，
0: 怎么样？
2: 嗯，
0: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1: 别说
0: 赶上好时候了。
2: 嗯，
0: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1: 你提这干嘛呀？
2: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打死你都不多。
0: 相声演员嘛，
2: 嗯，
0: 必须得研究语言。
1: 是，
0: 哎，各地的方言，
2: 嗯，
0: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1: 哦，
0: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1: 啊，您给说说。
0: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1: 嗯，
0: 也叫通州啊。
1: 通州
0: 就有很大的区别。
1: 是吗？
0: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1: 对。
0: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1: 有区别。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1: 嗯。
0: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1: 他说什么呀？
0: 家里有俩格子。
1: 格子。
0: 格子。
1: 嗯。
0: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1: 哎。
0: 家里边
1: 方言，
0: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1: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0: 是哥哥，
1: 哎，
0: 说格格，
1: 对，
0: 我家里有俩格格。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1: 是，
0: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把这行几搁头里，
1: 还
0: 姓什么搁后头，
1: 排行在前面，
0: 哎，
1: 姓氏在后边。
0: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1: 嗯，
0: 叫二张，
1: 二张，
0: 对，
1: 这有意思。这
0: 姓王，行二，
1: 嗯，
0: 二王，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1: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1: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1: 您得高兴。
0: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1: 嗯，二王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1: 嗯，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1: 二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苏。
1: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
1: 你走吧。
0: 高兴？
1: 我不高兴。
0: 挠你？
1: 我挠你。
0: 急了？
1: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1: 你说这事儿呢？
0: 啊？
1: 哎，
0: 舒庆春，字舍鱼。
1: 这谁呀？
0: 舒。
1: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1: 喊我一回。
0: 行。
1: 哎，
0: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 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1: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1: 怎么着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1: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1: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了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1: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1: 您给学学，
0: 粉扎眼珠子，
1: 这有意思。
0: 粉扎眼珠子，您来这个，
1: 我学学。粪大盐柱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1: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1: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1: 哎，
0: 土字不真，
1: 哎，
0: 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1: 是
0: 爱吃字，
1: 这怎么讲啊？
0: 三字变成两个字，
1: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1: 叫什么呀？
0: 大盆，
1: 把木字给吃了，
0: 大盆
1: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1: 这叫
0: 派所。
1: 对，
0: 派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长了。
1: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他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孩子，嗓口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涛的，他们转苍龙，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没呀？
1: 哦，还有骂的。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哦，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爱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溜胡，花脸拿一冷水三溜胡，拿一白了杆儿眼打进热闹，骂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雨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他这提牙，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没事，
1: 嗯，
0: 吃什么？气手还真不错，就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嘛，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
1: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同。

0: 食物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死了吃，
0: 就这个，
1: 很正大方。谁见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贵那儿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0: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愣没躺下。
0: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别说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接缰在手，任登上马，打马下了七湖山，直奔金陵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金陵城外，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呀，岳云大吃一惊啊，怎么了？金军已经把金陵打了包围，但是见金营啊，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远处大旗小旗好像海浪层层，把个金陵围的跟铁桶一样，一带连营十几里路啊！哎呀，金兀术人马怎么过得这么快？这就怪了，从黄河到长江，这冯关御寨和镇子都有宋兵把守，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打过长江到金陵了呢？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带着6国3川9国18这一北单八帮的人再次进犯中原，过黄河之后大兵长驱直入，镇守黄河的大将张颖战死，一些宋朝官员贪生怕死，闻风丧胆，四下而逃，有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也死在沙场，很快就来到了长江。到在长江边上，派人四处找船横渡长江，守长江的总兵叫杜冲，这个小子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得3天3夜没睡觉，心里在掂量啊，怎么办好？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能打的就是岳飞。岳飞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出战也卵击石，不但打不了金兀术，性命难保，不如投降归顺。一来保全全家性命，二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这小子骨头太软了。献出长江的船只和渡口，金兀术大喜，封杜冲为长江王。这个小子当上长江王，更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了，马上告诉金兀术，既然是您这么重用我，那好办，守金陵的总兵是我儿子叫杜吉呀，他守丰台门，等打金陵的时候，我叫我儿子开关投降，放你进去抓赵构。你说杜冲他投降，这长江还不好过吗？就这么很快就把金陵打了包围了，安营扎寨已毕，歇兵3日，金兀术吩咐响炮出兵，就听着大 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金兀术点齐一万人，人欢马炸，来到疆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叫军兵讨掉阵。一二，哎，大宋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昏君赵高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讨掉阵，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金陵城喽。这一喊呢，守城的军兵下巴就好几个，顺着城马道下去，赶紧奔午门给皇上送信。再说实弟康王赵构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破苦胆，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这伙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投降派主张议和，干脆我们呢拿降书递顺表吧。以李纲为首的坚决反对。第一次议和，我们两个皇上被金兀术抓走，把娘娘宫女都抓走了，还赔了黄金白银薄币呀。我们再议和啊，就得交玉玺了，国家就灭亡了，那怎么办呢？打呀！谁出战？李纲说：“这么办，派人到湖广去调岳飞，叫他领兵带队来战金兀术。我们这边死守城池，这座金陵城铜邦铁底呀，三道城门呢，他们打不进来。只要后头岳飞一来，我们城就保住了。就在这阵儿，电铜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金殿，千兵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金兀术讨掉阵，如果我们不出战，他们就要架炮攻城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众位卿家哪位出战呢？话音刚落，从西班走出一人，撩袍端带，来到品级台前跪倒身行，臣不才，愿意领兵出征。赵构一瞧，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宗泽之子留守宗方，卿家免礼平身。宗爱卿啊，金兀术力能巴山，横勇无敌，我怕你不是对手。万岁，不管怎么地，我要会他一会，绝不能叫那金兀术在疆场猖狂造次。好，孤在城头与你官兵斗阵，能打则打，不能打赶快回金陵，千万别有闪失。臣遵旨。宗方下了金銮殿，离开午门，点队出征。皇上领文武群臣赶紧登城头给官兵斗阵，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陵城门开放。宗方领人来到疆场，一万人雁翅拍开，压住阵脚。那宗方在大旗下带住坐骑，吁！金兵一看宋将出城了，哗，退出多远，回归本部军队。金兀术一提思将，马到当场，好，宋将过来交战。宗方提马也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各自扣灯。金兀术说：“来者为谁？”“我乃宗方是也。”“啊，宗泽的儿子。”“宗将军，你爹我佩服，那是宋朝的干国忠良，可惜呀，他活活的气死了，你爹倒不行，你更白给了。像那小儿赵构，当初在我营中对他不薄啊，他认我为义父，我收他为干儿，可是他忘恩负义，竟然难逃，要跑这儿当皇上了。今天我来找他，你听我良言相劝，别白垫马蹄儿，赶快回去，叫康王赵构见我。”呀呸！金兀术，我家天子能见你吗？你战胜宗方，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我在这，休想进我的金陵城。说完摘下大枪，掌中一擎，催马鸣枪冲了过去。 金兀术手擒金雀开山斧，搂头便剁，两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似暴动一样。将军旗杆得胜，马到成功。

这两人杀他，烟尘四起，日无光辉。康王赵构在城头，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瞧。哎呀呀，我的宗爱卿怕不是对手啊！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李刚说：“万岁，别着急呀，打一阵再判呐。”哎，是是是，来呀，给我的宗爱卿擂鼓助威，十八面鼓紧着敲啊，敲漏也没用啊。宗方累的浑身是汗，虚虚带喘，脸胀得通红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禁不住哈哈大笑：“姓宗的，我说你不行，你自不量力，我要你的性命。”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金乌珠猛然一个反背，刷就一斧子。这斧子是奔宗方的后脑勺劈下来的。宗方知道不好，脑后金风一响，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连，战马猛然噌的往前一窜，稍微慢了一点，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斧子稍高一点，从这块下来，把头盔咔嚓就给削掉了。不但头盔削掉了，古代人不都是龙发包金吗？在这块梳个这么大疙瘩揪，把头发揪给削掉了，还削掉这么大块头皮，这短头发刷就散下来了，血就下来了。哎呀，可把宗方吓坏了。哎呀，不好！大刀一背，哎呀！往下拜，金乌珠领兵随后就炸。宗方知道不好，现在想回城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如果我要往里一冲，金乌珠离我太近了，随后就能够上吊桥进城门，城门被他抢去了，怎么办？只可呀，舍命保国家，在疆场兜圈子，兜圈子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金乌珠呢，也是兜着圈的转。转来转去，金乌珠明白了，哎呀，我跟你转什么，夺城要紧呐。他把金雀开山符在手中一举，三军二郎永顺，给我攻城。是啊，哇、哦、一拥而上要抢金陵城。城上边啪啪啪往下射箭，扔灰瓶炮子，滚雷石。再看金兵个个勇猛善战的，顶着箭雨及时啊往上冲啊。眼看金陵城危在旦夕，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后营盘就开锅了。哦，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使锤的小将，太厉害啦，快点跑啊。哦，后边一乱，金乌珠也听见了，阵脚的军卒也不稳呐，哦，也不知道说什么。金乌珠把斧子交到左手，傻目观看。儿郎们，怎么回事？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后营门来个使锤的娃娃，太厉害了，一打一大片，后营门被他攻开了。啊！来，撤兵！啪啦啦，锣声一响，有那么句话。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攻城的军卒哗又撤回来了。这一撤回来，宗方重整队伍，把队形又列好了。金乌珠回头一看，怎么回事啊？岳云来了呗。小岳云来到金陵城外，一看金乌珠一带连营十几里地，疆场鼓声如雷，杀声阵阵，那边打起来了，我来的太是时候了，怎么办？闯营啊！小英雄抖精神，壮虎胆，轮动双锤，高声断喝，翻兵翻将，尔等速速闪开，岳云打完了。一提此将，战马哈哈哈哈冲了过去。守营呢，有弓箭手啊，啪啪啪啪射箭。岳云舞动大锤，上虎欺身，下虎骑马，来到壕沟这，一提丝缰，战马腾空而起，先是抱就往前一窜，唰，跳到沟的那边，当当几下把营门砸开，一下子冲进连营。
军兵呼啦就围上了，岳云这个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爱吃不吃，又一顿乱砸，把这人砸散了，再往里闯，来到中营。因为金军没有防备，咱们简短结束，很快杀到疆场，疆场后队汪汪一乱，岳军战马唰如同从天而降，来到了疆场上。到了疆场，扒拉一群战马，看看这边，瞧瞧那边。宗方一看，来了个小将，是哪的？哎，小英雄，你是哪的？我是宗方啊。哦，岳云知道，宗泽之子留守宗方，老前辈。他冲着金兀术这边高喊：哎，金兵金将，听着啊，一会儿过来我揍你们，我到那边说几句话去。催战马来到宋军队前，甩凳下马。宗老元帅你好，岳云给您施礼了。哎呀，你是岳云？对，我父亲岳飞呀。哦，岳公子，免礼免礼，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家来呀。你干嘛来了？救驾来了。哎呀，太好了。宗方一想，这孩子不大呀，这么点孩子，我叫他到疆场交战，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岳飞呀。不过这孩子也神了，他一个人能闯敌人十里连营啊，如入无人之境。看看马，瞧瞧锤，看看这个人。岳云呐，我看呐，别打了，咱们回城歇两天，回头再战。不用，趁热打铁。我怕你远路而来，一路鞍马劳乏，不是敌人的对手。没事儿，老人家，你看我怎么揍他们。孩子，你要小心，我在这给你关地撂阵，张罗不行，你可快回来。嘿，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别别说了不吉利话，这不好听，看见没有？万岁在城上给你关地撂阵，孩子，只许胜不许败，如果不行快回来。老人家你放心吧。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又回来了，来到疆场。哎，金兀术，过来受死。金兀术一听扎耳朵，心想，谁这么叫我，是个娃娃。提丝缰到切近，上下打量一番，一见对面小孩十三四岁，个子不太高也不太胖，长得怪精神的，黄白镜子，皱眉朗目，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红绒球，身上没挂甲，穿着麒麟袍，腰系丝绦，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坐下一匹金线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擂鼓瓮金锤。金兀术一看这锤就打个愣神儿。前文讲过，擂鼓瓮金锤呀、是长着型的，这么粗这么长。特殊啊，这对锤呀、是五金之精所打造，外边金水锁镀，锃明瓦亮，钢也特殊，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这么点孩子使这么大个锤，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对锤要是实心的，这个孩子了不得。背不齐呀、是空的。小将军，姓字名谁？通名上来。我乃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庄的人，后改岳家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是他的长子岳云。你是岳飞的儿子？金兀术上下游看了83眼，想不到岳飞有这么大儿子、可惜我呀，身旁有俩儿子，没一个是亲的。岳少爷，失敬失敬啊，我敬佩岳飞，对你也另眼相看，你不是本王的对手，嫩骨头嫩肉的，别伤着你，回去吧。你什么人？
我乃大金国驾前称臣，你家四郎主官拜昌平王，领兵大帅，姓弯燕，字乌珠。啊，你就是金乌珠啊！啊，哈哈哈哈，我久有耳闻，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爹和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挺佩服你，说你有两下子。耶，金乌珠一想，这孩子会说话，有学问呢。那你又到这干什么？干什么呢？特意会你来了。你别看你觉得不含糊，少爷没把你放在心里。你撒马过来，娃娃呀，我劝你爹劝不了，我应该劝劝你，你应该听话呀。你爹我佩服，现在大宋朝就耍他一个人了。你看那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爹再行，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怎么还能跟你爹学呢？你们就是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看那宗方被我打得狼狈不堪，你再看城头那帮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说你在这有何用？大宋朝没人了，叫你个孩子出战，他们于心何忍？金兀术，别说这个，人不是大小，马不论高低，看个本事，你撒马过来。好，本王要领教领教娃娃你的本事，不过本王向来不愿意和你这样人交战，今天事已至此，我陪你走上几何。刚想要交手，身后有人高喊：“父王杀！”

0: 有事孩儿扶起劳，待我会他。金乌珠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二儿子二殿下严禅子崔。金乌珠挺满意，一想，甭管亲的干的，还得说是儿子有用。是啊，叫我和岳云打，叫人笑话我这么大岁数。打赢了好，赢了欺负孩子；打输了，那我就别活得抹脖子。我儿子来了，正好他们是平辈的。皇儿啊，你可要小心。爹，没事儿，回去吧，看我的。哎，好宝贝儿。金乌珠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关帝廖镇，再看严禅子提马来到岳云队前。岳云闪目一瞧，呀哈，好大个子。眼前这员将岁数也不大，最大不过十七八岁，个子可相当高，就好像那庄稼没人侍弄长荒了的，使劲往上窜。胖胖乎乎的大脸盘，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血白血白的，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肩搭花虎裘，脑后织金翎，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拔楞亮银锤，连人带马，威风百倍。什么人？四郎主完颜乌珠是我的父亲，我是他洗钱不孝之次子严禅子。严禅子这小子在北国老喇嘛活佛身旁学艺十年，刚刚下山来到前敌呀，他一看岳云使锤的，兴奋劲儿上来。你什么人？我乃岳云师爷。好，是你撒马过来。岳云抬腿摘下双锤，金锤碰银锤，金陵城解围。救驾！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小将岳云来到疆场，见着严禅子，两人互相打量，看看锤，看看马，都觉得很惊讶。岳云问：“哎，严禅子，你今年多大了？”严禅子说：“17了。”“你多大？”14啊。”“哎，你14能使这么大个锤？你那锤是不是空膛的？那你那锤是不是纸糊的？”“谁说纸糊的？那你怎么说我锤是空膛呢？”“哎，你14岁使这

么大个锤，那你可了不得。你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保大宋啊？得了，你保我皇父，咱俩在一块儿多好。住嘴，你皇父是金乌珠，我们恨的是他，他太坏了，他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抓他不着，拿他不到，你来盯上来了，那你投降我们就得了呗。哼，谁投降你们呢？你们两个皇上都被我们抓走了，再把金陵城里这皇上抓走啊，你们国家就灭了。你也呸，有我在，你休想打开金陵，是你探锤。说着俩人各自圈马，双脚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往前冲，抡起大锤呀，呜就冲上来了。岳云心想，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大力气，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砸，还呜，严蝉子双锤横担十字架，一看金锤到，用银锤用力往上一崩，喊了一声还开，四锤相碰啊，嘡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耳朵啊，这嗡的一声啊，银蝉子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锤柄都热了啊，哎呀，这个娃娃这么大力气。岳云双锤也崩的大敞门啊，哎呀，觉得虎口难受，差点把虎口震裂了。哎呀，银蝉子好大力气啊！金乌珠这次进犯中原，他就仗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金蝉子，二儿子银蝉子，这两个都是北国老喇嘛活佛的徒弟，在山上学艺十年，刚刚下山。这是北国两条好汉呐，力气全大，金蝉子比银蝉子力气还大呢。现在金蝉子没在这儿，干嘛去了？压粮运草去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关非常重要，因为路线太远呢，战线太长，叫金蝉子亲自压粮运草，银蝉子出战。今天是初会岳云，银蝉子说：“来，接我一锤！”咚，俩人又撞一下子。周围军兵心里琢磨：“这哪是打仗呢？这不打铁呢吗？干什么呢？”两个人碰了两下，心里明白了，不能硬磕硬打，要这么砸，力气消耗尽了不得，互相都躲着打。就这样，四柄锤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就在金陵城外展开一场的鏖战，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城头上惊动了宋天子赵构。那赵构在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看，哪来这么员小将啊，哎呀，越战越猛，越杀越凶，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又好像唐朝的李元霸在世。来人，打听一下这是谁。有人下城一问，时间不大，回来报信儿，岳飞之子岳云。哦，谢天谢地呀，该着我大宋朝不灭，出此猛将，给我擂鼓助威，皇上亲自督战。刚才宗方打仗，军兵也擂鼓助威，没劲儿。怎么宗方都败了，头皮都破了，那打鼓噔蹦噔蹦噔蹦没心了。这个岳云这上阵呢，军兵们眼珠子瞪起来，衣服也扒光了，光着膀子，鼓槌抡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岳云也高兴，战马也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没分胜败。岳云心里一翻个儿啊，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出世以来，打随州、攻邓州、锤镇薛里花豹，没遇见个对手，也就是啊，在刁家营掉过炫马坑。那是我愿意叫人家绑上，在大厅里头跟他们闹回一阵，不然呢，早就挣断绑绳逃跑了。
今天碰见了硬敌，要这么打，我非累趴下不可。哎，逢强制取，遇弱薄擒，我的剑法不错呀，在衡山跟凌空长老学了3年呢，这3年得有2年功夫习学射箭，白天箭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够上99.99%射的。打定主意，二马一南一北分开之际，那岳云悄悄的挂上双锤，急忙摘下弯弓，走射弧抽出3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上扣，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剪弓嘎吱吱拉开了。战马还在往前跑，耳朵听着银蝉子的马蹄声，那银蝉子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猛然一回头，嗨，嗖嗖嗖，连射3支箭。银蝉子也不含糊，听见脑后金风在响，知道不好，赶紧一闪身，啊，噌躲过一只，又一歇身，又闪过一只，第3只没躲开，砰的一声，正打在他的膀子缝上。怎么打到膀子缝上？那是假叶缝，射箭的会射地方。你像护心镜，一般说没有力气射不碎，那是扎不透的，那必须大力气把护心镜射碎了，才能定到后心。假叶子之间连接处有假叶子缝，啪的一动，假叶一扎，砰就进去。凋零箭呐，前边的箭箭是散愣的，这玩意儿厉害呀！疼的严蝉子啊的一声，差点把锤扔了，把锤急忙担在铁木梁判官头上，啊！一穿战马，往本部军队跑。岳云一看射中了，赶紧把弓挂好了，摘下双锤，学马严蝉子哪里走，留命再走，追过去了。他要把严蝉子打死，金乌珠见势不妙，斜着就冲过来了，让我的儿子拦住岳云，举起金雀开山斧，嗨，看家伙，唰，拦腰锁玉带，唰就一招。岳云急忙摆锤，刚刚往外挂涮锤，唰的一打，金乌珠嗨往外一崩，觉得膀子震得发麻，不好，拨马就跑。军兵收兵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岳云催马就追，宗方一看。胜了，三军狼冲啊！哦，宋兵随后追杀呀，一阵乱杀乱砍，一直追到金乌珠的营门。金乌珠人马进去了，弓箭手排列在营外，啪啪啪一阵乱箭射，宋兵进不去了，这才退了回来，敲起鸣金锣，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唱着得胜歌，打着得胜鼓，回金陵城啊。宗方和岳云并马而行，贤侄啊，今天你要不来，金陵城保不住了，你也算救我一命啊，我这谢谢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您要在我这么大岁数啊，那金乌珠都不是对手，这还真会说话，我像你这么大呀，哎，还在家淘气呢，快走吧。两个人刚到城门洞，传旨官高呼，万岁有旨，请岳小将军午门候等。遵旨，快走吧，万岁叫你去呢。岳云一进城啊，老百姓就把他围上了，哎呀，咱们这座城能够保得住，多亏这员小将啊，岳小将太了不得了。军兵驱赶百姓，开条道，把岳云一直送到午门前，下了马，旁边有人递过手巾，把脸擦干净了，掸掸身上尘土，稍等了一会儿，皇上早已顺着城马道下了城，来到了金殿，传旨，一会儿传旨官高呼，万岁旨意下，有权岳云小将随旨上殿。

书案不太远，跪那儿了。岳云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赦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手扶龙书案往下这么一瞧，耶，好啊，嘿，这还长得三阳开泰的脑袋，上神见喜的小脸儿，刚打完仗浑身发热，这脸呢红扑扑肉桃桃粉闹闹那么好看，两只大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黑眼珠黑的像墨点，白眼珠白的像粉地儿，嘴角微微一咧，有两个小酒坑，长得面带忠厚。岳云呐，今天你疆场可立了大功了，金陵城多亏你来才保住，功高莫过救驾。我也看见你疆场征战，这对锤使得可太好了，朕封你为成语郎，赐号金锤小太保，谢主隆恩。成语郎啊，官不大，太小了。金锤小太保厉害呀，不白封，那得拿钱呐，皇上给贺号，那得值多钱呐，拿多钱买不来呀。岳云呐，金兀术几次进犯中原，江山破碎，故心似油煎。小将军，望你多多为国出力报效，赐你御宴一桌，到金厅驿馆休息，明日出战，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臣遵旨。刚才是臣子，这回啊成臣了。文武官员也高兴啊，大家呀、这眼珠都盯着他呢。怎么，我们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就看他了。岳云往下一走，宗方、李刚、沙炳、王渊等人都过来了，呼呼啦啦来到金厅驿馆。金厅驿馆什么呢？就是高级宾馆，国家预备的宾馆。给他找最好的房间，镜面漱口已毕，太监把御宴给送来了，大家团团围坐陪岳云吃喝。李刚说，岳云呐，你奶奶可好？哎，托您福很好。你娘他们受点小惊，前不久哈密市抄了我们岳家庄，把我居家满门都给抓住了，打入木笼囚车。后来多亏齐乌山的两位英雄匹木笼砸囚车，把他们救下了。哎呀，现在安置好没有？安置好了，准备送到湖广泸州，把家就安排到泸州了。哦，这就好，这就好。孩子，今天这件事儿太危险了。不过别看金兀术打了败仗，实力雄厚，没伤元气，明天还是一场血战。孩子，千斤重担担在你身上，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还得出征，千万不可大意呀。我知道了。宗方说，嗨，李丞相，你老婆婆妈妈的，用不着嘱咐，就我侄子能耐呀，银蝉子掰给金兀术也不行，我看呢、比他爹能耐都大。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香香的睡，攒足精神，明天去战金兀术。李刚说，今天睡觉得精神点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事儿，金陵城四门紧闭，三道城他插翅也飞不进来。就你这么教育孩子，我不同意。哎呀，怎么教育啊？好孩子不用教育。你看岳云，行了行了行行，吃饭吃饭吃饭。简短接说，大家吃饱喝足了，撤掉残席。众人说，我们都走了，你歇着吧。大家全走了。岳云一想，好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睡一觉。洗了个澡，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把被往身上一盖，心里琢磨，明天我要能把金兀术抓住，我的功劳可大了，我爹一定高兴。合计合计，他睡着了，睡得这个香啊，刺儿呼刺儿呼。

0: 葫芦啊，三更以后，街上啊，到咕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了不得喽，金人进城喽，杀呀冲啊，喊杀连天，炮声隆隆，夹杂女人的啼哭声音，就这么大动静，岳云没醒，还睡呢。驿馆的人着急了，哎，岳少爷快起来，岳少爷，哎呀，你都快起来呀，怎么叫不行，一拽耳朵，你快起来。岳云噌的坐起来，干什么，你听听外边，就听外边，娘啊，你在哪里呀，金军杀人啦，啊，金兵进城了，可不是怎么的，不但进城了，听说杀凤凰宫，你赶快救驾去啊，啊，哎呀，这就怪了，城门怎么开的呢，这不让太范同怎么没守住呢，快给我备马抬锤。岳云赶紧准备骑上，还好昨天晚上啊，后半夜由宗方给他送一套小盔甲，岳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到外面上马擎锤，直奔御街。再看街上乱了套了，这金兵啊，一部分杀奔皇宫，一部分挨家抢劫。岳云是见人就打，见人就杀，杀条血胡同，正往前走，就听前面到一声炮响，迎面来了员大将。岳云一看啊，正是金兀术。金陵城城池坚固，四门紧闭，有大将把守，金兀术人马怎么进的城呢？书中暗表，今天白天呢，岳云和银蝉子交战，岳云箭射银蝉子，大败而归。金兀术本想派将征战，又一想，这个娃娃力大无穷，勇猛异常，势不可挡，头一阵我们就败了，不吉利，别打了，收兵回营，再想别的办法攻金陵。到营盘之后，请大夫给银蝉子治伤。刚治完，哈密赤和阿古龙回来了，两人见着金兀术，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郎中千岁，老臣有罪，罪该万死。嗯，金兀术一想，对呀，我叫这两个人到岳家庄去捉拿岳家满门，去不少日子，怎么才回来？你们有什么罪？
1: 哎呀，郎主，我们到岳家庄不但没有抓住岳家满门，还损失了四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耶律耳、耶律迪都战死了。
0: 啊，金兀术一听这话气坏了，一抬腿，嘡的一脚把哈密赤踢溜滚，一伸手

0: 别管他，没事，我们已经把岳家居家满门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怎奈岳家人太厉害了，岳家小将叫岳云呢、啊。这个小子胯下马掌中锤，我们都不是对手。那还不说，走到七乌山又下了个使锤小将，使亮银锤的也很厉害，还有一个男的手使大枪。这三个人呢、啊、差点没把我们都给杀了，我们回来就算命大。无论如何，这个事儿你得高抬贵手。金乌珠一听是岳云接救车，气儿消了。哎，起来吧，军师啊，怪我脾气暴躁，多有得罪，你原谅吧。岳云来了，白天和我们打一仗，把银蝉子给射伤了。
1: 啊，这小子这么快呀、啊？他都先来呀、啊？哎呀，这可不好。这岳云的本领你是不知道，我是知道，那比咱们那个金蝉子都厉害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取金陵看来取不下了。
0: 住嘴，你是怎么说话，怎么长敌人威风灭我士气？哼，取金陵城，我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不费出一回之力。
1: 郎中，您有何高见？
0: 嗨，别拽了，跟你说实话，我们新进收了一个人叫杜冲，他是镇守长江的总兵，投降归顺之后陷了长江，我的大兵才能够过江直到金陵，我封他为长江王。他的儿子叫杜吉，就是金陵总兵，守在凤台门。我已经叫杜冲告诉他儿子，今夜三更天，三支火箭为号，他开凤台门，我带兵杀进城内，抓住小儿赵构，宋氏江山就落在我们手里了。这不是挺容易点事儿吗？岳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皇上我都抓住了，他还能怎么地？
1: 哎呀，四郎主啊，这可太好了，想不到咱们得这座城没费吹灰之力。
0: 现在为时尚早，晚上再说。三更天，杜吉在城头往城下射了三支火箭，开开凤台门，金乌珠带大队人马杀进金陵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自1927年初春开始，在蒋介石势力控制的东南各省，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迫害和捕杀事件不断。4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秘密逮捕并杀害了1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南京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2天后，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的春天，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云之中。此时的东南大学的校园里也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和暗探。自从五四运动之后，青春的革命之火便一直在这所大学里熊熊燃烧。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和中共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基地，东南大学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点排查。暗探们日夜监视着学生们的动态，排查着东南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这天夜里，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一个年轻的身影被暗探盯上了，但在校园的一个三岔路口，这个年轻人敏捷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这张学籍卡的主人就是这位年轻人，他叫齐国庆，是东南大学物理系大四的学生，也是东南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此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几乎全部被捕，他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第二天，齐国庆就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让他转移到安徽老家隐藏起来，积蓄力量，等待组织新的任务。当夜，齐国庆便离开了南京，辗转返回位于安徽太和县的老家。齐家是安徽太和县有名望的乡绅，齐国庆的父亲齐廷修早年悬壶济世，后又兴办实业，在当地深得名望。齐国庆忽然返乡，让齐廷修非常高兴，也略有担心。
1: 齐国庆的父亲啊，叫齐廷修，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绅士。那他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呢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南汉臣等人，和他们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0: 齐廷修思想开明，他希望齐国庆留在家乡和他一起搞实业。他相信实业一样可以救国，但齐国庆认为实业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有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的道路。眼见儿子决心已定，齐廷修默然不语。在家乡太和县，年轻的齐国庆仍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在老家太和县隐蔽了数月之后，齐国庆终于等来了党组织交给的秘密任务，让他回到南京，参加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工作。齐国庆辞别父亲，返回南京，望着儿子远行的背影，父亲齐廷修的心情五味杂陈。深秋的南京风雨初霁，齐国庆来到南京地下党组织秘密开会的地点，东南大学附近的一片树林。在这里，他和同窗好友王重典不期而遇。王重典同样是受到党组织安排毅然返回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 1927年12月4日，新一届的中共南京市委在南京浦镇区的一座小山上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齐国庆被委任为新一届东南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崇典当选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在这个冬夜，青春的热情正重新点燃南京的革命火焰。不久，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道密令，抓捕一名潜伏在东南大学里的地下党员，他叫曹赞清。原来，这位叫曹赞清的地下党员正是东南大学党支部的成员，因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很快，齐国庆也获取了这一绝密情报，他迅即赶到曹赞清的宿舍，带着他从小路离开了东南大学的校园。而此时，国民党军警也包围了曹赞清的宿舍，但当他们冲进房间后，曹赞清早已不见踪影。齐国庆带着曹赞清来到了秦淮河畔，王崇典已经提前租好了一艘乌篷船等待着。把曹赞清送上船后，两人望着乌篷船消失在秦淮河的茫茫烟水中。曹赞清成功撤离后，国民党军警意识到东南大学校园内一定还潜伏着其他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加紧了对校园学生的排查与监视。
2: 东南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又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一直处于当局严密的监视之中，地下党的活动是非常艰难的。
0: 1928年5月3日，驻守交济铁路的日军在济南制造耸人听闻的五三惨案，前后十几天内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并杀害了中国17名外交人员。然而蒋介石竟一味妥协退让，并下达不抵抗命令。相关新闻在申报上发表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决定展开一场声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行动。齐国庆很快展开了工作，在他的组织下，东南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并进行游行示威活动。齐国庆的计划和时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艳芬的想法不谋而合。从金陵大学、东方公学到中英中学，在各个学校团组织的号召下，更多的青年学子们加入到了活动中来，请愿队伍如潮水般不断壮大。年仅25岁的齐国庆担任此次斗争的主席团成员。为了组织好这次行动，从东南大学到各个学校的游行线路，齐国庆进行了反复推演。青春与革命的潮流涌动在五月的夏风中，并迅速喷涌而出。5月5日，近1000名爱国学生聚集在了长江路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在齐国庆的带领下，口号声如波涛起伏，抗议书如雪花般飞舞，荷枪实弹的军警开始驱散和殴打请愿队伍，学生们英勇无畏，一次次冲破

0: 军警的封锁线，他们高涨的爱国热情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
1: 请愿活动发生后，南京卫戍司令部宣布立即戒严，通令呢严禁游行示威，同时呢当局派出了暗探四处寻找齐国庆、王冲典等人的踪迹。
0: 与此同时，齐国庆和各个学校的党团支部成员们正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开始筹划一个更大的行动——红五月暴动计划。而他们的行动却被国民党暗探盯上了。
2: 当时有一个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叫龙俊，他是反动警察派出来的眼线，当他发现了齐国庆等人的踪迹以后，立即就向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0: 军警接到报告后，立即扑上了会议地点，南京的一段旧城墙台城。
3: 因为呢，他这个台城的地点呢，它是一个旧城墙，但那个地方呢比较隐蔽，很少有人去，所以他们选择呢在那儿开会。
0: 国民党军警很快来到了台城附近，开会的地下党团的成员们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于是决定立刻撤离。齐国庆立即带领几名学生迅速走下城墙，穿过了树林。虽然东南大学就在附近，但谨慎的齐国庆却让大家不要回学校，从而躲过了敌人的埋伏。但史艳芬却不幸被捕了。
3: 当时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艳芬和他的两位同志啊，就从玄武湖边上侧门进入了校园。其实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人跟踪他们，所以在出门的时候他们是分别出去的，但问题是他们还是先后被捕了。
0: 得知史艳芬一行三人被捕后，齐国庆彻夜不眠，他和王冲典准备立刻向上级汇报，设法营救。但齐国庆没想到的是，被捕人员中共青团市委委员王惠博叛变，他不仅供出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团组织的分布情况，还供出了红五月暴动计划。五月七日深夜，位于南京成贤街的东南大学物理系的宿舍楼刚刚熄灯，便被国民党军警秘密包围。随后军警闯入走廊，直奔齐国庆的宿舍。脚步声和破门声惊醒了齐国庆，他正欲跳窗，没想到窗外已经被军警布控，手无寸铁的齐国庆被捕了。抓到了齐国庆之后，军警又冲到了法学系的宿舍，逮捕了王冲典。这一晚，参加过请愿活动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全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学生们被关进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后，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们的命运牵动着社会各系爱国人士的心，南京地下党组织和学生家庭随即展开了各种营救工作。齐廷修得知儿子齐国庆被捕的消息后焦急万分，他当即变卖了家产，带着大量银元来到了南京。
4: 老人说是带了陈八斗的银元到南京去上下打点，齐廷修和王冲典的父亲联合找到学校，希望校方能够出面。 为这个齐国敬贺。

0: 王重典两位学生呢，出具了保函，希望能够释放或者从轻处理这个事。
1: 在奔走与斡旋的间隙，齐廷修去狱中探望了齐国庆。
2: 有人说，不过就是几个学生，不会判什么大刑的，所以他们就有点放心了，实际上是松懈了。
1: 各方面得来的消息让齐廷修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也相信齐国庆只是组织学生请愿游行，虽然难逃牢狱之灾，但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在打点完各方面的关系后，齐廷修回到了安徽太和县，等待着儿子最后的结果。而此时，齐国庆、史艳芬、王重典和一些进步学生已经被转押到了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他们共近40人，全部被关押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齐国庆仍以幽默乐观的态度鼓舞着众人的士气。
3: 齐国庆在狱中的情绪是比较乐观的，他坚决和敌人做不屈的斗争。有一次在放风的过程中啊，人们开玩笑问齐国庆，你这圆圆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齐国庆说，我的肚子里装的是赤胆忠心。
1: 齐国庆的乐观与坚定赢得了难友们的一致尊重，难友们无论年龄大小都称呼他为齐大哥。但他们的命运却不像齐廷修之前预想的那样乐观，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4: 当蒋介石听说这批学生被捕，随即就给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下达命令，要他们严办这批学生，以儆效尤。
1: 1928年9月26日，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式宣判齐国庆、王重典、史艳芬等中共党团组织成员死刑。敌人问他们有什么话要留给家人，齐国庆要过纸笔，思索片刻之后，写下了一封绝笔家书。这封家书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写下了一位年轻生命对至亲的拳拳之心，和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刻思考。齐国庆首先告诉自己的兄弟，要安慰父母，不必凄凄。然后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余素报乐天官，物质不灭，浩然之气长存。对自己的人生，他写道：于社会无微功，然亦无愧。
5: 第一，表达了他面临生死的时候，他对他的父母、妻子的宽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啊，他很淡然，很淡定。
1: 9月27日是农历8月14，中秋佳节的前一天。黎明时分，监房外士兵集合的脚步声和开锁声惊醒了齐国庆。随着监房门被打开，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进了牢房。看守一边晃动着手电筒，一边高喊着齐国庆、王重典、史艳芬等人的名字。

齐国庆和他的战友们被押上汽车后，汽车径直向城南的雨花台开去。到达雨花台时，天色已大亮。在刑场上，他们排成一排，如同雪松一般，凝望着灰蒙蒙的苍穹，唱起了国际歌。

0: 随着枪声响起，青春的身影倒向了大地。1928年9月29日，中秋节的第二天，南京市民在《申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齐国庆自认加入共产党，处死刑。很快，齐廷修便收到了儿子牺牲的消息，全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他带着长子齐国勇、三子齐国真赶到南京，为齐国庆收敛遗体。此后的岁月里，齐国庆的家人中又有很多人接过了齐国庆点燃的革命火炬。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安徽省组织了一场革命文物联展活动。齐国庆在狱中写的这封家书，首次公开在世人面前。生也如寄，死也如归，物质不灭，浩然之气长存。滚烫的字句诉说着一位25岁的年轻学子坦荡无私、坚定如磐的信念与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热潮。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为革命武装造就了骨干力量，到黄埔去成为当时全国热血青年最热烈的口号和梦想。1926年春天，一位20岁的湖北青年在革命浪潮的感召下南下广州，经过层层考试选拔，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员，他叫做蓝文胜。同年7月，蓝文胜在黄埔教官的带领下和同学们齐聚广州东教场，高呼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踏上了北伐征程。在北伐途中，他跟随北伐军浴血奋战，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攻克军事重镇武昌。在战斗中，蓝文胜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冲锋在前，英勇善战，他们的牺牲精神鼓舞了蓝文胜的斗志。随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建立，蓝文胜和黄埔五期的学员们一起进入武汉分校继续学习。期间，蓝文胜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信仰。于是他向军校政治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递交了入党申请，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3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反革命的枪声很快在黄埔军校的校园内响起，此时黄埔五期学员们正值毕业，也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就在这纷乱的动荡时刻，蓝文胜的身影却从军校校园里神秘消失了。1930年夏天，在南京的宪兵教练所中，经常能看到一名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就是曾经销声匿迹的蓝文胜。这时他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国民党宪兵教练所教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刚刚遭受了一次大破坏，短短数月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中共地下党组织急需重建。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潜伏在上海国民党警卫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昌植接到上级党组织命令，转移到南京去执行新的潜伏任务。他将以李艳华为代号，去和一个代号为蓝小姐的人接头。在接头的茶馆里，李昌植警惕地等待着这位蓝小姐的到来，直到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坐在了李昌植的面前。原来面前这位年轻的军官正是蓝小姐。在交流中，李昌植发现对方十分面熟，很快他发现这位蓝小姐竟然是自己阔别多年的黄埔同学蓝文胜。蓝文胜和李昌植同龄， 一个黄埔五期，一个黄埔四期。他们都在黄埔军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北伐。1927年，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后，两人分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入地下潜伏下来，从此没有联系。两人都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失散多年的同学在南京重逢。在蓝文胜的帮助下，李昌植有了新的潜伏身份，那就是南京一所军校的新兵训练处少校大队长。蓝芳小姐和李艳华从此成为了他们的潜伏代号。他们共同的潜伏任务，就是在敌人的宪兵系统里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掩护身份，蓝文胜在夫子庙的一处名为大庆楼的旅社里租了一间包房作为联络点。为了方便传递情报，蓝文胜还安排自己的堂弟蓝世才到旅社当了查房。蓝文胜叮嘱蓝世才，如果有写给蓝芳小姐的信件，便私下交给他，再由他来转交就好。蓝世才并不知道，这些看似日常往来的信件，却是一封封重要的情报。
1: 据蓝世才回忆呢，当时除了包金和蓝文胜一起就是往来的呢，都是些军人，他们呢常在一起打牌啦、唱戏啦、拉胡琴啦，看似很热闹的在聚会，实际上呢，他们是以娱乐为掩护，秘密发展同志和进行直播会议。
0: 与此同时，李昌植也在南京基阁巷11号租了一套公寓，作为交际的地方。他经常邀请南京军政系统的熟人来此喝酒打牌，公寓内一时弦歌四起，热闹非凡。利用这些关系上的便利，李昌植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在蓝文胜和李昌植的努力下，国民党南京宪兵系统中共特别支部竟然奇迹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是在中共地下党发展史中第一个建立在敌人宪兵部队里的战斗堡垒。李昌植直接领导特支，并兼任特支宣传委员，蓝文胜任特支组织委员。1932年1月，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古正伦出任宪兵司令，他一直死心塌地地帮助蒋介石训练和建立宪兵部队，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们都说他是古屠夫。宪兵司令部成立后，蓝文胜也随之被调到了宪兵三团担任上尉副官，并随部队调防到了苏州。不久，在血火中刚刚重建一年多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破坏。打击破坏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主要力量，就是国民党宪兵。
2: 当时啊，这个宪兵啊，成为了一个集宪兵与警察、党务与特务一体化的一个反动军事组织。宪兵司令部呢，也成为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的魔窟。
0: 1932年2月，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精心酝酿的暴动被敌人镇压，军委书记陆大奎、市委书记王善堂相继被捕并叛变，供出了南京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名单上多位宪兵特支成员赫然在列，其中就有蓝芳和李艳华。这份名单很快呈送到了宪兵司令古正伦手上。
3: 古德仁当时是心惊胆战，暴跳如雷，因为中共党组织已经渗透到他的宪兵系统了，就到了他的这个大本营了，所以他就要扩大范围来进行抓捕，把所有涉嫌的中共党组织宪兵支部的党员全部抓起来。
0: 虽然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几个潜伏在宪兵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却没有找到蓝芳和李艳华，这让负责侦查此案的宪兵们十分疑惑。原来由于宪兵特支极其特殊重要，即便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等人，也不知道蓝文胜和李昌志的具体身份，所以他叛变后也只写下了两个人的化名。而正是这两个化名让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们不知所措。谁是蓝芳小姐？谁是李艳华？宪兵司令部抓捕到的人员里

0: 转入静默。但中共地下党组织面对的形势比蓝文胜的判断更加严峻，不仅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中共苏州县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蓝文胜的战友、苏州宪兵三团的军官刘纯如被叛徒告密，暴露了身份，并很快被捕。当蓝文胜获取刘纯如被捕的消息后，久久沉默。他知道中共特别支部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但蓝文胜没有想到，宪兵三团团长决定将刘纯如押送回南京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而押送这位共党疑犯的任务居然交给了蓝文胜。
1: 蓝文胜的职务呢，是宪兵团的上尉副官，深得宪兵团长的信任，所以呢，宪兵团长就将押解刘纯如的任务交给了蓝文胜。全然没有想到啊，蓝文胜呢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跟刘纯如都在一个支部。
0: 接到任务后，蓝文胜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敌人有没有怀疑到他？这会是一次试探吗？他该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呢？各种念头在蓝文胜的脑海中萦绕，他意识到这次南京之行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生死考验。在出发前，蓝文胜和妻子走在小桥流水的苏州城里，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朱银凤做了最后的交代。
2: 我夜夜向奶奶交代，她这次要完成当年一项铁赴任务，万一回不来，做好万一回不来的准备，叫奶奶把当年服刑文件用互相唱好带回家，等将来革命成功了交给党。
0: 从苏州宪兵驻地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这趟路途蓝文胜执行公务时已经走过多次，但唯独这一次感觉如临深渊。
3: 押运途中，蓝文胜对刘纯如说可以帮助他逃走，但刘纯如坚定地拒绝了。他告诉蓝文胜，如果逃走，不仅会牵连到蓝文胜，还会牵连到整个宪兵特支的存亡。刘纯如告诉蓝文胜自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但蓝文胜一定要坚持潜伏和战斗下去。
0: 共同的信仰化为了无言的默契，心如刀绞的蓝文胜接受了战友的嘱托。1932年3月，就在敌人满城搜捕蓝芳小姐的时候，蓝文胜出现在了南京沾园路上的宪兵司令部里。他完成了押送任务后，随即返回了苏州。蓝文胜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上，继续潜伏，但他心中却日夜担忧着刘纯如未卜的命运。在这段险象环生的时期，蓝文胜和李昌志之间早已切断了所有联系。同在南京的李昌志同样没有撤离，而是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中。
4: 作为潜伏在重要岗位上的地下工作者，一旦因为害怕而弃职逃走，那么就会让我们党组织彻底丧失这条获取情报的渠道。因此，在突然而至的破坏事件到来的时候，蓝文胜和李昌志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就继续秉持着对党的忠诚之心，誓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0: 敌人对刘纯如进行了严刑拷打。

0: 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宪兵中的任何秘密。四月底，恼羞成怒的敌人杀害了年轻的刘纯如。之后，为了麻痹尚未被捕的同志，敌人特意做出了结案的假象。但同时，敌人对叛徒招供出的一条重要线索——大庆楼旅社，进行了日夜监视。而蓝文胜早已秘密提醒在大庆楼旅社当茶房的堂弟蓝世才，让他先回老家躲避，但憨厚老实的蓝世才却没有在意。当大批宪兵出现在他面前时，蓝世才无比恐惧。在敌人的逼供下，蓝世才坚持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蓝芳小姐的真实身份，只记得几位曾给蓝芳小姐写过信的人。敌人开始顺藤摸瓜，将和蓝芳小姐通过信的人一一抓来拷问。随着各种口供的累积，敌人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苏州的宪兵三团。不久，蓝文胜警觉地发现苏州宪兵三团的营区内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他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但偏偏在此时，一封寄给蓝芳小姐的信寄到了宪兵三团。蓝文胜判断，在风声如此紧张的关头，仍有组织或同志冒险给自己写信，肯定是有重要指示或情报。于是，在一个深夜，蓝文胜悄悄取走了这封信，但他没想到，这正是敌人布下的陷阱。九月的苏州，秋风萧瑟，阴雨连绵。蓝文胜被捕了，让困扰了敌人数月之久的蓝芳小姐的真正身份终于水落石出。蓝芳小姐被捕了，但名单上的另一个人李艳华却一直下落不明。为了让蓝文胜交代出李艳华的身份，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但蓝文胜没有透露出关于李昌池的任何信息。蓝文胜希望李昌池能躲过敌人的搜捕，在南京继续潜伏下去。十一月的一个清晨，蓝文胜的牢门忽然被打开，一个身影被推了进来，李昌植还是被捕了。李昌植和蓝文胜在监狱中再次相遇，但他们并没有悲观低落。李昌植大声说：“黄埔同学，我们又见面了。”蓝文胜则潇洒地说道：“他乡遇故知，乃人生的一大乐事也。”
1: 李昌植和蓝文胜在狱中重逢，他们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乐观的态度，使难友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0: 隐蔽在南京宪兵系统中的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先后被捕，中共特支几乎损失殆尽。虽然身陷囹圄，但蓝文胜与李昌植并未颓丧，反而团结狱中的共产党员们，组织成了一个狱中党支部。每个夜晚，李昌植都会拉起二胡，和蓝文胜等人共同唱起一首《囚徒歌》。铁窗和镣铐，监狱和重门，镇得住自由的身体，锁不了革命的精神。不久，蓝文胜等人的判决书放上了古正伦的案头。

0: 为这个潜伏在宪兵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古正伦既恐惧又愤怒，他痛下杀手，将蓝文胜、李昌植等2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判处极刑。1933年2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开出几辆军车，沿着中华路驶向了城外的刑场雨花台。车上压着的正是蓝文胜、李昌植等20多位中共特支成员。他们的战场虽然没有烽火硝烟，却充满瞬息万变的刀光剑影。他们的生命如疾驰的流星，虽然寂静无声，却闪耀着绚烂的信仰之光。他们用青春的生命为接力，冲破黑暗的束缚，点燃民族的未来，谱写了一曲激扬的青春之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9: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8: 哦，你上哪儿去了？
9: 上西边去了一趟。
8: 哦，你上山西了？
9: 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8: 西安，
9: 西边，
8: 咸阳。
9: 再往西，
8: 还往西呢？
9: 呵，
8: 宝鸡。
9: 哎，宝鸡。
8: 哦，上宝鸡了。
9: 再往西，
8: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9: 不知道了
8: 啊。
9: 西藏啊。
8: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9: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8: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9: 不然，
8: 嗯，
9: 我就得说往西去。

0: 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1: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0: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1: 啊，
0: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1: 哦，这么个不同啊。
0: 哎
1: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0: 旅行去了。
1: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0: 嘿，那好处可大了。
1: 您说说，
0: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1: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0: 告诉你
1: 啊，
0: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1: 哦，
0: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1: 对吧？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处可多了
1: 啊。
0: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1: 哦，
0: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1: 啊，
0: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1: 嗯，
0: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1: 是有好处。
0: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1: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0: 哎，这也倒是实话
1: 啊。
0: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1: 哦，你成孙猴了。
0: 嗨，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1: 你呀，沾毛比鸭子还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是
0: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1: 哦，
0: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1: 赶上下雨了。
0: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1: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0: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1: 啊，全都挨着。
0: 哎，都挨着。
1: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0: 吗？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3月的天气。
1: 哦，
0: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勒。
1: 欧勒，欧勒是什么呀？
0: 不懂了。
1: 不知道。
0: 欧勒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1: 哦，这个欧勒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0: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1: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0: 哎， 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
1: 倒是应该学习点儿，
0: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1: 嗯，
0: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1: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0: 哎，不然不然
1: 啊，
0: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1: 怎么呢？
0: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呢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1: 哎，对，我汽车里边
0: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1: 怎么呢？
0: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1: 嗯，
0: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1: 哦，就跟咱画一样。
0: 哎，
1: 哎呀，
0: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1: 嗯，
0: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1: 您做了一首诗
0: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1: 啊，
0: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1: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
0: 你甭管了
1: 啊，
0: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1: 哎，
0: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1: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1: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0: 哦，您要听听
1: 可以吗？
0: 可以。您听着
1: 啊。您说
0: 是。哎，可是这么着
1: 啊，
0: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1: 啊，
0: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1: 好了，我再问你。
0: 哎，这个比较深了
1: 啊。好好好，
0: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1: 嗯，
0: 高呀高万丈
1: 啊，
0: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1: 道的难行走，扛到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0: 哎，你怎么唱上了？
1: 这是您的诗啊。
0: 啊，
1: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0: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1: 啊，
0: 哎，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1: 是真不敢信。
0: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1: 嗯，
0: 就到了这个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逶迤腾细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呵，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不动，
1: 修得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瞧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呀？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了。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啊。
0: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1: 哦，人参果儿。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儿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1: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儿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嚯，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
1: 哎，
0: 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0: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嘿，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1: 嗯，
0: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1: 哦，
0: 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1: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是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1: 嗯，
0: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1: 哦、
0: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跑这么？我这么你不就我这你？
1: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1: 哦，
0: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您说说。嗯，欧了，密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都不显着亲切。
0: 您吃饭了，
1: 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吃饭吃饭呢
1: 啊，
0: 就是吃饭。
1: 是啊，他这
0: 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嗯，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1: 哦啊！
0: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呐，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陆海。
1: 新陆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

0: 人话。
1: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0: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1: 就这山上，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0: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1: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0: 哦，
1: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0: 那是这山太高了。
1: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切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0: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1: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0: 哦，对岸上。
1: 上头有3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0: 怎么叫征服山呢？
1: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就是这地方。
0: 哦，
1: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4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0: 上联：
1: 深山峡谷显好汉。
0: 下联：
1: 怒江两岸出英雄。
0: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1: 怎么又问横批？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0: 乔基
1: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0: 哼，
1: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0: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1: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0: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1: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0: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了吗？
1: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要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
3: 啊，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两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你这人不图名吗？不图名不图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不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行，欢迎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俩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职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这就是，这两个我们俩合作。 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

0: 则伴奏。
1: 哦，伴奏我还得惹事儿呢。
0: 对，当然了，
1: 他们这鼓掌就完了吗？
0: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1: 啊。我伴奏行啊、哎。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0: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
1: 您就用嘴伴奏。嘴伴奏，
0: 你这口齿伶俐吗？
1: 口齿还行，
0: 行，
1: 行吗？
0: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火狼》，
1: 新火
0: 东北民歌。
1: 好，
0: 哎，打起鼓来，
1: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0: 两个受风的呀、啊，
1: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1: 唱什么了？
0: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1: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0: 当然了。
1: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0: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1: 咚咚咚咚起咚咚。
0: 对，
1: 交给我了。
0: 怎么样？
1: 错不了了。
0: 没问题了。
1: 来，
0: 好了，开始啊！
1: 这
0: 哎，打起鼓来，
1: 咚咚咚咚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咚咚咚起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咚咚咚起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咚咚咚起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在这儿的？
0: 我唱打鼓，你应该打鼓、
1: 啊。
0: 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1: 那敲锣什么点啊？
0: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1: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0: 对不了啊，
1: 再来。
0: 哎，打起鼓来，
1: 咚咚咚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嘡铃嘡铃铃嘡。
0: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1: 咚咚咚一咚咚，嘡铃嘡铃铃嘡，咚咚咚咚咚，嘡铃嘡铃咚嘡，咚咚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嘡铃嘡铃嘡铃铃嘡。
0: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1: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7: 哎呀妈，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7: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6: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7: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7: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
7: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5: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7: 你还投诉我
5: 啊？
7: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7: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7: 无情，好残忍。
6: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6: 你说呢？
5: 取呀。
6: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6: 去你的吧。
5: 好。哎，
7: 干啥？
5: 我说
7: 啊，
5: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7: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7: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5: 一百
7: 你就想买我？
5: 200，
7: 卖了，
5: 给多了。
8: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6: 谁是你大姐？
8: 来看病啊，小妹儿。
6: 谁是你小妹儿？
8: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6: 你谁呀？
8: 我洗车的。
6: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6: 我有毛病。
8: 啥毛病啊？
6: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8: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6: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8: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6: 你有毛病啊？
8: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6: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8: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6: 1000万。
8: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 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一千万你不干？
6: 资产过亿。
8: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6: 你不相信吗？
8: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6: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8: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1: 你验的是个电话号码。
0: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1: 跟谁说去？有人吗？
0: 我好像还算个人。
1: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0: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1: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0: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0: 谢谢。
1: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0: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1: 你有粉丝吗？
0: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1: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0: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1: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1: 我最多。
0: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得，你得到还多呢。
1: 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1: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0: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1: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1: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0: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
1: 啊，你也给他建舱了？
0: 啊，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呢。
0: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1: 我还省心。

0: 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
0: 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哎，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的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0: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这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

0: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好，吃吧。
2: 严总，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2: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
2: 哎哎哎。
1: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2: 哎呀，大哥，大哥请。
3: 站起来就好。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6: 谢谢朋友们。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6: 嗯，
5: 未雨先观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6: 呵，
5: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6: 这您都有研究。
5: 那当然了。
6: 那什么意思呢？
5: 见物增价。
6: 嗯，
5: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6: 哦，
5: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6: 嗯，
5: 人家听着高兴。
6: 是吗？
5: 那当然了。
6: 嗯，
5: 高刘先生
6: 啊，
5: 这大褂您买的？
6: 可不，我买的。
5: 得500多吧？
6: 用不了，100多块钱。
5: 我才100多呀。
6: 啊，
5: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6: 是，
5: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6: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5: 嗯，穿不了。
6: 你改改呀。
5: 改改。
6: 改改。
5: 我改俩裤衩。
6: 看。
5: 我改两条裤子穿。
6: 你随便。
5: 我谢谢你。
6: 反正送你2条。
5: 高兴了。
6: 是。
5: 痛快了，送我。
6: 嗯。
5: 白送，白拿走。
6: 对。
5: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6: 嗯。
5: 说这东西不好。
6: 是。
5: 你准不痛快。
6: 朋友没关系。
5: 你准不高兴。
6: 不可能，
5: 抬杠嘛！
6: 咱再学学，
5: 再学学。
6: 嗯，
5: 哟呵，
6: 嗯，
5: 刘爷，
6: 怎么了？
5: 行啊，
6: 嗯，
5: 够新潮的。
6: 那是，
5: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6: 穿过像吗？大褂，
5: 大褂。
6: 哎，
5: 拿钱的？
6: 捡的像吗？买的？
5: 买的。
6: 嗯，
5: 一毛几？
6: 一毛几？100多呢。
5: 这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6: 哎，
5: 白给我擦脚都不要。
6: 没听说，
5: 你看不痛快了吧？
6: 能不急了？
5: 急了，见物增价。
6: 这么解释？
5: 还有见人矬瘦，
6: 这什么意思？
5: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6: 嗯，
5: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6: 是，
5: 人家听着高兴
6: 啊。您给学学，
5: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
7: 还小的，76了。
5: 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7: 哦，
5: 您的精神，您的气派，像60来岁的。
7: 嗯，
5: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7: 好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6: 还管这酒喝，
5: 痛快了。
6: 是，
5: 相反，
7: 嗯，
5: 你说他岁数大，
7: 哦，
5: 他准不乐意，
6: 显着老成。
5: 老头，
6: 称呼都变了，
5: 多大了？
7: 嗯，还小呢，76呢。
5: 嚯嚯，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

0: 道吗？嗨，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1: 别
0: 赶上好时候了。
1: 嗯，
0: 秦始皇这年头六十不死，活埋你埋十好年了。
2: 你提这干嘛呀？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打死你都不多。
0: 相声演员嘛，
1: 嗯，
0: 必须得研究语言。
1: 是，
0: 哎，各地的方言，
1: 嗯，
0: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1: 哦，
0: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1: 那、您给说说，
0: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1: 嗯，
0: 也叫通州啊。
1: 通州
0: 就有很大的区别。
1: 是吗？
0: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1: 对。
0: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1: 有区别。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1: 嗯，
0: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1: 他说什么呀？
0: 家里有俩格子。格子？
1: 格
0: 子？嗯，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1: 哎，
0: 家里
1: 方言
0: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2: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0: 是哥哥，
2: 哎，
0: 说格子。
2: 对，
0: 我家里有俩格子。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1: 是，
0: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把这行几搁头里，
1: 还
0: 姓什么搁后头。
2: 排行在前边，
0: 哎，
2: 姓氏在后边。
0: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1: 嗯，
0: 叫二张，
1: 二张，
0: 对，
2: 这有意思。这
0: 姓王，行二，
1: 嗯，
0: 二王，哼，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2: 哦，这还能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2: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2: 您得高兴。
0: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1: 嗯，
2: 二王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2: 嗯，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
2: 你走吧。
0: 高兴？
2: 我不高兴，
0: 我挠你，
2: 我挠你。
0: 怎么急了？
2: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0: 有啊。
2: 谁呀？
0: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2: 你说这事呢？
0: 啊？
2: 哎，
0: 朱庆春字舍鱼，
2: 这别别
0: 书。
2: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2: 喊我一回，
0: 行。
2: 哎，
0: 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2: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2: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2: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2: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嗯，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1: 嗯，
0: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2: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
1: 嗯，
0: 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2: 您给学学，
0: 粉撒盐柱子，
2: 真有意思。
0: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2: 我学学。粉撒盐柱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2: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2: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2: 哎，
0: 土字不真，
2: 哎，
0: 你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1: 是
0: 爱吃字，
2: 这怎么讲啊？
0: 三字变成两个字，
2: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2: 叫什么呀？
0: 大盆，
2: 把木字给吃了。
0: 大盆
2: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2: 这叫
0: 派所。
2: 对，
0: 派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2: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2: 是
0: 中年妇女。
2: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2: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2: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2: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2: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2: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2: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2: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2: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仓库你又套上个房子，三辈儿没眼泪呀。
2: 哦，他就骂他。
0: 你说嘴多厉害？
2: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2: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住大杂院， 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嗯，人家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2: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2: 爱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儿，俩人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2: 是，
0: 就是戏白看。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2: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2: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2: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1: 嗯。
0: 在这提啊，
2: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白三，
1: 嗯，
0: 吃什么？气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2: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2: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嗯。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骨头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有时候涮羊肉，
0: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死了吃，
2: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叫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还有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2: 别说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被晒化掉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吧，大家。那大家伙儿就先发送阿拉伯数字78啊，7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可以看看我们昨天给大家送出的那位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老师啊，我们的逍遥子开城以及我们的逍遥子 Jack 都说过来串个门啊，当然了 ，Jack 是带有自己的属性，就一定要打爆阿根廷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梅西欠你钱没还啊？哎呀，行吧，行吧，行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8，发送阿拉伯数字78，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给大家晒的那张图了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对不对？昨天是周三，这是我在天湖跑步的时候然后拍到的啊，天湖跑步的时候拍到的。所以真的，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跑久见。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补水啊，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了，热的日子还在后面啊，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然后呢，热不热？你看看这张图，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真的不算什么，就像是，那天我在说一个事儿的时候。说欧洲那边不是卖咱们的空调吗？对不对？然后瞬间抢空，而且为了抢空调，门都给撞坏了。然后呢，很多的人就为了抢一个空调都打起来了，警察都来了，就这么夸张啊！所以呢，我说咱们老祖先的一些做法还是非常值得，就是欧洲的朋友啊去借鉴一下的。怎么能让自己在这个炎炎夏日？ 安身立命，能够顺顺利利的度过呢？对，请大家记好，心境。

0: 自然凉。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2: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3: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2: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4: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0: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4: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0: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4: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0: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我呢，在地铁里面拍过一系列的图，大家还记得吧？就是有一年是去年的世界读书日吧，然后我拍了好几个月啊，终于攒了一个9宫格，拍了9位在地铁上的读书人，从老到小，从男到女，总之9个人啊，在地铁上，就是我回家或者是来单位的地铁上看见的啊，读书人，对地铁上看到一些读者，但是在天湖边上，尤其在这么热的情况下，还在读书的，我觉得只有这个黑衣女侠了，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集日月，哪有月啊？真的，真的，他还穿件黑衣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防晒啊？哦，的天哪！就这样在沙滩边上烤着，然后在那读书，我不知道这什么意义啊？我就是有几种可能吧。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在磨练自己的意志，你知道吧？越热越读嘛。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在读一本跟沙滩有关的书？所以要找那种气氛，要找那种氛围，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来到这个沙滩上，不顾一切，所以也挺了不起的，挺了不起的。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8，发送阿拉伯数字7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而且看这个肤色啊，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这儿读书了，对吧？啊，而且他应该不是一个非洲的朋友啊，应该也是一个合肥人吧。78，78啊！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的时候打开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有的时候打开一本书是一个作者，他可能用自己的一生写就了这本书，要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而你呢，花个几天时间就把它读完了，等于你又多活了一次，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杰克说，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跑起来就是意义。你说的有道理啊，就是跑步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跑起来就是意义。同样啊，听节目听起来就是意义。我不知道诸位开心果有没有听中午的正午乐逍遥啊，尤其是来打卡的几位逍遥子。你们这几天听了吧？明天中午，妖哥啊， 不过他现在到现在没跟我联系，貌似好像失联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明天妖哥将会大驾光临，蓬荜生辉，王者归来。你看，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啊！一张嘴。
5: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6: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今天啊，我们开金文大使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对，和读书有关啊。我知道每次谈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呢，可能呢都会损失半壁江山。哎，你看啊，和读书有关，损失半壁江山，哇，这就是读书的意义，知道吗？多押韵呢，情不自禁就押上了。对，我就想来问问大家啊，你最想在哪儿看书？听清楚了吗？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最想在哪儿看书啊？也许这个看书的地点呢是你经常去的，也许这个看书的地点呢是你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梦想当中非常想去那儿看书的。也许呢你呢就根本不看书也没关系啊，你就扯，不是，就想呗。想象力，让我们一起插上翅膀，好吧？你最想在哪儿看书？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我知道这个话题有点那啥，就是每次一说到看书，每次一说到跑步，我还有个群叫做“边跑边读”，里面呢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家长啊，我们一起边跑边读。一开始呢还是人丁兴旺啊，大家呢经常我们周六早晨一块儿去哪儿跑步，然后呢分享自己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最近呢那个群不是最近哦，应该有快一年了吧，那个群就跟死了一样。

0: 这首歌我很喜欢，叫《森林里的一棵树》啊。刚说什么？刚说什么？听开心副驾驶。对，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参与互动。你最想在哪里读书啊？最想在哪里读书？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在树林里读书。树林里读书，我曾经有一次在跑山的时候啊，在大蜀山那边，大蜀山合肥市啊，然后有一片栗树林，就是上山的时候有一片栗树林，现在竖了个牌子叫有野猪出没啊，包括弄了一些栅栏啥的，反正不方便进去了。对，我曾经从那里上山的时候，我每次从那边走，会给一棵树拍照片，然后一年下来就看到它的变化嘛。好久没去了。然后我见过一位老大爷，然后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呢就放在大栗树的旁边，然后自己就坐在那个落叶上，然后在那里阅读。那时候应该是在春天还是在秋天的时候啊，反正不可能是现在啊，现在也不可能去那边读书。为什么呢？你敢在那边读书？你会被蚊子给搬走的，知道吧？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

0: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0: 开心副驾驶，
2: 感谢有你。
3: 你最想在哪里读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怎么说啊。开心果队长说最想在地铁上读书，原因是能被你拍到。哎呀，好吧好吧，我都是悄悄拍，人家都发现不了。但是我发现地铁上的读书人啊，基本上都很低调，要不戴着口罩，要不就低着头啊。反正呢就是也是啊，能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读书，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或者是比较关注自我的一个人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我们的次第花开，次第花开说，最喜欢在哪里看书呢？肯定是在家里啊，基本上不受打扰，有吃有喝，就是藏书太少。要不租给你怎么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开成啊，开成说，在一个公交站台（括弧有挡雨棚的那种），外面下着大雨，我坐在公交站台的椅子上，边看书边等车。哦，这还是蛮有画面感的那种啊。哎，你知道雨这个字不就是这样写的吗？上面一个屋檐，然后水滴下来，然后人躲在这个屋檐下，然后看着那种雨哗啦啦啦啦啦，哎呀，有意境有画面，特别好。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大头宝宝说最喜欢在图书馆里读书，那里有氛围。哎，也是，就跟什么呢，就跟那个吃饭一样啊，就是你在食堂里吃饭啊，你就好像有人要抢你的食物一样。反正我记得我吃饭最快的那一会儿，就是在大学然后军训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军训中间不有点时间给吃饭吗？乖乖，那真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如饥。你看读书的好处来了吧，臭成长。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报一报。近日呢，警方破获了一起电瓶车盗窃案，男子戴面具穿披风 cosplay 游戏里面的角色偷电瓶车，刻意装扮，企图躲避监控追查，刑侦大队循线追踪，很快就锁定了该男子并将其抓获。落网之后，这男子交代说，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体验一下被追赶的感觉。你还真是像风一样的男人，括弧疯子的疯。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上海啊。上海中环内圈泾阳高中路出口发生了一起因两车轻微追尾之后司机下车拍照未设警示牌，加上雨天路面积水导致后车视线受阻，刹车不及，引发多车连环碰撞，最终大家听好了，最终四辆车并排挤在高架上的离奇事故。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四辆车并排，他们不是说就是你追我我追你，就是就像老鹰抓小鸡那种啊，是并排，你知道吧，就撞上了，并排撞上了，然后就把路给，网友们戏称他们四个叫吉祥四宝。所以呢也温馨提示啊，下雨天保持车速和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因为这个礼拜天好像台风就要过来了，又好像要有一阵子下雨的过程，大家准备好未雨绸缪吧啊。好，最后这个事儿够疯狂，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啊，来到美国。美国一个极限运动表演团体叫疯狂马戏团的六位成员背着降落伞，带着布置好的整张餐桌，从4000米高空一跃而下，在大约40秒的自由落体时间内，40秒只给他们40秒的时间啊，他们碰杯饮用葡萄酒切牛排，完成了一场离谱又优雅的空中宴会。过程当中食物和餐巾纸到处乱飞，之后他们在亚利桑那州上空打开了降落伞。4000米高空啊，然后呢吃什么牛排喝什么葡萄酒啊，40秒钟的时间，6个人挺好啊，吃的挺好，下面走过路过的人吃的也挺饱。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点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只买书不读书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这个双休大家准备读一本什么书呢？哎，其实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近，我听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图书馆不在我们边上吗？很方便的，你到里面去，然后又宽敞而且又凉快。我还真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有个同学毕业了以后，他就在图书馆里面待了有半年吧，啊，半年。然后中午就带一大瓶水，然后带一个面包，就在那里，他也不找工作，就在那里读书。其实我还挺羡慕他那种生活的，其实挺好，挺好。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啊，就是你最想在哪里读书啊？珍珠说树上，因为那里晒不死我。树上，树上的读书，不是树上不是离太阳更近吗？当然了啊，要小心注意安全，好吧，就跟晚高峰的路上大家开车一样，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不要从树上跌下来啊。还能爬到树上看书，可以可以可以。花姐拍了一些读书者的照片啊，这都是南雁湖吗？都是南雁湖是吧？哦，南雁湖这么多人读书啊，我就在南雁湖跑步了啊，没想到。我觉得南雁湖是一个跑步的圣地，然后呢还有就是厕所超级好，就是很干净很卫生，有时候人少还香喷喷啊。真的真的真的，我去过很多的公园跑步，然后觉得南雁湖的卫生间还是顶呱呱啊。哦，这么多人读书。想当年我在合肥市逍遥津，然后那里面有一棵古树，是一棵朴树吧，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一棵朴树，有好几百年了，就是很大，应该是不是逍遥津里面最古的一棵树啊。 我就在那个树下读书啊，然后每次那时候是什么时候节目啊，是晚上节目吧，然后我每周都会抽一天的时间到逍遥津去，然后就在树下读书，然后自己就还带上那么一小瓶酒，边喝边读，非常惬意。现在那棵树已经给人用围栏围上了，就不给再进去读书。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有时在想，就那种活了几百年的大树，然后有多少人或者多少代人在他的树荫下，谈情说爱也好，或者是共同阅读也罢，啊，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比奇妙，知道吗？他见证了很。

0: 很多很多啊，太棒了，太棒了。好了，来，各位，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接下来呢，让我们从精神食粮来到物质食粮，我们来说说吃。哎，说说吃啊。对，那棵树为什么给围上了呢？好像就是有人啊，就在那个树下。后来我不是去看看书吗？更多的人呢是在下面打牌，然后啃刺爪，然后那个树下就弄得很脏，知道吧？很脏，哎，所以也是没办法，也是没办法。就是问问大家伙儿啊，就你上一次吃撑了是因为什么？你上一次吃撑了是因为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的留言。玉兴说，明天妖哥连线，你帮我带个话，他要不要急着回来，等他小侄子上幼儿园，他还可以帮忙接送，他一回来我就听不到小雨乐逍遥了。哦，好好好，最好啊，最好啊，他，幺哥啊，在那边啊，等到他小侄子呀，结婚，生孩子，然后当了爷爷，什么呀，这都是，哎，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一个松啊，一个松说，小雨，我明天请假一天，去滁州莱安接准高三的孩子，顺带去趟南京。所以明天的奖品醋我就不去争了。我的天哪，松哥一旦不争的话，你们的机会等于翻了100%啊。哎呀，松哥真是太客气了。南京也是个好地方啊，南京我太喜欢了，在玄武湖跑步啊，然后南京也有很多很多的古迹可以去看，可以去玩。还有我最爱的南京红山动物园，嗯，特别棒，特别棒。不过呢，那边也非常热了，南京也是火炉啊，注意补水啊，注意身体，所有的开心果们啊，谨记谨记。来吧，说说看你上一次吃撑了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书呀，一开那个书的话，就会变出来立体的一个恐龙，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什么恐龙啊，然后他说我叫异特龙。
2: 这本书长着一对翅膀，喊一句咒语，然后他就可以飞到那里，飞到任何人家里去给他讲解呢。
3: 我想设计一本神奇的书，是一个时光门，打开到哪页，他就会带你去哪个时代。
4: 我想有的本子给每一个读者留一页，让他们写自己的感受。
5: 我要设计一本专门给视力障碍的小朋友用的漫画书，这样他们用手触摸就可以知道画面是什么样子。
2: 书呢，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知识。
1: 如果没有书了的话，就像有一个小朋友不跟我玩似的。
6: 我想要一本能让我变成奥特曼的书，打败怪兽，保护地球。
7: Open a book. Open a new world.
8: 小雨小轩轩，你们问什么时候吃撑的？你们问的是饭点还是吃饭后啊？
9: 吃撑的感觉。我想问一下不撑是什么感觉？
10: 好饿好饿。

0: 这里是安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物质与精神，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来看看大家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情况。开心果银子说：“小雨，我上一次吃撑是吃自助餐，这不吃回本，不合适吧？”对，是不是就那种扶着墙进，然后扶着墙出啊？扶着墙进是因为基本上快要饿得没力气了。扶着墙出是因为，对吧？吃得太饱，实在是走不动路了。为什么要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因为就在昨天晚上，我老婆过生日，知道吧？我知道昨天晚上有一顿大餐啊，然后呢，所以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就在食堂啊买了三个素包子吃，就吃了三个包子，回到家已经饥肠辘辘了。然后就开始大快朵颐，知道吧？然后老婆过生日啊，总要喝两杯，然后又喝了点酒，就是喝完吃完了以后啊，他们都准备下桌了，然后我一看还有半拉蛋糕，我就把它炫了，是生日蛋糕半个啊。然后吃完了甜食以后，你知道甜食这个东西是最，就是最没用的，就是你吃它不会吃饱的。我跟大家讲过嘛。就是它会让你升糖特别快，然后你身体里调用胰岛素，再把它往下压，压了以后你又觉得好像没吃，于是你又继续吃，知道吧？所以甜食这个东西，你只要不觉得腻，你就吃下去吧，没有，就你没有饱腹感，知道吧？于是我又干了半锅饭，真的，就是我丈母娘都已经洗好碗，把那些剩饭都放到冰箱里去了，我又从冰箱里把那些饭请了出来。好家伙，昨天晚上吃到什么地步啊，就上床以后睡不着觉。就是我们的开心果珍珠有一次说，就是上一次为什么失眠啊，是因为吃撑了。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你根本就躺不下来，你知道吧？我的乖乖，冷敌动啊，那个肚子呀，我跟你讲。然后我又好渴，我又喝了好多水，就整个人给泡发了，你知道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啊，大头说，今天中午就吃撑了，因为我饿了，撑的我晚上就不想吃了，哦，就是吃两顿没的。但是你知道，有种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早餐啊，晚一点吃，然后中午不吃了，然后晚上多吃。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白天吃多了以后啊，人呢会怎么样？会犯困。会犯困，所以如果你白天可以不吃的话呢，你晚上可以随便吃，啊，那种感觉也是挺奇妙的。大家可以随便你们啊，你们自己看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呢？
1: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湿热天气暑难当，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戴上遮阳帽，
1: 疲劳出汗长阴凉。
0: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5: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7: 心态放宽，情绪舒，
8: 饮食清淡是基础。
9: 暴晒时间不能长。
10: 避免中暑，把人伤。
11: 自知之明不逞强，量力而行，保健康。
12: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笑>松哥说又说到吃了，还说吃撑了，我都快饿死了，瘦了15斤了已经。<笑>我的乖乖，松哥，你这是什么节奏啊？你这是就是为了。 秋天的马拉松，你在减肥吗？让身体轻一点，跑得快点吗？我的天哪，就靠管住嘴啊！对啊，所以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是排在第一的嘛。他说还有跟你学蓄胡子，结果好多人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这几天我每天都在给人解释。哎呀，干嘛呀？我的天哪！
13: 我留胡子纯粹是为了，遮白丑。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嘛嘛香。
11: 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4啊。其实，这个话题说上一次吃撑了是什么时候？ 看到越少的朋友互动，我心里啊就越开心。因为什么东西呢？因为吃撑了，这不就是两个极端吗？像松哥那是一个极端啊，一天到晚不吃东西，然后减肥，你真行。那还有个极端呢，就是暴饮暴食。像我昨天晚上就是那样啊，那非常非常的不好，真的就是睡得一塌糊涂，然后整个人。 就是很燥嘛，你知道吧？你燥不燥？你现在就天气那么热，你燥不燥啊？睡眠也睡眠不好啊，整个人的状态那肯定也就不好啦。所以不要这样把自己吃撑了啊！人家讲就是三分饥与寒，是不是啊？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保持饥饿，保持饥饿。小雨之前听你说你不能喝酒，怎么现在你动不动就搞两杯？那不是现在908那边在卖酒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我喝酒啊，我喝酒完全是，对，我不喝酒的原因不是跟大家讲了吗？那么一大把药你们没看到吗？ 对吧？那个时候在治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嘛，所以就没喝酒了。其实酒不喝也挺好的。松哥现在好像酒也不喝了，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你这是要成仙呐？对，我觉得什么东西啊，就是小酌啊，小酌虽好，不要贪杯。 花看半开，酒在微醺，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好这个分寸和度，最不容易了，最不容易了。行吧，不说这些东西了，来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709，发送阿拉伯数字70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依旧是跑酒界的环节啊，你说要是跟吃有关系吧？ 今儿这东西还真的跟吃有那么一丢丢关系，是吧？经常有开心果说，哎呀，我有醋了，我就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了。好，今儿应该能派上用场了啊！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09，发送阿拉伯数字709，发关键词看视频，请大家注意。 交通安全。

对，今天这个是个视频啊，而且这个视频呢算是超长版的，因为之前给大家看的视频都是几秒钟嘛。发送阿拉伯数字70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女儿妞妞给我拍的。

0: 我的天，哎，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宣传呢？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宣传呢？啊，这个银子说，我视频一打开，我惊呆了，我说什么情况？在溪水里面，他在洗澡，惊讶。著名主持人居然在户外溪水里洗澡被拍。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虽然说没有穿的太多，但是呢，也确实呢，让大家看到了我的大毛腿啊。对，就是那次，哎，这个水是真好吧？大家看到了吧？我没有骗大家吧？我跟你们说，就是东石笋那个水是真棒啊！然后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多的小鱼小虾，还有。就是我抓到这玩意儿，我眼神是真好。我小时候就喜欢，就是摸这些东西，知道吧？一看，哎，我一看，哎呦，哎，抽到了！我说来，帮我拍一个，就是重新回到儿时的感觉，好开心哦！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大毛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09709啊，就可以看到。我女儿给我拍的这个视频了，这溪水，这真的是溪水，而且你听到那个溪水叮咚叮咚的声音，哦，好美妙啊，就是大自然的声音那种感觉。而且这几天，那边在下雨啊，下雨了以后呢，肯定水更丰沛了啊，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讲真的，我是在上个礼拜六，然后带班那会儿啊，然后下雨在嘛，我到908去上节目，然后他们就说。哎，小雨，因为我们当时在推那个洞洞鞋嘛，他说，我觉得哦，你完全可以在东石村景区，就是大门口呢，然后卖洞洞鞋，你保证赚翻了，我跟你讲。
3: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我真的就回忆起了想当年，然后爷爷带着我一起在那些什么沟沟坎坎里面，然后去摸鱼捉蟹的样子。有一次在一个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石头嘛，他为了拦住那个水流，然后你把石头一翻开，底下全是这玩意儿，特别好玩。但是这个和沟里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品种。我见过这个的大的。大的在东石村也看到，那个水就要深一些了，但是也是清澈见底的。你看它的钳子呀，都是红色的，很漂亮的。但因为那个水太深了，没有办法下去。而且我女儿给我的命令就是说：“爸爸，你把它摸上来，然后让我再摸一摸它，然后就把它放掉。我们绝对不把它带回去。”

养不活的，而且这里才是他的家。我说，哎，我说真有意思了啊！我跟你们看的是那个野趣，对不对？看的是亲近自然。骆驼祥子，哎呦，腿毛好多，我有剃毛膏，你要不要啊？要不要啊？这是男子汉的魅力，懂不懂？我冬天从来没穿过毛裤，你明不明白？他们都叫我飞毛腿，你知不知道？好好好，我那个什么没办法啊，头发上的毛啊都长到腿上去了。哎呀，辣眼睛！好好好，你们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啊，不要再看了啊！我就当时就跟你们讲过了，我大毛腿，大毛腿的，是不是？哎，你们吃得出蹄子不？毛不咬往上？当然了，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行，大家嫌毛多就不要看了，709就不要看了，好不好？你们看那个小可爱，好不好？小可爱，好不好？多有意思呀，这太好玩了，你知道吧？当时看了以后，哎呦，真的好喜欢啊！然后他盘在你手上的时候，哎，那种感觉，小满就怕这个东西啊，但姐姐就不怕啊。但小满不怕什么呢？他不怕就是再高的地方，要不然怎么会有小满滑坡事件呢？好了。希望大家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啊，不要被我的毛吓着了啊！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啊，我是没有进化好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安慧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抓紧抢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白，忘记装意的他，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只是不是
0: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哇！

0: 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两百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公堂上袁春风被带来了，这糊涂县太爷呀、要打人呢，血肉之躯啊，真要一顿板子啊，这人谁也挺不了。况且袁春风身上有伤，可就在这光景呢，在后边说话慢，声音不探太高，站起来一个人，师爷。这过去这个大唐师爷可了不得，能当县太爷的半拉家。这师爷站起来了，等等，大老爷说吧，什么事儿？您看这人呢，浑身带伤，万一要打死了，恐怕老爷的前程。那怎么办呢？此人就可温，不可打。哦，这沈县太又把这大签拿回来了，问了半天，袁春风喊冤，自己不明真相，就把自己在松林上吊这些事儿由头到尾的当这沈县太说了一遍，最后呢把袁春风压到大牢里先压下去。赶沈县太回到内宅，把这师爷叫过来了，大唐僧，为什么你不让我打呀？说说。这个师爷呀、姓李。这李师爷这脑瓜倒多，县太老爷，我告诉你，您可不能动啊。为啥？这都是贼呀，飞檐走壁。况且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你看他没办法有伤，结果被人密报了。这要是真要打完了，那些飞贼晚上进来，老爷咱们可都活不了啊。他们可不管你什么王法呀，什么大唐啊，这家伙咱们这脑子就搬家了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你就把这案子往下压一压。他是走镖的，那老豆头是保镖的，赶这儿待两天他觉得不合算就得走。你就说这案子重大得报给上司，这不就完了吗？多着他回来，到时候咱们就应对应对也就结了。这是个主意。那么这个罪犯怎么办？罪犯呢就先扔到牢里头，万一有人花钱往外买，咱们就把他卖了，不也一样吗？只要这案子不往上举，老爷您这一停住，别人能说什么呢？可也是，对，就这么办。就把那窦宝龙叫回来了，你先呢保你的镖奔四川，这10000两镖银我想办法把它追回来，另外牢里扔那袁春风我一定给他问明白了。这案子由本县一手招办，你就该做你的生意去做你的生意，夺着你在原道上回来，本案业已结了，那就

0: 到县太，窦宝龙走了，他这边走了，袁春风热闹，扔到牢里没人管，嘿，不提不问，这县太爷呀，胆小。另外，他这夫人也说了呀，我告诉你啊，这可都练武术的，咱们可惹不起呀、啊。你可要知道，你忘去年张大户，那张大户不就是得罪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得罪他完了之后，结果人晚上进去把他们家全给宰了，这帮人可惹不起啊！你就把那个罪犯扔到牢里头，热怎么地怎么地吧。
1: 哎，是，
0: 老伴儿，这事儿就听你的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眼见的近三月了。
1: 袁春风啊，这伤口都脓化了，本身伤在没好，袁春风想我这活麻劲儿着，成天喊冤，告诉牢头让你们老爷把我这案子赶紧解了，是杀是剐任凭你的。这三个月过去了，那个牢头有牢卒姓孙，叫孙毅，这孙毅啊，挺讲义气的。哎呦，哎呀，大哥呀，看您这伤口啊，这化脓了，这模样，我这确实就心疼疼。大哥，你是练武术的吧？
0: 是，
1: 那不还跑得了？撩啊，能在这儿待。跟您说，孙贤弟啊，我这身上没伤啊，就这天窗户拦不住我，可我身上带伤，跑不出去。有办法，我看这些日子你这人还真不错，挺好的。我弄个绳子，今天晚上我爬到那房顶上去，把那绳子拴到那铁栏杆上，顺。下来你就在那绳子上爬上去不就完了吗？多多感谢，逃出去就好办，只要能在这儿跑出去，有账不怕葱蒜呢、啊、多多感谢。嘿，这牢卒啊真不错，在家弄了一条麻绳，半夜爬到房上，拴到那天窗上，顺下去，转身他走了。赶到子时的时候，袁春风由天窗户里边上来，用这一只胳膊往这绳子上，很不容易啊，身上全是伤。现在袁春风由大牢跑出来，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学徒，重新学艺报仇。我要不把你圣婴扳倒了，我要不把这三角道人抓住了，我要不把你窦宝龙打败了，我枉为袁春风。这就寺外访高人，学艺。可有一点呢、啊，自己这份模样谁收啊？另外一打听，哪儿是武术圣地呢？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剑落沙滩少林寺。我上少林寺得了，到少林寺这儿，人家一拨脑袋，我这儿不收俗家弟子。跟那主持生人呢一打听还真行，人家告诉他了，我这儿不收。另外你这一只胳膊，哎，我给你出主意得了，弥陀佛，说吧，华山天岭崖有一独臂门，这个门户全是一只胳膊，你要想学他们的武功啊，你就两只手也得剁掉一只，能说明你心诚，你到那儿去得了。拜独臂门，霹雳剑客欧阳锋，欧阳锋是独臂门的掌门，你到他那儿拜师学艺，跟他学独臂剑法或者独臂刀法，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说出去之后，袁春风一听正好，哦，天下武林当中还有个独臂门呢，走的吃，要的吃，一步步来到了华山。一看这华山呐、啊，呵，风景秀丽。一打听，请问哪儿是独臂门的所在地呀、啊？独臂门，你打听谁呀、啊？我打听一位叫欧阳锋的。 人送外号霹雳剑客，这个练武术的要到剑客身份那就了不得了。看见没，顺这条道往上走啊，那就是望天涯，过去往下走有那么一片林子，里边两间草房，那就是你要如果到那儿，那就妥了。哎，袁春风去了，你赶上这儿一进来啊，李老远一看，可不两间草房怎么的，这院儿扫的都挺干净的，有一张小桌子，上边还摆了壶碗，没人，这四位风景秀丽啊，啊，这鸟叫，这流水潺潺的声音，袁春风心里头啊，很是翻潮起伏的，心中暗想：你看我是个练武术的，四位奔波，这要如果到老了，我来到这个地方，也感觉到挺美的啊。老了以后往这一住，与世无争啊，管你这个那个的呢，闹个清静悠闲。刚想到这儿，里边有咳嗽。谁呀？我。一看出来一位老人，已经九旬开外。一只哥，这边没了。哎呦，往前抢步谢信，老人家，跪倒了。在下姓袁，叫袁春风，给老人家见礼。我是这么回事，来到这儿来拜师学艺来了，望您收下我。哦，哎呀，这个我可不敢答应，这是我师爷的事儿。那您是谁呀？我是他徒孙。你赶上我师爷呀，是欧阳锋，霹雳剑客，独臂门门长。这么的，我呀，请教请教我师父，问问他能同意不？你等着啊。不大会儿，里边出了一个60来岁的人，这面色润红啊，嘿，不发人言呢，挺精神。春风想，这独臂门犯错误怎么的？这懵了。那90岁的给那60岁的叫师傅，师傅，什么事儿？也一只胳膊，他们这儿门派没有俩只胳膊的。有一个人呢，想学艺，找师爷要拜咱们独臂门。瞅瞅袁春风，等一等，跟我来吧。领着袁春风一直往后走，走出2里多地呀、啊。前边一片大竹林呢，进来青堂瓦舍的2趟瓦房，哎，这院修的挺好。赶来到门口这儿，就这60多岁的从里头直喊：“师傅，师傅，弟子前来见您。”里边说话了：“进来吧。”自扭门开，60多岁的进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就看见人出来了。我师父叫你来到屋里一看，喝得我们这袁春风捏呆呆发愣。床上坐个小孩，这小孩正在坐着呢，身高不足4尺啊，梳着俩爪扭，盘腿在那坐着呢，看着年岁能有14、15岁，那6来岁的跪下给这位叫师傅一只胳膊。这小孩也是，袁春风可懵了，现在想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哦，赶他们这门户，年岁越小的，那辈分越大；那年岁越大的，那辈分越小。他们这是颠着过来叫，那我这个年岁要到这儿。赶紧6来岁的还不得给我叫师傅啊。袁春风跪下了，就看这人一张嘴说话呀，苍老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嘿，他这面目啊跟他这说话声音不相符。如果你要细看这个小孩的话，那个皱纹多老深，你得细看眼角下垂，这人的年岁起码得100岁开外。袁春风的脑袋嗡一下 明白，这是

真正的童子吊星。练武术练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把自己练得越来越小，就跟小孩似的了，能把这皮肤啊练年轻了。这是一种上乘的乌斯藏密宗喇嘛派的吊气功法，那得达到一定的境界。你看这练武术呢，这个评书啊，跟这个他电视这个录像它就不一样。那电视录像那个越年轻越能打，赶到九十来岁呢反而不行了。评书里面呢，那老剑客年岁越大，手脚越利索越厉害，他不怎么的这番犯相。你说，总而言之吧，我说评书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咱们还得按传统去说。哪怕800岁呢，那是一咳嗽能震死50-60。那这个人把自己都练回去了，就俗语说啊，返老还童了，与老年岁那个面容啊，那个做事都告别，返到小孩这个年龄段里了，就说明这个气功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袁春风跪下给老人家见礼。叫什么名字啊？袁春风。哪个门派的？把自己的历史由头到尾跟这欧阳锋说了一遍。想学我独臂门功，要报仇杀圣婴，对不对？对，我这儿已关闭山门，永不收徒，去吧。你要再说一句，我让你滚出去。老人家，我这话刚说一半，就看这小孩啊，用那大袍袖往前一掸，这手啊叫乾坤大佛袖，乃是少林寺的绝功。我觉得古人的袖子都宽大，用自己掌心劳宫穴吹上一种大气流来，啪往下一震，这袖子一掸，一股气风把袁春风给招出去了。呜，用这风把你顶出去，小的溜的话得有12斤，像台风似的都啪这一弹出去，把袁春风弄个子噔噔噔噔噔咣出门外了。那60多岁出来了，你赶紧走，我家主人我师父要急了。我告诉你，一个震脚能把你震吐血，袁春风学一心切，身怀的仇恨呢，能走吗？就跪到门口1天2天3天，这儿完了，昏昏沉沉的，3日没吃东西，眼睛都冒绿光发蓝啊，冒绿星，迷魂太阳穴疼，烧带发烧，敢说话都不利索了，舌头都硬了，字都咬不准了。哎，老人家，请你收下我吧。最后一脑袋栽到那儿啊，起不来了。3日过后，敢屋里那位不是吗？见都没见着似的，根本都没打那笼，赶那90来岁那秃孙进来了。师爷啊，我看此人不像有诈，他这个门派有一手绝功叫独臂神功。这独臂门呢，年头短，不像历史悠久啊，有些昆仑派、少林派，这都1000多年了，或者有1000几百多年的历史悠久，像昆仑派建于战国，这个武术门派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啊。可是独臂门的创始人是谁呢？乃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妹妹，叫琼花公主李自成，打进北京，赶这崇祯呢眉山上吊，他临死的时候杀功。什么叫杀功呢？就把这宫里的所有的宫女等人全得杀了，以防止啊这军队进来把这宫廷给践踏了啊，糟践这宫女。结果崇祯杀来杀去就

了自己妹妹琼花公主一箭，砍偏了，把胳膊给砍下一只去。琼花公主掉到井里藏了3天，被人救出来，救到山上学艺，独背神尼，创的独臂门。他这个门派啊，历史短，赶他这徒孙就告诉师爷，那人没有账，不是到咱们这卧底，你还收下他吧。这话刚说完，外边邦邦走进一个人来，你不能收下他。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春风拜师，欧阳锋啊，这是武林当中的人物，独臂门的掌门，江湖上大名鼎鼎，名冠九州，如日中天。可是过去讲究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这就得6年，就说那徒弟得了解师父，师父呢得了解徒弟的人品。欧阳锋上过这当，有不少人呢到这儿来拜师学艺，可是呢那是居心叵测，想把独臂门独臂的绝功偷出去。累次三番的有这么几回，这几回啊把欧阳锋给弄烦了。所以我们这位袁春风来拜师，本是真意，非常的诚意。欧阳锋把袁春风拒在门外，已经2-3天的光景过去了，这人眼睛不行了。他那徒弟和徒孙进屋啊，直么劝：“哎呦，老人家，收下他吧！你看他多可怜呐！啊，况且来说，咱们再暗访访他，调查调查。嗯，好，把他抬进来。”刚说到这儿，外边走进来一位。慢！欧阳锋一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50来岁，黄白镜子，三绺花白人眼，倒背子手，认识自己的好朋友飞天侠谭林。谭林呢是欧阳锋的棋友，两个人比较知心。大哥，我看这个人呢身怀深仇大恨，你教他能为以后，他必然下山闯祸。另外我已听说了，此人武功不错，很有傲气，到北京城跟3只金镖亚汝霖甩头一指震乾坤，鱼鳞紫金刀的圣婴圣子川两人比武，被圣婴用亚把鱼鳞紫金刀断去他的左臂。如果你要把他教成了，他必然得到北京城找圣婴复仇。这可不是单纯袁春风和圣婴的事情，而是这涉及到两门派，如果引起江湖动乱，你杀我斗，那是和16州之铁铸此大错，你会痛心疾首的。哦，好，我很佩服这个袁春风，你如果要不说，恐怕我还是不熟。 人应该狂，应该傲。扎一嘴子不出血，那是老爷们吗？那是汉子吗？圣婴老匹夫，仰仗着朝廷，有几个捧臭脚的，在江湖上目空一切，那是满清政府的走狗。如果此人，我要教会他的武功，独臂神功，能把圣婴杀了，也是为江湖除一祸害。来呀，抬进来，我要亲自为他医治。要不说这几句话呀，这欧阳锋还不能收这袁春风。一听怎么的跟圣婴有仇？嘿，这个独臂门嘛，最恨者就是这些满清政府的走狗。拿他们话说，就是满清政府的奴才。只要你跟他干，我会倾囊而赠，把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你。就把袁春风抬进来，奄奄一息了，这个人已经要不行了，躺到床上。就见呢，欧阳锋用单臂推弓过雪，削准周身卡丹田，运到掌心劳宫穴，开始给这位袁春风留病。书要剪断，一个月好了，身体痊愈了。袁春风往这一跪：“老人家，万望您收下我。”来呀，开香堂。开香堂拜师啊，这就开了香堂了。正是啊，欧阳锋收袁春风为自己的弟子，也是关门老徒弟。哎呀，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欧阳锋的徒孙都有90来岁的了，往这儿一跪，磕了3个头，开始教书说简短。在教的过程中，这袁春风也真上进。一晃10年过去，袁春风啊，原来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就娶了妻了，有了女儿，有了孩子。儿子就是袁刚，女儿就是袁内。这10年光景一过去，袁春风下山，临走的时候，师徒二人是洒泪而别呀、啊。师徒如父子啊，在一起10年呢，所以那感情是非常深的。临走的时候，欧阳锋告诉自己的徒弟：“你此番下山去找圣婴复仇，你可以放开手脚。你是代表着咱们独臂门，你不用怕他。他现在啊是四面楚歌，人人喊打。如果你打不过他，还有师父做你的坚强后盾。多谢恩师。”袁春风下山，网络点人，占据九龙岛。他要第一件事所做到，就是想把圣婴等人引到九龙岛，逼圣婴退出江湖，逼圣婴把13省总镖头队让出来。就在古道街镖把黄三太等人全带到九龙岛了。但今天这棺椁打开了，咱们这道笔呀、啊、也说回来了。这袁春风呢，把这棺材收开，定睛观瞧，哎呦，里边出来的人谁呀、啊、正是那位当年不让自己师父收下自己的飞天侠谭林，那不手使铡草刀的那位，命假名前去送信吗？现在袁春风的儿子袁刚被圣婴等人扣为人质，用袁刚换回假名黄三太等人以及40万两镖银，这些袁春风都答应了。那父子天性啊，母子连心啊，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 万亩荒一棵草。如果儿子死了，我袁春风活的还什么意思呢？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子女而活的吗？所以呢，他把人质以及400,000两镖银全部放回去。可是贾明把袁刚装到了棺椁里，

0: 是我，袁春风，你还能认出我来？您是前辈，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呢？袁春风，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此趟这个浑水吗？请前辈话讲当面，你的儿子被我等偷出来。 另外，你的女儿也在我们的手上，袁春风，你跟圣婴要调解，现在我要跟你谈调解，立即解散九龙岛，找一个荒郊僻壤之地，春种秋收，不要在江湖上继续胡闹下去。 我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你师父好。你可要知道啊，你在江湖上行走，如此这般，引起了很多正义之门、匡扶正义之士对独北门的不满，所以我也受你师父之命而来的。这袁春风在江湖上这一闹着呀，这武林当中风风雨啊。 有不少欧阳锋的好朋友，都亲自登门见到了欧阳锋大哥，你这对吗？嗯，你看看，嗯，你那个徒弟袁春风，在江湖上多行不义，早晚必自毙，没什么好结果。独臂门在江湖上能被人称为正门正派。 这是用自己的一颗心换来的，用自己的血换来的。可是，一条鱼兴一锅汤。你这徒弟在江湖上这么一闹着，逼上下来，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这些武林当中正义之门，现在都反对独臂门，临来勒马，以免传到江心。那时候。 你恐怕搬石头砸偏都够不着了。听我们直言，欧阳锋也感觉到事情的重大，告诉谭林，你去给我处理处理，酌情而处理，看看，不要太果断了，也不要太到那儿一刀就给搂齐了。酌情，这个事情看看原因后果，沿着哪儿寻。
1: 醋打哪儿酸，究竟是什么事情引起？你去调查调查。你是我的好朋友，如果真要是袁春风错了，那就立即把这事情给停止喽。如果要是袁春风对，不但说让他干下去，而且我要亲自出马。这谭林来了，抱了偏见来了。 第一步，他先夜进九龙岛。这一到九龙岛啊，偏巧假名娶媳妇。谭林进来了，谭林由后墙进来的，刚蹲到那儿铺煤架底，偏巧有条黑影过来了，嗖！一看呢，这条黑影直扑自己这方向来了。 他在这铺煤架底下，操！这人呢，

0: 什么玩意儿？在后边呢。他拎一下子，塞头机道，明白了。一拍这小肩头，可把前面这小吓坏了。叮叮一拍，倒吸口冷气，他往里吸，人害怕都往里抽气儿。正走在大街上，站住！往里吸气儿，没有一个往外吐气儿的。 那就让我就不往里往外吐，那麻烦了。站！受得了吗？这位倒吸口冷气，谁？别动！把那三十来岁的妇女吓得，怎么的？昏过去了，整醒了。你们俩说干什么的？老刘，我们呢？我在后山，我是厨房的，他呀。 是，小姐原来的奶妈，这我们俩是手头挺紧的，最近呢我在赌场上，这手气不算怎么好，就头点细软，先送到当铺当了。身为奴婢，忠诚自己的主人，不能溜活口，自己来偷调查来了，杀了，噗，把这女的也宰了，进去了。 来到洞房的窗底下，先听听声，你别冒着大家闯进去。你袁春风得叫自己声好听的，打听明白了今天袁妹跟贾明成婚的日子。往里头一看，袁妹在那儿坐着呢，蒙的盖啊。过去娶媳妇，这都见面了。那过去老两年社会娶媳妇，三媒六证，男的。 不知道女的长什么样，女的不知道男的长什么模样，啊，那两下不行见面，得到洞房一周这盖头。哎呦，哎，挺漂亮，嘿嘿嘿，如花似玉。有的那倒霉的一周这盖头，那像你咋这模样？原配坐这儿呢。哎，这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位想出个道道来。 什么道道呢？哎，你不是把黄三泰斗到山上吗？这你做的不对呀！谭林已然调查清楚了，你把那四十万两官饷接到了你九龙岛，把黄三泰等人接到了你九龙岛，那是四十万两官饷啊！国家的钱，你现在已经是国家的罪犯，黄三泰是国家的差官，你这是犯罪，我把袁妹。 抓走，迫使你袁春风就范。对，进去把袁妹给扣住了。扣住之后，点上哑穴，弄那么个大布单子，把袁妹一包，肋下牙，由窗户出去了。他把那女死党啊，就偷那金人戏院的那位，扔到床上没脑袋，把被一盖。 贾明以为袁妹死了呢，反过来又到店房，把这袁刚给偷走了。飞天侠来无踪去无影。那么今天这儿，当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气得这位袁春风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拉出宝剑要决斗谭林。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呢？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0: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

0: 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要是有人能把这样的美景描述出来，那一定会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这段话是当时人类第一次对这里的公开描述，神秘又迷人的大峡谷终于渐渐向世人显露出它的真容。然而鲍威尔心里清楚，随着科考队探索的深入，等待他们的除了越来越奇绝的风景，还有无处不在的危险，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队员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6月24日，距离开始科考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鲍威尔等人稍微适应了峡谷的脾气，得以在航行中稍事喘息。这时，一道狭长的深山峡谷横在了他们眼前。他们下船上岸，攀登上了崖顶。崖顶上的奇观再次让他们惊叹。这是由五颜六色的岩石构成的平地，有的为蓝色和淡紫色，有的为橘黄色和粉红色，而且所有这些岩石的颜色都清晰而鲜艳。这样的景色他们还从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科考队员们站在崖顶远眺，竟发现眼前这条峡谷很像是尤因塔山被格林河水长期冲刷使其分裂后形成的，于是科考队将它命名为山裂峡谷。短暂的休整后，科考队准备出发。他们沿着这条神秘的科罗拉多河 继续深入峡谷。

行一天后，峡谷两边的绝壁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超过了1600米，相当于500多层楼高。接着航行了3天后，峡谷内突然云雾缭绕，大团大团的云滚滚而下，暴雨顷刻间降临。水位的升高淹没了礁石和险滩，使航行变得更加凶险难测。科考队的船就在这样宏伟阴暗的深谷里漂流着，耳边只有惊涛拍岸声和滚滚急流的怒吼声。他们无法听到来自队友的声音，只能靠视觉洞察周围的危险。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时刻关注着两边绝壁和前方河道。这段路途又窄又曲折，河道被峡谷包裹在其中，队员们只能看到前方几百米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下游峡谷状况与地势。他们既热切期待前方的风景，同时又警惕着可能遭遇的风险。怀着诸多复杂情绪，他们滑动船桨，继续向下游驶去。很快，他们不想遇见的事情发生了。科考队在峡谷中航行了近3个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磨难，这是科考进程比预计的缓慢了许多，所剩食物告急，科考队只得加速航行，但又害怕前方路途中再次遇险，失去仅剩的食物，科考队只能打起12分精神，时刻注意前方河道状况。在小心航行的这段时间里，鲍威尔一路上仔细观察地质，竟然发现了与火山熔岩流有关的种种奇异现象。火山熔岩流住过的区域，那些柱状玄武岩已连接在一起。鲍威尔猜测，这条峡谷里肯定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喷出的熔岩流充满了峡谷，厚达40米至50米。厚厚的熔岩流堵住了科罗拉多河，使它无法向下游流去，但科罗拉多河的汹涌河水冲开了厚厚的熔岩层，又形成了新的河道。鲍威尔在日记里再次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感叹，当时此地水与火的冲突该是何等的激烈啊。请设想一下，一条红彤彤的火山熔岩流流进一条由高原雪水汇流而成的大河中，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河水会是怎样的沸腾啊？蒸汽会形成怎样的云雾，冲上九霄，遮天蔽日啊！接下来的10天当中，科考队以平均每天30多千米的速度快速行驶。8月27日，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的一条新河段。鲍威尔看到，一条长200-300米的险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礁石。鲍威尔打算第二天上午开始按计划行动，可队员豪兰却突然提出异议，他反对鲍威尔想要继续航行下去的决定。更令鲍威尔意想不到的是，豪兰的弟弟还有邓恩也随声附和，并提出要终止此次的考察行动。其实，从无名号触礁开始，队员们就已经意识到这次科考之旅比想象中还要惊险诡谲。沿途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事件已让他们疲惫不堪，而现在这条河段比他们之前渡过的每一条河段都要险要，他们能成功渡过吗？如果渡河失败了，他们又能否活下来？这对于豪兰等人来说，用生命冒这个险不值得。1869年8月28日的这一天，科考队成员做了最后的告别。萨默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豪兰，托他带给他的妹妹，并要豪兰转告他妹妹，假如他以后杳无音信，这就是他的遗物。科考队在考察过程中所有的记录都是一式两份，鲍威尔将其中的一份交给了豪兰，他
觉得也许这次真的要付出生命了。所有队员也都抱着赴死的决心开始渡河。鲍威尔率领剩下的科考队员勇闯险滩，并幸运地渡过了这段险要河道。正当他们以为剩下的航行会一帆风顺时，他们又遇到了由两段瀑布组成的险要河道。鲍威尔打算用常规方法利用绳子把船运过这两段瀑布，于是他们登上了大约30多米高的悬崖。鲍威尔指挥队员们用一根缆绳把其中一只船先放下去，随后将绳子系在岩石上，再去拿另一个绳子放另一只船。布拉德利被留在船上控制着方向。就在这时，鲍威尔突然发现下游河段情势非常险恶，不能把船从这里放下去。可当他想拦住队员们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一个巨浪把船抬了起来，紧接着又重重扔进水里。鲍威尔急忙和剩下的人跳上了另外一艘船，顺着激流直接向下漂。所幸在渡过如此险要河段之后，大家还都安然无恙。在渡过了峡谷内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河段后，8月29日，科考队驶出了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大峡谷，航行到一片河谷地带。鲍威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安全了。晚上，科考队在格兰德沃什河的一片灌木丛中宿营，大家为闯过了难关、逃脱了险境而感到轻松愉快，同时又因成功地完成了对科罗拉多河及其所在的大峡谷的考察而满心欢喜。鲍威尔在他的科考日记中记载，我的一位好友收集了报上发表的许多讣告和唁电，我发现在这些讣告和唁电中，人们对我表示无上崇敬，使我心中倍感温暖。大家都以为我已壮烈牺牲，这讹传的牺牲给我带来的无上荣耀，恐怕是我终身都难以企及的。鲍威尔在格林河峡谷和科罗拉多河峡谷的首次考察到这里就结束了。鲍威尔科考队的成功打破了多年来科罗拉多河不可逾越、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地区无法穿越的传说。借助鲍威尔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越来越多的探险家们追随着他的脚步。1893年1月3日黎明时分，一群宿营在肯尼亚东部塔纳河畔的科考队员被尖叫声惊醒。血，河里全都是血。作为领队，英国人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在听到动静后第一个冲了出来。我抓起枪和子弹，爬过小屋低矮的门口，来到河边。我以为哨兵喊血意味着他受伤了，然而薄雾遮住了对岸，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迹象。正当格雷戈里放心下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奔涌的河水全部变成了血色。队里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索马里厨师大喊道，这是不祥的征兆。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科学家对于非洲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地理发现上，比如发现乞力马扎罗山、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刚果河的路线、赤道山脉的走向等等，很少关注其他的地质现象。直到19世纪50年代，大批的科学家才逐渐开始关注非洲的湖泊。通过越来越详细的湖泊地形、地貌细节的描述，人们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模糊的规律。比如，非洲东部的湖泊存在两个类型，一种是圆形湖泊，一种是狭长的，而狭长的湖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这些湖泊排布到底遵循了怎样的规律？
为什么说发现他

们的规律是揭开东非大裂谷神秘面纱的第一步呢？1891年，奥地利的地质学家爱德华修斯注意到，在东非有很多狭长湖泊排不成一条线的地质现象。他推断这种排布极有可能是一系列地壳运动引起的。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地质学家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希望能找个机会验证休斯的这个理论。机会出现在了1892年的10月，28岁的格雷戈里收到了一个消息，伦敦一支探险队将要去东非的鲁道夫湖科考。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出生于1864年，英国一个商人家庭，23岁，正在攻读大学本科的他，就凭借优异的成绩击败了剑桥、牛津的毕业生，成功应聘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获得年薪130英镑的二等助理的职位。5年后，也就是在1892年，有一支英国科考队要穿越索马里到肯尼亚的鲁道夫湖进行探索。这里所说的鲁道夫湖在今天被称为图尔卡纳湖，位于肯尼亚的北部。当时团队需要一位博物学家跟随做指导，于是就将邀请函发到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好博物馆也想借这个机会收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标本，因此理事会选中了格雷戈里，并批准了他的假期，允许他以顾问的身份随队出发。1892年11月13日，格雷戈里赶到了亚丁湾，和16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见面了。科考队的原计划是在索马里的基斯马尤登陆，然后走肯尼亚北部到达图尔卡纳湖。可就在即将登陆的时候，队长却让轮船继续南行，到肯尼亚的南边拉木登陆，之后沿塔纳河北上。从格雷戈里撰写的回忆录来推测，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他们对拉木地区比较熟悉，前2个月的行程路线环境是已知的，队长这么做应该是求稳。但格雷戈里却非常不赞同这个决定，他写道，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对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种事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格雷戈里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科考队的物资运输在陆地上只能靠骆驼和驴，塔纳河流域的天气条件是出了名的不好，那里都是沼泽，经常下雨，很不适合骆驼行走。如果骆驼不能正常工作，那这次行动也即将面临失败。1892年11月22日，科考队开始指挥民工将300吨的货物卸载到拉木港的营地，里面有大米、大枣等食物，还有枪支、子弹和药品。此时团队运输物资基本都是靠人扛，他们购买的110头骆驼和40头驴还没有运到。到桑吉巴尔岛招募当地人的探险队员麦金农也没有消息。科考队在港口周围一耽搁就是3周的时间，焦急的格雷戈里左等右盼，结果骆驼没等来，营地里的人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格雷戈里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采采营，完全毫无防备。好在他急中生智，捡了些树枝堆在一起生火，树枝树叶的浓烟驱散了采采营。在回城的路上，他就想，如果让骆驼受到采采营的攻击，那整个科考队就不能顺利前行了。因此他赶紧请搬运工送了一张纸条给后面的队伍，上面写着，在骆驼和驴子进入这片森林地带之前，必须先在森林

0: 生活，然后把彩彩银从烟雾中赶出去。后来他发现，塔纳河流域周围居住的当地人也知道在彩彩银出没的地方放烟驱赶，他也算歪打正着，找到了诀窍。一个月过去了，科考队还是没有麦金农医生的消息。队长维利尔斯决定让格雷戈里带领先锋部队先向塔纳河进发。1892年12月24日下午，格雷戈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恩加塔纳的地方安营，等待大部队到来。格雷戈里因为带队的是先遣部队，人数少，所以出发前他就把为数不多的帐篷都留给了大部队。结果这个举动让他吃尽了苦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地面泥泞，以至于都不能生火或烹饪任何食物。我出发时没带帐篷，大雨下了一整夜，所有人包括骆驼和驴子都尽可能地挤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没有吃晚饭，没有睡觉，度过了平安夜。很快塔纳河畔又开始下雨了。这一天是1892年12月25日，科考队圣诞节的晚餐就是印第安玉米、罐装牛肉和烤香蕉。雨越下越大，最后把火给浇灭了。虽然是圣诞节，但格雷戈里心中没有一丝过节的喜悦。走了将近一个半月，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不说，队伍还四分五裂的。麦金农的小分队没有找到，说好随后就来的大部队也没有消息。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漂泊在塔纳河边。十多天过去了，大部队仍然没有按原计划跟上来。格雷戈里等的花都快谢了，他不想再等了，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推进下一步的科考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在低洼的海岸上度过了6个星期的阴郁时光。我向往内陆的高山和高原。正当他和麦金农盘算着往前走时，一场疾病的爆发彻底拖垮了他们的脚步。营地里很多人突然开始发高烧，可怕的疟疾笼罩着整个营地。他们需要药物，需要补给。格雷戈里在日记当中写道：侦察兵每天2次去寻找大部队，我希望他们带来我们现在急需的药品和物资。一天又一天，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变得非常焦虑。3个星期后，终于传来了可喜的消息：十头骆驼和60名搬运工从大本营来到了营地。食物是有了，但是没带来任何药品。此时格雷戈里才知道，当他在塔纳河上苦苦支撑的时候，下游的港口出现了大危机。下游港口的大本营里运输系统完全崩溃，信息中断，得疟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死了。30多名幸存的索马里和土耳其士兵已经被调走了。队长和洛瓦泰利伯爵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放弃了科考队，独自离开了。听到这些消息后，格雷戈里整个人都气炸了。无奈，鲁道夫湖科考行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格雷戈里写道：当麻烦来了，队长离开了我们，哈里斯和斯坦福竭尽全力继续远征，但是我们的驼队倒下了，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大家再站起来。他们有判断力，有勇气，有毅力地工作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绝对无望时才放弃。我们在一起度过的3个月是一段充满忧虑、失望和沮丧的日子，但我从他们两人那里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不愉快的话。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一个月过去了，科考队还是没有麦金农医生的消息。队长维利尔斯决定让格雷戈里带领先锋部队先向塔纳河进发。1892年12月24日下午，格雷戈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恩加塔纳的地方安营，等待大部队到来。格雷戈里因为带队的是先遣部队，人数少，所以出发前他就把为数不多的帐篷都留给了大部队。结果这个举动让他吃尽了苦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地面泥泞，以至于都不能生火或烹饪任何食物。我出发时没带帐篷，大雨下了一整夜，所有人包括骆驼和驴子都尽可能地挤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没有吃晚饭，没有睡觉，度过了平安夜。很快塔纳河畔又开始下雨了。这一天是1892年12月25日，科考队圣诞节的晚餐就是印第安玉米、罐装牛肉和烤香蕉。雨越下越大，最后把火给浇灭了。虽然是圣诞节，但格雷戈里心中没有一丝过节的喜悦。走了将近一个半月，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不说，队伍还四分五裂的。麦金农的小分队没有找到，说好随后就来的大部队也没有消息。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漂泊在塔纳河边。十多天过去了，大部队仍然没有按原计划跟上来。格雷戈里等的花都快谢了，他不想再等了，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推进下一步的科考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在低洼的海岸上度过了6个星期的阴郁时光。我向往内陆的高山和高原。正当他和麦金农盘算着往前走时，一场疾病的爆发彻底拖垮了他们的脚步。营地里很多人突然开始发高烧，可怕的疟疾笼罩着整个营地。他们需要药物，需要补给，格雷戈里在日记当中写道：侦察兵每天2次去寻找大部队，我希望他们带来我们现在急需的药品和物资。一天又一天，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变得非常焦虑。3个星期后，终于传来了可喜的消息，十头骆驼和60名搬运工从大本营来到了营地。食物是有了，但是没带来任何药品。此时格雷戈里才知道，当他在塔纳河上苦苦支撑的时候，下游的港口出现了大危机。下游港口的大本营里运输系统完全崩溃，信息中断，得疟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死了。30多名幸存的索马里和土耳其士兵已经被调走了。队长和洛瓦泰利伯爵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放弃了科考队，独自离开了。听到这些消息后，格雷戈里整个人都气炸了。无奈鲁道夫湖科考行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格雷戈里写道：当麻烦来了，队长离开了我们，哈里斯和斯坦福竭尽全力继续远征， 但是我们的驼队倒下了，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大家再站起来。他们有判断力，有勇气，有毅力地工作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绝对无望时才放弃。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三个月是一段充满忧虑、失望和沮丧的日子，但我从他们两人那里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不愉快的话。在科考失败前往港口蒙巴萨的路上，格里格里又得了疟疾，好一通折腾才死里逃生。但他依然初心不改，暂时的放弃并不代表着气馁和妥协。他就在蒙巴萨等时机，等待一个重新启程的奇迹。他找到名叫奥马里的桑吉巴尔人，奥马里为人真诚，十分勇敢，有丰富的非洲丛林探险经验，因此请奥马里来帮助组建团队，格雷戈里十分放心。1893年3月23日，在奥马里的帮助下，格雷戈里的团队招募到了4位士官，33位桑吉巴尔人搬运工，一个厨师和一个助手，总共41人，轻装简从，带着一个水平尺、一个斜度计、一个棱镜罗盘、一个非液体气压计、两个沸点温度计和一个天文钟，奔着位于蒙巴萨西北的巴林戈湖和肯尼亚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东非科考之旅。格雷戈里不但在人员配置上吸取了塔纳河科考失败的经验，他还突发奇想，琢磨出了一种绝妙的行军方式。他在出发前购买了大量的骆驼和驴，主要负责驮物资，另外他还购置了一大群羊，一路赶着走，这样不仅一路上能吃到新鲜的羊肉，还能喝到羊奶，同时也减轻了一部分驼队运输食品的压力。1892年，为了寻找东非湖泊排布的秘密，正是奥地利地质学家爱德华修斯关于红海以南东非部分地区地势的猜测。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地质学家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前往肯尼亚，在拉木港登陆，沿塔纳河流域向肯尼亚北部进发。然而由于疟疾的折磨和队长的失误，他们被迫困在了塔纳河岸边的营地里。就在大家苦苦挣扎的时候，科考队队长竟然撇下大家不告而别。到了1893年初，格雷戈里的第一次东非科考活动草草结束，毫无收获。总结经验教训后的格雷戈里在1893年3月重整旗鼓，开始了第二次科考，目的地是肯尼亚北部的巴林戈湖。在出发不久后，他就捡到了鹦鹉螺的化石。鹦鹉螺壳薄而轻，外表是螺旋形盘卷，壳是白色或者乳白色，整个螺旋形外壳光滑，形状和鹦鹉的嘴一样，所以得名鹦鹉螺。它是肉食性动物，食物主要是小鱼小蟹，主要分布于热带，平时多在100米左右的深水底层缓慢地匍匐而行。这种生物已经在地球上经历了数亿年的演变，但外形、习性等变化很小，被称作海洋中的活化石，在研究生物进化和古生物学等方面有很高的价值。他还在岩石中发现了鹦鹉螺的近亲菊石的化石。菊石是已灭绝的海生无脊椎动物，在泥盆纪至白垩纪存在。格雷戈里还看到这里的砾石由粗砂岩、沙砾和卵石组成，这些岩石是地壳运动形成的沉积物。作为地质学家，这些发现为他判断东非地区特殊地貌的成因提供了依据。 随着队伍的行进，渐渐他们走出了镇子，前面就进入了巨大的无人区。那里没有村庄，也没有耕地，一望无际的灌木林如同巨大的迷宫。他们一路向西北高原又走了一天。1893年3月27日，在前往马温古峰的过程中，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就算是当地人要穿越这个区域，也必须小心地沿着前面狩猎的人遗留下来的土路痕迹向前。
2: 这个从蒙巴塞，也就是滨海平原到沃伊这个地方，它刚好处在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向东看的话，是一马平川，是茫茫的大草原。塔奥公园它是一个干旱型的草原，所以它的一些动物分布主要是大象。成群的大象还有长颈鹿，我们几次碰到，这个非常壮观。
1: 格雷戈里选择的这条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路线，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是肯尼亚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2: 现在我们中国帮肯尼亚修建了一个蒙内高铁。首先，蒙巴萨是肯尼亚出海的一个大港，内罗毕是肯尼亚的一个首都。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比方说进出口的物资，都是通过这条线路来向外进和出。那么这个里头，我们那几次考察，就碰到就是公路上的大大小小的运输车辆非常多，非常拥堵。Gregory 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话，当时这条肯定是一个行人或者是物流交换一些主要的通道。
1: 1893年3月28日，日出的景象奇特而壮观。格雷戈里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平原都笼罩在薄雾之中，山峰从薄雾中露出来。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它就染上了红晕。风把薄雾的表面吹得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云浪被风撕成碎片，一道道被卷走。”就这样，格雷戈里他们一直等到太阳驱散了雾气，然后在氤氲的气氛中走到了一条山涧边扎营。在瀑布下的岩石中，格雷戈里收集到了苔类的标本，还在路上找到了很多野香蕉。一路上他们多次受到犀牛攻击，格雷戈里有一次独自走夜路的时候还被狮子当成了猎物。如果不是随身携带着猎枪，他可能就葬身在狮群了。除了要防范猛兽之外，还要提防觊觎他们物资的人，毕竟当地交战区多，物资贫乏，科考队携带着大量的药物和食物，很难不让人眼热。因此

0: 作敌人或野兽，忙不迭地爬起来警戒，如同惊弓之鸟的日子很难熬，睡觉的地方也是又冷又湿，最后很多人都受不住了，觉得跟随格雷戈里远征比坐牢都辛苦，科考队员们罢工了。此时格雷戈里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湖水中盐碱质沉积，为一种暗绿色水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而火烈鸟又以这种水藻为食，因此大量火烈鸟聚集在这里，约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观鸟天堂由此得名。这是非洲第一个保护鸟类的国家公园。
1: 这个纳库鲁湖非常有意思，这里头有世界上仅存的几只白犀牛，还有一些非常壮观的火烈鸟。纳库鲁湖它应该是一个湿地，如果水位下降了以后，一些凶猛的动物像猎狗啊那些，它可能冲到纳库鲁湖中央去把火烈鸟去吃掉。所以纳库鲁这个地方湿地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0: 格雷戈里在看到了壮观的火烈鸟群之后，随即下山，从茂密的丛林覆盖的山谷中出来，来到了一片灌木稀疏的平原上，试图找到水和露营的地方。突然间毫无征兆的

0: 从悬崖下到湖边的路。第二天天一亮，格雷戈里就出发了，希望能早点到达湖边，在那里吃早饭。然而他们到达岸边时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水是咸的。更使格雷戈里郁闷的是，他们可以看到雨水从湖的另一边倾盆而下，但这边丝毫雨滴都没有。他们只能蹒跚着前行，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当那阵雨终于落在他们头顶的时候，整个驼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格雷戈里依然坚持每天收集样本。当他们一路挣扎来到巴林戈湖南的恩杰姆普斯时，发现那里正在闹饥荒。格雷戈里的运气很好，当时一支阿拉伯车队在那里，他们为探险队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可即便是这样，商队给的稀粥里也有苍蝇的尸体。张开你的嘴，闭上你的眼睛，看看命运会给你什么。每天格雷戈里他们为了活着都战战兢兢地吃着可能被污染也可能没被污染的食物。花费了四五天的时间，格雷戈里完成了对湖泊的勘察。巴林戈湖区域的勘察结束后，格雷戈里又穿过莱基皮亚高原去了肯尼亚山。在成功地了解了东非大裂谷的西壁、底部以及东墙的地质情况后，格雷戈里绘制出了东非大裂谷在肯尼亚境内这一段的横截面图。正是基于这项工作，巴林戈湖所在的东非大裂谷部分段落也通常被称为格雷戈里裂谷。格雷戈里认为，东非裂谷不是像美国的大峡谷那样由河流冲刷而成，而是因为地壳下沉，形成了一个两边峭壁相加的沟谷，这就是地堑。在1892年到1893年两次的科考旅程中，格雷戈里除了敏锐地关注地质学外，还拥有着广阔的学科视角。他如同考古学家般关注史前时期的遗迹，又如动植物学家一样收集标本。可惜的是，从肯尼亚下山后，他们一路向南，格雷戈里为了及时赶回蒙巴萨，甚至冒着齐肩高的洪水过河。这次的冲动让他损失了一些资料，一半的植物标本被毁。1893年8月19日星期六，车队迅速返回蒙巴萨。探险队在五个月里走了2000多千米。格雷戈里此次探险的成功，不仅发现了珍贵的样本，也让东非大裂谷正式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那么，东非大裂谷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中国地质大学王根厚教授为您解答。
1: 地球在演化当中有合有分，在这个裂谷这个地方深部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岩浆的异常，就是岩浆上拱，可以造成岩石圈减薄，先隆起，再垮塌，就形成了腹地形。它积累了地球深部与这个地表这个浅部的一个内在联系。东非裂谷又是中药的矿产地，包括一系列金属矿产，包括我们说的石膏了，油气了，再一个就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淡水库，在这个湖泊里边也是我们的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地区。
0: 走在东非大裂谷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首批在东非大裂谷进行科考活动的中国科学家，高登义先生对200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那次经历记忆犹新。
2: 去东非大裂谷前呢，我是多次去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也去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因此怀着一个非常

0: 好奇的心情，到底东非大裂谷是什么样子，和这两个大峡谷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开进了东非大裂谷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不觉得我们是在东非大裂谷，为什么呢？远望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很多野骆驼在上面奔跑，它是南北向的，往东西两面望根本看不到边。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查资料呢，原来东非大裂谷它的东西宽度是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所以你感觉你是在草原上工作。
1: 东非大裂谷被称为地球伤疤，它的东肢全长将近6000千米，西肢长大约1700千米，是世界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19世纪，格雷格里从肯尼亚境内的滨海平原走到高地干旱的草原，从飞鸟遍布的湿地走到高耸入云的肯尼亚山森林区域。虽历时日久，但他所考察的地点仅仅是大裂谷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东非大裂谷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对裂谷地带的认识也在不断的革新和深入。高原、火山、草原、湖泊，隐藏了太多未知的谜团。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继续着前人探索未知之旅，发现了人类从未涉足的岩洞、古坚平台或者深渊。地球的奥秘也在被一点点揭开。这些新时代的发现者，正是敢于探索那些我们曾经听说却不甚了解的史前事件，并利用科学解开谜团的人。正如数学家赫尔莫戈罗夫所说，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真正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丰富这个全人类都能受益的知识宝库。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10: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1: 专区全场70%，
12: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8: 上文书说道，岳云接缰在手，任登上马，打马下了七湖山，直奔金陵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金陵城外，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呀，岳云大吃一惊啊，怎么了？金军已经把金陵打了包围，但是见金营啊，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 远处大旗小旗好像海浪层层，把个金陵围的跟铁桶一样，一带连营十几里路啊！哎呀，金兀术人马怎么过得这么快？这就怪了，从黄河到长江，这冯关御寨和镇子都有宋兵把守，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打过长江到金陵了呢？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带着六国三川九国十八这一北单八帮人再次进犯中原，过黄河之后大兵长驱直入，镇守黄河的大将张颖战死，一些宋朝官员贪生怕死，闻风丧胆，四下而逃，有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也死在沙场，很快就来到了长江。到在长江边上，派人四处找船，横渡长江。守长江的总兵叫杜冲，这个小子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心里在掂量啊，怎么办好？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能打的就是岳飞。岳飞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出战也卵击石，不但打不了金兀术，性命难保，不如投降归顺，一来保全全家性命，二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这小子骨头太软了，献出长江的船只和渡口。金兀术大喜，封杜冲为长江王。这个小子当上长江王，更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了，马上告诉金兀术，既然是您这么重用我，那好办，守金陵的总兵是我儿子叫杜吉呀，他守丰台门，等打金陵的时候，我叫我儿子开关投降，放你进去抓赵构。你说杜冲他投降，这长江还不好过吗？就这么很快就把金陵打了包围了。安营扎寨已毕，歇兵三日，金兀术吩咐响炮出兵，就听着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咚咚，道连珠炮响啊！金兀术点齐一万人，人欢马炸，来到疆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叫军兵讨掉阵。一二，哎！大宋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昏君赵高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讨掉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金陵城喽！这也烦呐！守城的军兵吓趴着好几个，顺着城马道下去，赶紧奔午门给皇上送信。再说实地康王赵构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破苦胆，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这伙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投降派主张议和，干脆我们呢拿降书递顺表吧。以李纲为首的坚决反对，第一次议和，我们两个皇上被金兀术抓走，把娘娘宫女都抓走了，还赔了黄金白银薄币呀，我们再议和就得交玉玺了，国家就灭亡了，那怎么办呢？嘎呀，谁出战？李纲说这么办，派人到湖广去调岳飞，叫他领兵带队来战金兀术，我们这边死守城池。这座金陵城同邦铁底呀，三道城门呢，他们打不进来，只要后头岳飞一来，我们城就保住了。就在这阵儿，电头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金殿，千兵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金兀术讨掉阵，如果我们不出战，他们就要架炮攻城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众位亲家，哪位出战呢？话音刚落，从西班走出一人，撩袍端带来到品级台前，跪倒身行，臣不才，愿意领兵出征。赵构一瞧，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宗泽之子刘守宗方，亲家免礼平身。 宗爱卿啊，金乌珠力能拔山，横勇无敌，我怕你不是对手。万岁，不管怎么地，我要会他一会，绝不能叫那金乌珠在疆场猖狂造次。好，孤在城头与你官的廖镇，能打则打，不能打赶快回金陵，千万别有闪失。臣遵旨。宗方下了金銮殿，离开午门，点队出征。皇上领文武群臣赶紧登城头给官的廖镇，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金陵城门开放。宗方领人来到疆场，一万人雁翅排开，压住阵脚。那宗方在大旗下带住坐骑，吁！金兵一看宋将出城了，哗，退出多远，回归本部军队。金乌珠一提丝缰，马到当场，喊宋将过来交战。宗方提马也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各自扣灯。金乌珠说：“来者为谁？”“我乃宗方是也。”“啊，宗泽的儿子。”“宗将军，你爹我佩服，那是宋朝的干国忠良，可惜呀，他活活的气死了。你爹倒不行，你更白给了。像那小儿赵构，当初在我营中对他不薄啊，他认我为义父，我收他为干儿，可是他忘恩负义，竟然难逃，要跑这儿当皇上了。今天我来找他，你听我良言相劝，别白垫马蹄儿，赶快回去，叫康王赵构见我。”呀呸！金乌珠，我家天子能见你吗？你战胜宗方，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我在这，休想进我的金陵城。说完摘下大枪，掌中一擎，催马鸣枪，冲了过去。金乌珠手擒金雀开山斧，搂头便剁，两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似暴动一样。将军旗杆得胜，马到成功啊！

这两人杀他，烟尘四起，日无光辉。康王赵构在城头，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瞧。哎呀呀，我的宗爱卿怕不是对手啊！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李刚说：“万岁，别着急呀，打一阵再判呢。”哎，是是是，来呀，给我的宗爱卿擂鼓助威，十八面鼓紧着敲啊，敲漏也没用啊。宗方累的浑身是汗，虚虚带喘，脸胀得通红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禁不住哈哈大笑：“姓宗的，我说你不行，你自不量力，我要你的性命。”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金兀术猛然一个反背，刷就一斧子。这斧子是奔宗方的后脑勺劈下来的。宗方知道不好，脑后金风一响，两脚点蹬，小肚鸡碰铁骨梁，战马猛然噌的往前一窜。

宗方治得不好，现在小辉城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如果我要往里一冲，经不住离我太近了，随后就能够上吊桥进城门，城门被他抢去了，怎么办？只可呀，舍命保国家，在疆场兜圈子，兜圈子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金兀术呢，也是兜着圈的转，转来转去。金兀术明白了，哎呀，我跟你转什么？夺城要紧呐！他把金雀开山伏在手中一举，三军二郎永顺，给我攻城！是啊，哇、哦，一拥而上，要抢金陵城。城上边啪啪啪往下射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看金兵，个个勇猛善战的，顶着箭雨及时啊，往上冲啊！眼看金陵城危在旦夕，就在这阵儿，金兀术后营盘就开锅了。哦，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使锤的小将，太厉害啦！快点跑啊！哦，后边一乱，金兀术也听见了，阵脚的军卒也不稳呐，哦，也不知道说什么。金兀术把斧子交到左手，闪目观看。儿郎们，怎么回事？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后营门来个使锤的娃娃，太厉害了，一打一大片，后营门被他攻开了。啊，来，撤兵！锣声一响，有那么句话，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攻城的军卒哗又撤回来了。这一撤回来，宗方重整队伍，把队形又列好了。金兀术回头一看，怎么回事啊？岳云来了呗。小岳云来到金陵城外，一看金兀术一带连营十几里地，疆场鼓声如雷，杀声阵阵，那边打起来了，我来的太是时候了，怎么办？闯营啊！小英雄抖精神，壮虎胆，轮动双锤，高声断喝，翻兵翻将，尔等速速闪开，岳云打我了！一提丝将，战马哈哈哈哈冲了过去。守营呢，有弓箭手啊，啪啪啪啪射箭。岳云舞动大锤，上虎欺身，下虎骑马，来到壕沟这，一提丝缰，战马腾空而起，先是抱就往前一窜，唰，跳到沟的那边，当当几下把营门砸开，一下子冲进连营，军兵呼啦就围上了。岳云这个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爱吃不吃，又一顿乱砸，把这人砸散了，再往里闯，来到中营。因为金军没有防备，咱们简短结束，很快杀到疆场，疆场后队汪汪一乱，岳军战马唰，如同从天而降，来到了疆场上。到了疆场，扒拉一群战马，看看这边，瞧瞧那边。宗方一看，嗯，来了个小将，是哪的？哎，小英雄，你是哪的？我是宗方啊。哦，岳云知道，宗泽之子留守宗方，老前辈。他冲着金兀术这边高喊，哎，金兵金将听着啊，一会儿过来我揍你们，我到那边说几句话去。催战马来到宋军队前，甩凳下马。宗老元帅你好，岳云给您施礼了。哎呀，你是岳云？对，我父亲岳飞呀。哦，岳公子，免礼免礼，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家来呀。你干嘛来了？救驾来了。哎呀，太好了。宗方一想，这孩子不大呀，这么点孩子，我叫他到疆场交战，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岳飞呀。不过这孩子也神了，他一个人能闯敌人十里连营啊，如入无人之境。看看马，瞧瞧锤，看看这个人。岳云呐，我看呐，别打了，咱们回城歇两天，回头再战。不用，趁热打铁，我怕你远路而来，一路鞍马劳乏，不是敌人的对手。没事儿，老人家

0: 你看我怎么揍他们。孩子，你要小心，我在这给你关的料阵，张不行你可快回来。
1: 嘿，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别别说了不吉利话，这不好听，看见没有，万岁在城上给你关的料阵，孩子只许胜不许败，如果不行快回来，老人家你放心吧。马后秋打了一掌，这匹马又回来了，来到疆场。哎，金兀术果来受死。金兀术一听扎个耳朵，心想谁这么叫我，是个娃娃。提丝缰盗窃镜，上下打量一番，一见对面小孩十三四岁，个子不太高也不太胖，长得怪精神的，黄白镜子，重眉朗目，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红绒球，身上没挂甲，穿着麒麟袍，腰系丝绦，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坐下一匹金线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擂鼓瓮金锤。金兀术一看这锤就打个愣神儿。前文讲过，擂鼓瓮金锤呀、是长着型的，这么粗这么长。特殊啊，这对锤呀、是五金之精所打造，外边金水锁镀，锃明瓦亮，钢也特殊，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这么点孩子使这么大个锤，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对锤要是实心的，这个孩子了不得。背不齐呀、是空的。小将军，姓字名谁，通名上来。我乃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庄的人，后改岳家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是他的长子岳云。你是岳飞的儿子？金兀术上下又看了83眼，想不到岳飞有这么大儿子、可惜我呀身旁有俩儿子，没一个是亲的。岳少爷，失敬失敬啊，我敬佩岳飞，对你也另眼相看，你不是本王的对手，嫩骨头嫩肉的，别伤着你，回去吧。你什么人？我乃大金国驾前称臣，你家四郎主，官拜昌平王，领兵大帅，姓弯燕，字乌珠。啊，你就是金乌珠啊。我久有耳闻，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爹和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挺佩服你，说你有两下子。耶，金兀术一想，这孩子会说话，有学问呢。那你又到这干什么？干什么呢？特意会你来了。你别看你觉得不含糊，少爷没把你放在心里，你撒马过来。娃娃呀，我劝你爹劝不了，我应该劝劝你，你应该听话呀。你爹我佩服，现在大宋朝就耍他一个人了，你看那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爹再行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怎么还能跟你爹学呢？你们就是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看那宗方被我打得狼狈不堪，你再看城头那帮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说你在这有何用？大宋朝没人了，叫你个孩子出战，他们于心何忍？金兀术，别说这个，人不是大小，马不论高低，看看本事，你撒马过来。好，本王要领教领教娃娃你的本事，不过本王向来不愿意和你这样人交战，今天事已至此，我陪你走上几何。他刚想要交手，身后有人高喊：父王，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孩儿

0: 会他。金乌珠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二儿子二殿下严禅子催马。金乌珠挺满意，一想甭管亲的干的，还得说是儿子有用。是啊，叫我和岳云打，叫人笑话我这么大岁数。打赢了好，赢了欺负孩子；打输了，那我就别活腿抹脖子。我儿子来了，正好他们是平辈的。皇儿啊，你可要小心。爹，没事儿，回去吧，看我的。哎，好宝贝儿，金乌珠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官地了阵。再看严禅子提马来到岳云队前，岳云闪目一瞧，呀哈，好大个子！眼前这员将岁数也不大，最大不过十七八岁。个子可相当高，就好像那庄稼没人侍弄长荒了的，使劲往上窜。胖胖乎乎的大脸盘儿，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血白血白的，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肩搭花虎裘，脑后狮子翎，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拔楞亮银锤，连人带马，威风百倍。什么人？四郎主完颜乌珠是我的父亲，我是他喜前不孝之次子严禅子。严禅子这小子在北国老喇嘛活佛身旁学艺十年，刚刚下山来到前敌呀，他一看岳云使锤的，兴奋劲儿上来，你什么人？我乃岳云师爷。好，是你撒马过来。岳云抬腿摘下双锤，金锤碰银锤，金陵城解围救驾。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 0 8，严选好物会万家，9 0 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城市生活。

0: 全媒体镇。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小将岳云来到疆场，见着银蝉子，两人互相打量，看看锤，看看马，都觉得很惊讶。岳云问：“哎，银蝉子，你今年多大了？”银蝉子说：“17了。”“你多大？”14啊。”“哎，你14能使这么大个锤？你那锤是不是空膛的？那你那锤是不是纸糊的？”“谁说纸糊的？那你怎么说我锤是空膛呢？”“哎，你14岁使这么大个锤，那你可了不得，你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保大宋啊？得了，你保我皇父，咱俩在一块儿多好。”“住嘴，你皇父是金兀术，我们恨的是他，他太坏了，他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抓他不着，拿他不到，你来盯上来了，那你投降我们就得了呗。”“哼，谁投降你们呢？你们两个皇上都被我们抓走了，再把金陵城里这皇上抓走啊，你们国家就灭了。你也呸，有我在，你休想打开金陵，是你看锤。”说着两人各自圈马，双脚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往前冲，抡起大锤呀，呜就冲上来了。岳云心想，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大力气，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砸，还呜。银蝉子双锤横担十字架，一看金锤到，用银锤用力往上一崩，喊了一声还开，四锤相碰，嘡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炸，嗡的一声啊，银蝉子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锤柄都热了啊。哎呀，这个娃娃这么大力气，岳云双锤也崩的大场门啊。哎呀，觉得虎口难受，差点把虎口震裂了。哎呀，银蝉子好大力气啊。金兀术这次进犯中原，他就仗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金蝉子，二儿子银蝉子，这两个都是北国老喇嘛活佛的徒弟，在山上学艺10年，刚刚下山。这是北国两条好汉呐，力气全大，金蝉子比银蝉子力气还大呢。现在金蝉子没在这儿，干嘛去了？压粮运草去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官非常重要，因为路线太远呢，战线太长，叫金蝉子亲自压粮运草，银蝉子出战。今天是初会岳云，银蝉子说：“来，接我一锤！”咚，俩人又撞一下子。周围军兵心里琢磨：“这哪是打仗呢？这不打铁呢吗？干什么呢？”两个人碰了两下，心里明白了，不能硬磕硬打，要这么砸，力气消耗尽了不得，互相都躲着打。就这样，四柄锤空中来舞，8个马蹄搅绕沙场，就在金陵城外展开一场的鏖战。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城头上惊动了宋天子赵构。那赵构在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看，哪来这么员小将啊？哎呀，越战越猛，越杀越凶，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吕布吕奉先，又好像 唐朝的李元霸在世。来人，打听一下这是谁。有人下城一问，时间不大，回来报信儿：岳飞之子岳云。哦，谢天谢地呀、啊！该着我大宋朝不灭，出此猛将，给我擂鼓助威。皇上亲自督战，刚才宗方打仗，军兵也擂鼓助威，没劲儿。怎么，宗方都败了，头皮都破了，那打鼓噔蹦噔蹦噔蹦，没心了。这个岳云这上阵呢、啊，军兵们眼珠子瞪起来，衣服也扒光了，光着膀子，鼓槌抡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岳云也高兴，战马也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没分胜败。岳云心里一翻个儿啊，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出世以来，打随州、攻邓州、锤镇薛里花豹，没遇见个对手。也就是啊，在刁家营掉过炫马坑，那是我愿意叫人家绑上，在大厅里头跟他们闹回一阵，不然呢，早就挣断绑绳逃跑了。今天碰见了硬敌，要这么打，我非累趴下不可。哎，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的剑法不错呀，在衡山跟凌空长老学了三年呢，这三年得有二年功夫习学射箭，白天箭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够上99.99%。射，打定主意，二马一南一北分开之际，那岳云悄悄地挂上双锤，急忙摘下弯弓，走射壶抽出三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上扣，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剪弓嘎吱吱拉开了。战马还在往前跑，耳朵听着银蝉子的马蹄声，那银蝉子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猛然一回头，嗨，噔噔，嗖嗖嗖，连射三支箭。银蝉子也不含糊，听见脑后金风在响，知道不好，赶紧一闪身，啊，噌，躲过一只，又一歇身，又闪过一只，第三只没躲开，砰的一声，正打在他的膀子缝上。怎么打到膀子缝着呢？那是假叶缝，射箭的会射地方。你像护心镜，一般说没有力气射不碎，那是扎不透的，那必须大力气把护心镜射碎了才能定到后心。假叶子之间连接处有假叶子缝，啪的一动，假叶一扎，砰就进去。凋零箭呐、啊，前边的箭箭是散愣的，这玩意儿厉害呀。疼的严禅子啊的一声，差点把锤扔了，把锤急忙担在铁木梁判官头上，啊，一穿战马往本部军队跑。岳云一看射中了，赶紧把弓挂好了，摘下双锤，学马，严禅子哪里走，留命再走，追过去了。他要把严禅子打死，金乌珠见势不妙，斜着就冲过来了，让我的儿子拦住岳云，举起金雀开山斧，嘿，看家伙，唰，拦腰锁玉带，唰就一招。岳云急忙摆锤，刚要往威挂涮锤，唰的一打，金乌珠嘿往外一崩，觉得膀子震得发麻，不好，拨马就跑。军兵收兵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岳云催马就追，宗方一看。胜了，三军狼冲啊！哦，宋兵随后追杀呀，一阵乱杀乱砍，一直追到金乌珠的营门。金乌珠人马进去了，弓箭手排列在营外，啪啪啪一阵乱箭射，宋兵进不去了，这才退了回来，敲起鸣金锣，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 唱着德胜歌，打着德胜鼓，回金陵城。宗方和岳云并马而行。贤侄啊，今天你要不来，金陵城保不住了，你也算救我一命啊，我这谢谢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您要在我这么大岁数啊，那金乌珠都不是对手。这还真会说话，我像你这么大呀，哎，还在家淘气呢，快走吧。两人刚到城门洞，传旨官高呼，万岁有旨，请岳小将军午门候等。遵旨，快走吧，万岁叫你去呢。岳云一进城啊，老百姓就把他围上了。哎呀，咱们这座城能够保得住，多亏这员小将啊，岳小将太了不得了。军兵驱赶百姓，开条道，把岳云一直送到午门前，下了马，旁边有人递过手巾，把脸擦干净了，掸掸身上尘土，稍等了一会儿，皇上早已顺着城马道下了城，来到了金殿，传旨。一会儿传旨官高呼，万岁旨意下，有权岳云小将随旨上殿呐。臣子遵旨。岳云跟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金殿，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臣子岳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跪下了。皇上一看跪得太远了，在城墙上就是远看不清楚，这孩子这么大能耐，我得仔细看看。岳云往上跪，是岳云赶紧跪爬数步，离龙书案不太远，跪那儿了。岳云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赦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手扶龙书案往下这么一瞧，耶，好啊，嘿，这还长得三阳开泰的脑袋，上神见喜的小脸儿，刚打完仗浑身发热，这脸呢红扑扑肉桃桃粉闹闹那么好看，两只大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黑眼珠黑的像墨点，白眼珠白的像粉地儿，嘴角微微一咧，有两个小酒坑，长得面带忠厚。岳云呐，今天你疆场可立了大功了，金陵城多亏你来才保住，功高莫过救驾。我也看见你疆场征战，这对锤使得可太好了，朕封你为成语郎，赐号金锤小太保，谢主隆恩。成语郎啊，官不大，太小了，金锤小太保厉害呀，不白封那得拿钱呢，皇上给贺号那得值多钱呢，拿多钱买不来呀。岳云呐，金乌珠几次进犯中原，江山破碎，故心似油煎，小将军望你多多为国出力报效，赐你御宴一桌，到金庭驿馆休息，明日出战，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臣遵旨。刚才是臣子，这回啊成臣了，文武官员也高兴啊，大家呀、这眼珠都盯着他呢，怎么我们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就看他了。岳云往下一走，宗方、李刚、沙炳、王渊等人都过来了，呼呼啦啦来到金庭驿馆。金庭驿馆什么呢？就是高级宾馆，国家预备的宾馆，给他找最好的房间，镜面漱口已毕，太监把御宴给送来了，大家团团围坐陪岳云吃喝。李刚说，岳云呐，你奶奶可好？哎，托您福很好。你娘他们受点小惊，前不久哈密市抄了我们岳家庄，把我居家满门都给抓住了，打入木笼囚车， 后来多亏齐乌山的

两位英雄匹木龙砸囚车把他们救下来。哎呀，现在安置好没有？安置好了，准备送到湖广泸州，把家就安排到泸州了。哦，这就好，这就好。孩子，今天这件事儿太危险了。不过别看金乌珠打了败仗，实力雄厚，没伤元气，明天还是一场血战。孩子，千斤重担担在你身上，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还得出征，千万不可大意呀。嗯，我知道了。宗方说，嗨，李丞相，你老婆婆妈妈的，用不着嘱咐，就我侄子能耐，银蝉子掰给金乌珠也不行，我看呢，比他爹能耐都大。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香香的睡，攒足精神，明天去战金乌珠。李刚说，哎，今天睡觉得精神点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事儿，金陵城四门紧闭三道城，他插翅也飞不进来。

0: 服，躺在床上，把被往身上一盖，心里琢磨：明天我要能把金乌珠抓住，我的功劳可大了，我爹一定高兴。合计合计，他睡着了，睡得这个香啊，刺儿呼刺儿呼打呼噜啊。三更以后，街上啊，到咕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了不得喽，金人进城喽，杀呀冲啊，喊杀连天，炮声隆隆，夹杂女人的啼哭声音，就这么大动静。岳云没醒，还睡呢。驿馆的人着急了，哎，岳少爷快起来，岳少爷，哎呀，你都快起来呀，怎么叫不醒，一拽耳朵，你快起来。岳云蹭着坐疼，干什么，你听听外边，就听外边，娘啊，你在哪里呀，金军杀人啦，啊，金兵进城了，可不是怎么的，不但进城了，听说杀孟皇宫，你赶快救驾去啊，啊，哎呀，这就怪了，城门怎么开了呢，这不让太饭桶怎么没守住呢，快给我备马抬锤。岳云赶紧准备骑上，还好昨天晚上啊，后半夜由宗方给他送一套小盔甲，岳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到外面上马擎锤，直奔御街。再看街上乱了套了，这金兵啊，一部分杀奔皇宫，一部分挨家抢劫。岳云是见人就打，见人就杀，杀出血胡同，正往前走，就听前面到一声炮响，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岳云一看啊，正是金乌珠。金陵城城池坚固，四门紧闭，有大将把守，金乌珠人马怎么进的城呢？书中暗表，今天白天呢，岳云和银蝉子交战，岳云箭射银蝉子，大败而归。金乌珠本想派将征战，又一想，这个娃娃力大无穷，勇猛异常，势不可挡，头一阵我们就败了，不吉利，别打了，收兵回营，再想别的办法攻金陵。到营盘之后，请大夫给银蝉子治伤，刚治完，哈密赤和阿古龙回来了，两人见着金乌珠，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郎中千岁，老臣有罪，罪该万死。金乌珠一想，对呀，我叫这两个人到岳家庄去捉拿岳家满门，去不少日子，怎么才回来？你们有什么罪？
1: 哎呀，郎主，我们到岳家庄不但没有抓住岳家满门，还损失了四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耶律尔、耶律迪都战死了。
0: 金乌珠一听这话气坏了，一抬腿，嘡的一脚把哈密赤踢一溜滚，一伸手擦把腰刀抽出来。哈密赤啊，你太可恨了，你太窝囊废了，我要叫你抓岳飞是难为你，我叫你抓岳飞的七根老小你都抓不着，你有什么用？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叫的什么军师，我宰了你。这边一举刀，阿古龙一伸手砰就把手脖子给擎住了。黄石，你别生气，你等我把话说完，你等等，老黄叔有什么说的？哎，别怪哈密赤，我们已经把岳家居家满门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怎奈岳家人太厉害了，岳家小将叫岳云呢，这个小子胯下马掌中锤，我们都不是对手。那还不说，走到七乌山又下了个使锤小将，使亮银锤的也很厉害，还有一个男的手使大枪，这三个人呢，差点没把我们都给杀了，我们回来就算命大。无论如何，这个事儿你得高抬贵手。金乌珠一听是岳云接救车，气儿消了。哎，起来吧，军师啊，怪我脾气暴躁，多有得罪，你原谅吧。岳云来了，白天和我们打一仗，把银蝉子给射伤了。
1: 啊，这讲得这么快呀，他都先来。

0: 不好，郑月云的本领你是不知道，我是知道，那比咱们那个金蝉子都厉害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取金陵看来取不下了。住嘴，你是怎么说话，怎么长敌人威风，灭我士气？哼，取金陵城，我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不费出一回之力。郎中，您有何高见？嗨，别拽了，跟你说实话，我们新进收了一个人，叫杜冲，他是镇守长江的总兵，投降归顺之后陷了长江，我的大兵才能够过江直到金陵，我封他为长江王，他的儿子叫杜吉，就是金陵总兵，守在凤台门。我已经叫杜冲告诉他儿子，今夜三更天，三支火箭为号，他开凤台门，我带兵杀进城内，抓住小儿赵构，宋氏江山就落在我们手里了。这不是挺容易点事儿吗？岳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皇上我都抓住了，他还能怎么的？哎呀，四郎主啊，这可太好了，想不到咱们得这座城没费吹一挥之力。现在为时尚早，晚上再说。三更天，杜吉在城头往城下射了三支火箭，开开凤台门，金兀术带大队人马杀进金陵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0%，
11: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6: 公堂上袁春风被带来了，这糊涂县太爷呀，要打人呢，血肉之躯啊，真要一顿板子啊，这人谁也挺不了。况且袁春风身上有伤，可就在这光景呢，在后边上说话慢，声音不探太高。站起来一个人，师爷。这过去这个大唐师爷可了不得，能当县太爷的半拉家，这师爷站起来了，等等，大老爷，说吧，什么事儿？您看这人呢，浑身带伤，万一要打死了，恐怕老爷的前程。那怎么办呢？此人就可温，不可打。哦。这沈县太 又把这大签拿回来了。问了半天，袁春风喊冤，自己不明真相，就把自己在松林上吊这些事儿由头到尾的当这沈县太说了一遍，最后呢把袁春风压到大牢里先压下去。赶沈县太回到内宅，把这师爷叫过来了，大唐僧，为什么你不让我打呀？说说。这个师爷呀、姓李，这李师爷这脑瓜倒多，县太老爷，我告诉你，您可不能动啊。为啥？这都是贼呀，飞檐走壁，况且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你看他没办法有伤，结果被人密报了。这要是真要打完了，那些飞贼晚上进来，老爷，咱们可都活不了啊。他们可不管你什么王法呀，什么大唐啊，这家伙咱们这脑子就搬家了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你就把这案子往下压一压。他是走镖的，这老豆头是保镖的，赶这儿待两天他觉得不合算就得走。你就说这案子重大得报给上司，这不就完了吗？多着他回来，到时候咱们就应对应对也就结了。这是个主意。那么这个罪犯怎么办？罪犯呢就先扔到牢里头，万一有人花钱往外买，咱们就把他卖了，不也一样吗？只要这案子不往上举，老爷您这一停住，别人能说什么呢？可也是，对对，就这么办。就把那窦宝龙叫回来了，你先呢保你的镖奔四川，这10000两镖银我想办法把他追回来，另外牢里扔那袁春风我一定给他问明白了。这案子由本县一手招办，你就该做你的生意去做你的生意，夺着你在原道上回来，本案业已结了，那就多劳县太。窦宝龙走了，他这边走了，袁春风热闹扔到牢里没人管，嘿，不提不问，这县太爷呀胆小。另外他这夫人也说了呀，我告诉你啊，这可都练武术的，咱们可惹不起呀、你可要知道，你忘去年张大户，那张大户不就是得罪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得罪他完了之后，结果人晚上进去把他们家全给宰了，这帮人可惹不起啊。你就把那个罪犯扔到牢里头，热怎么地怎么地吧。
2: 哎，是，老伴儿，这事儿就听你的了。
16: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眼见的近三月了，
2: 袁春风啊这伤口都浓化了，本身伤在没好，袁春风想我这活麻劲儿着，成天喊冤，告诉牢头让你们老爷把我这案子赶紧解了，是杀是剐任凭你的。这三个月过去了，那个牢头有牢卒姓孙，叫孙毅。这孙毅啊挺讲义气的。哎呀大哥呀，看您这伤口啊这化脓了，这模样我这确实就心疼疼。大哥，你是练武术吗？
16: 是。
2: 那不还跑得了，撩啊，能在这儿待了。
16: 跟你说吧，孙贤弟啊，我这身上没伤啊，就这天窗户拦不住我，可我身上带伤跑不出去。有办法，我看这些日子你这人还真不错，挺好的。我弄个绳子，今天晚上我爬到那房顶上去，把那绳子拴到那铁栏杆上，顺下来你就在那绳子上爬上去，不就完了吗？多多感谢，逃出去就好办，只要能在这儿跑出去，有仗
2: 不怕葱蒜呢、啊。多多感谢。嘿，这老祖啊真不错，在家弄了一条麻绳，半夜爬到房上，拴到那天窗上顺下去，转身他走了，赶到子时的时候，袁春风由天窗户里边上来，用这一只胳膊往这绳子上面，很不容易啊，身上全是伤啊。现在袁春风由大牢跑出来，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学徒重新学艺报仇，我要不把你圣婴扳倒了，我要不把这三角道人抓住了，我要不把你窦宝龙打败了，我枉为袁春风。这就寺外访高人学艺，可有一点呢、啊、自己这份模样谁收啊。另外一打听，哪儿是武术圣地呢？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叶落沙滩少林寺。我上少林寺得了，到少林寺这儿人家一拨脑袋，我这儿不收俗家弟子。跟那主持生人呢一打听还真行，人家告诉他了，我这儿不收。另外你这一只胳膊，哎，我给你出主意得了，弥陀佛，说吧。华山天岭崖有一独臂门，这个门户全是一只胳膊，你要想学他们的武功啊，你就两只手也得剁掉一只，能说明你心诚，你到那儿去得了。拜独臂门霹雳剑客欧阳锋，欧阳锋是独臂门的掌门，你到他那儿拜师学艺，跟他学独臂剑法或者独臂刀法，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说出去之后，袁春风一听正好，哦，天下武林当中还有个独臂门呢，走的吃药的吃，一步步来到了华山。一看这华山呢，呵，风景秀丽。一打听，请问哪儿是独臂门的所在地呀、啊？嗯，独臂门，你打听谁呀、啊？我打听一位叫欧阳锋的，人送外号霹雳剑客。这个练武术的要到剑客身份，那就了不得了。看见没，顺这条道往上走啊，那就是望天涯，过去往下走有那么一片林子，里边两间草房，那就是你要如果到那儿，那就妥了。哎，袁春风去了，你赶上这儿一进来啊，离老远一看，可不两间草房怎么的，这院儿扫的都挺干净的，有一张小桌子，上边还摆了壶碗，没人。这四外风景秀丽啊，啊，这鸟叫，这流水潺潺的声音，袁春风心里头啊，很是翻潮起伏的。心中暗想：你看我是个练武术的，四外奔波。这要如果到老了，我来到这个地方，也感觉到挺美的啊。老了以后往这一住，与世无争啊。管你这个那个的呢，闹个清静悠闲。刚想到这儿，里边有咳嗽。谁呀、啊？我。一看出来一位老人，已经九旬开外。一只胳膊，这边没了。哎呦，往前抢步谢信，老人家，跪倒了。在下姓袁，叫袁春风，给老人家见礼。我是这么回事，来到这儿来拜师学艺来了，望您收下我。哦，哎呀，这个我可不敢答应，这是我师爷的事儿。那您是谁呀、啊？我是他徒孙。你赶上我师爷呀、啊，是欧阳锋，霹雳剑客，独臂门门长。嗯，这么的，我呀，请教请教我师父，问问他能同意不？你等着啊。不大会儿，里边出了一个六十来岁的人，这面色润红啊，嘿，不发人言呢，挺精神。春风想，这独臂门犯错误怎么的？这是，这懵了。那九十岁的给那六十岁的叫师父，师父， 什么事儿？也一只胳膊。他们这儿门派没有俩只胳膊的。有一个人呢，想学艺，找师爷要拜咱们独臂门。瞅瞅袁春风，等一等，跟我来吧。领了袁春风一直往后走，走出二里多地呀、啊，前边一片大竹林呢、啊。进来，青堂瓦舍的，两趟瓦房，哎，这院修的挺好。赶来到门口这儿，就这六多岁的，从里头直喊：“师傅，师傅，弟子前来见您。”里边说话了。进来吧，自扭门开。六十多岁的进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就看那人出来了。我师父叫你，来到屋里一看，喝得我们这袁春风，你也得发愣。床上坐个小孩，这小孩正在坐着呢，身高不足四尺啊，梳子俩爪扭。盘腿在那坐着呢，看着年岁能有十四五岁。那六来岁的跪下给这位叫师傅一只胳膊。这小孩也是恩怨春风可梦。现在想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哦，赶他们这门户年岁越小的那辈分越大。那年岁越大的那辈分越小。他们这是颠着过来叫，那我这个年岁要到这儿，赶这六来岁的还不得给我叫师傅啊。袁春风跪下了，就看这人一张嘴说话呀，苍老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嘿，他这面目啊，跟他这说话声音不相符。如果你要细看这个小孩的话，那个皱纹多老深，你得细看，眼角下垂。这人的年岁起码得百岁开外，袁春风的脑袋嗡一下，明白了，这是真正的童子吊情。练武术练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把自己练得越来越小，就跟小孩似的了，能把这皮肤啊练年轻了。这是一种上乘的乌斯藏密宗喇嘛派的吊气功法。那得达到一定的境界。你看这练武术呢，这个评书啊，跟这个他电视这个录像它就不一样。因为电视录像那个越年轻越能打，赶到九十来岁那反而不行了。评书里面呢，那老剑客年岁越大，手脚越利索越厉害，他不怎么的这番犯相。你说总而言之吧，反正评书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咱们还得按传统去说。哪怕八百岁呢，那谁呀？一咳嗽能震死五六十。那这个人把自己都练回去了，就俗语说啊，返老还童了，与老年岁那个面容啊，那个做事都告别，返到小孩这个年龄段里了，就说明这个气功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袁春风跪下，给老人家见礼。叫什么名字啊？袁春风。哪个门派的？把自己的历史由头到尾跟这欧阳锋说了一遍。想学我独臂门功，要报仇杀圣婴，对不对？
16: 对，
2: 我这儿已关闭山门，永不收徒，去吧。你要再说一句，我让你滚出去。老人家，我这话刚说一半，就看这小孩啊用那大袍袖往下一掸，啪，这手啊叫乾坤大佛袖，乃是少林寺的绝功。我觉得古人那袖子都宽大，用自己掌心劳宫穴吹上一种大气流来，啪往下一震，这袖子一掸，一股气风把袁春风给招出去了。用这风把你顶出去，小的溜的话得有十二斤。 像台风似的都，叭的一弹出去，把袁春风弄个。

朕吐血，袁春风血已心切，身怀的仇恨呢、能走吗？就跪到门口，一天两天三天，这人完了，昏昏沉沉的，三日没吃东西，眼睛都冒绿光，发蓝，啊，冒绿星，迷昏，太阳穴疼，烧带发烧，敢说话都不利索了，舌头都硬了，字都咬不准了。哎，老人家，请您收下我吧。最后一脑袋栽到那儿啊，起不来了。三日过后，看屋里那位不是吗？见都没见着似的，根本都没打那笼。赶那九十来岁那秃孙进来了，师爷啊，我看此人不像有诈，他这个门派有一手绝功叫独臂神功。这独臂门呢，年头短，不像历史悠久啊，有些昆仑派、少林派，这都一千多年了，或者有一千几百多年的历史悠久，像昆仑派。建于战国，这个武术门派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啊。可是独臂门的创始人是谁呢？乃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妹妹，叫琼花公主李自成，打进北京。赶这崇祯呢，眉山上吊，他临死的时候杀功。什么叫杀宫呢？就把这宫里的所有的宫女等人全得杀了，以防止啊这军队进来把这宫廷给践踏了啊，糟践这宫女。结果崇祯杀来杀去，就砍了自己妹妹琼花公主一剑，砍偏了，把胳膊给砍下一只去。琼花公主掉到井里藏了三天，这人救出来，救到山上学艺，独臂神尼创的独臂门。他这个门派啊，历史短，赶他这徒孙就告诉师爷，那人没有账，不是到咱们这卧底，你还收下他吧。这话刚说完，外边邦邦走进一个人来，你不能收下他。

0: 79.6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春风拜师。欧阳锋啊，这是武林当中的人物，独臂门的掌门，江湖上大名鼎鼎，名冠九州，如日中天。可是过去讲究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这就得6年，就说那徒弟得了解师父，师父呢得了解徒弟的人品。欧阳锋上过这当，有不少人呢到这儿来拜师学艺，可是呢那是居心叵测，想把独臂门独臂的绝功掏出去。累次三番的有这么几回，这几回啊把欧阳锋给弄烦了。所以我们这位袁春风来拜师，本是真意，非常的诚意。欧阳锋把袁春风拒在门外，已经2-3天的光景过去了，这人眼见不行了。他那徒弟和徒孙进屋啊，直么劝：“哎呦，老人家，收下他吧！你看他多可怜呐！啊，况且来说，咱们再暗访访他，调查调查。嗯，好，把他抬进来。”刚说到这儿，外边走进来一位。慢！欧阳锋一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50来岁，黄白镜子，三绺花白人眼，倒背的手，认识自己的好朋友飞天侠谭林。谭林呢是欧阳锋的棋友，两个人比较知心。大哥，我看这人呢身怀深仇大恨，你教他能为以后他必然下山闯祸。另外我已听说了，此人武功不错，很有傲气，到北京城跟3只金镖亚汝霖甩头一指震乾坤，鱼鳞紫金刀的圣婴圣子川两人比武，被圣婴用亚把鱼鳞紫金刀断去他的左臂。如果你要把他交成了，他必然得到北京城找圣婴复仇。这可不是单纯袁春风和圣婴的事情，而是这涉及到两门派，如果引起江湖动乱，你杀我斗，那是和16州之铁铸此大错，你会痛心疾首的。哦，好，我很佩服这个袁春风，你如果要不说，恐怕我还是不熟。人应该狂，应该傲，扎一锥子不出血，那是老爷们吗？那是汉子吗？圣婴老匹夫仰仗着朝廷，有几个捧臭脚的在江湖上目空一切，那是满清政府的走狗。

0: 如果此人我要教会他的武功，独臂神功，能把圣婴杀了，也是为江湖除一祸害。来呀，抬进来，我要亲自为他医治。要不说这几句话呀，这欧阳锋还不能收这袁春风。一听怎么的跟圣婴有仇？嘿，这个独臂门嘛。 最恨者就是这些满清政府的走狗。拿他们话说，就是满清政府的奴才。只要你跟他干，我会倾囊而赠，把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你。就把袁春风抬进来，奄奄一息了。这个人已经要不行了，躺到床上。就见呐，欧阳锋用单臂推弓过雪。 血润周身，假丹田，运到掌心劳宫穴，开始给这位袁春风疗病。书要剪断，一个月，好了，身体痊愈了。袁春风往这儿一跪，老人家，万望您收下我。来呀，开香堂，开香堂拜师啊，这就开了香堂了。 正是啊，欧阳锋收袁春风为自己的弟子，也是关门老徒弟。哎呀，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欧阳锋的徒孙都有90来岁的了，往这儿一跪，磕了三个头，开始教书说简短。在教的过程中，这袁春风也真上进。 一晃10年过去，袁春风啊，原来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就娶了妻了，有了女儿，有了孩子，儿子就是袁刚，女儿就是袁妹。这10年光景一过去，袁春风下山，临走的时候，师徒二人是洒泪而别呀，师徒如父子啊，在一起10年呢。 所以那感情是非常深的。临走的时候，欧阳锋告诉自己的徒弟：“你此番下山去找圣婴复仇，你可以放开手脚。你是代表着咱们独臂门，你不用怕他。他现在呀是四面楚歌，人人喊打。如果你打不过他，还有师父。”
1: 做你的坚强后盾，多谢恩师。袁春风下山，网罗点人，占据九龙岛。他有第一件事所做到，就是想把圣婴等人引到九龙岛，逼圣婴退出江湖，逼圣婴把13省总镖头队。 让出来，就在古道街边，把黄三太等人全带到九龙道了。但今天这棺椁打开了，咱们这道笔呀也说回来了。这袁春风呢，把这棺材周开，定睛观瞧，哎呦，边出来的人谁呀？ 正是那位当年不让自己师父收下自己的飞天侠谭林，那不手使铡草刀的那位，命假名前去送信吗？现在袁春风的儿子袁刚被圣婴等人扣为人质，用袁刚换回假名黄三太等人以及40万两镖银。 这些袁春风都答应了，那父子天性啊，母子连心呐、啊，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万亩荒一棵草。如果儿子死了，我袁春风活的还什么意思呢？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子女而活的吗？所以呢，他把人质以及40万两镖银全部放回去。 可是贾明把袁刚装到了棺椁里，送给了袁春风。 官吏先周开，一看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儿子，是谭林。谭林呢，有首绝功，叫飞天九股扫，就两个大铁膀地带钢簧的，六尺多长，李老远嘎嘣一摁，这大铁爪子就出去，刀住你就没好。在棺椁里头都拧死一个，把这宋明给拧死了。哦，原来是你，这是自己师父的好朋友啊。是我，袁春风，你还能认出我来？您是前辈，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呢？袁春风，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此趟这个浑水吗？请前辈话讲当面。你的儿子被我等偷出来了，另外你的女儿也在我们的手上。袁春风，你跟圣婴要条件，现在我要跟你谈条件，立即解散九龙岛，找一个荒郊僻壤之地，春种秋收，不要在江湖上继续胡闹下去。我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你师父好。你可要知道啊，你在江湖上行走如此这般，引起了很多正义之门匡扶正义之士对独臂门的不满，所以我也受你师父之命而来的。这袁春风在江湖上这一闹着呀，这武林当中风风雨啊，有不少欧阳锋的好朋友都亲自登门见到了欧阳锋。大哥，你这对吗？你看看，你那个徒弟袁春风在江湖上多行不义，早晚必自毙，没什么好结果。独臂门在江湖上能被人称为正门正派，这是用自己的一颗心换来的，用自己的修为换来的。可是一条鱼腥一锅汤，你这徒弟在江湖上这么一闹着，逼圣婴下台，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这些武林当中正义之门现在都反对独臂门，临来勒马，以免传到江西。那时候你恐怕搬石头砸天都够不着了。听我们之言，欧阳锋也感觉到事情的重大，告诉谭林，你去给我处理处理，酌情而处理，看看，不要太果断了，也不要太到那儿一刀就给搂齐了，酌情，这个事情看看原因后果，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究竟是什么事情引起的，你去调查调查。你是我的好朋友，如果真要是袁春风错了，那就立即把这事情给停止了。如果要是袁春风对，不但说让他干下去，而且我要亲自出马。这谭林来抱了偏见来，第一步他先夜进九龙岛。这一到九龙岛啊，偏巧贾明娶媳妇，谭林进来了。谭林由后墙进来的，刚蹲到那儿铺煤架底，偏巧有条黑影过来了，嗖，一看呢，这条黑影直扑自己这方向来了。他在这铺煤架底下，这人呢来到了切近，筋的骨朝了谭林往里头一尾。不大一刻，就看那边脚步之声，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夹着一团东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 呀，你在哪儿呢？我在这儿呢。死鬼，快点儿，再被人发现，拿去！砰，扔地上，什么玩意儿？在后边呢。韩林一想啊，非投即盗，明白了。一拍这小肩头，可把前面这小子吓坏了。领丁一拍，倒吸口冷气，他往里吸，人害怕都往里抽气儿。正走在大街上，站住，往里吸气儿，没有一个往外吐气儿的。那位就叫我就不往里往外吐，那麻烦了。站住，受得了吗？这位倒吸口冷气，谁？别动！把那30来岁的妇女吓得，怎么的？昏过去了，整醒了。你们俩说干什么的？
0: 老命！
1: 我们呢？我在后山，
0: 我
1: 厨房的。他呀，
0: 是
1: 小姐原来的奶妈。这我们俩是手头挺紧的。最近呢，我在赌场上，这手气不算怎么好，就投点细软，先送到当铺当了。
0: 身为奴婢，忠诚自己的主人，不能留活口，自己来偷调查来了。杀了，噗！把这女的也宰了，进去了，来到洞房的窗底下，先听听声，你别冒着大烟闯上去。你袁春风得叫自己声好听的，打听明白了，今天袁妹跟贾明成婚的日子。往里头一看，袁妹在那儿坐着呢，蒙子盖啊，过去娶媳妇，这都见面了。那过去老两年社会娶媳妇，三媒六证。男的不知道女的长什么样，女的不知道男的长什么模样。啊，那两下不行见面，得到洞房一周这盖头。哎呦，哎，挺漂亮，如花似玉。有的那倒霉的，一周这盖头，那像你咋这模样？原配坐这儿呢。哎，这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位想出个道道来，什么道道呢？哎，你不是把黄三太扣到山上吗？这你做的不对呀、啊！谭林已然调查清楚了，你把人40万连关下，接到了你九龙岛，把黄三太等人接到了你九龙岛，那是40万连关饷啊，国家的钱，你现在已经是国家的罪犯。黄三太是国家的差官，你这犯罪，我把袁妹抓走，迫使你袁春风就范。对，进去把袁妹给扣住了，扣住之后点上雅穴，弄那么个大布单子，把袁妹一包，肋下牙由窗户出去了。他把那女死党啊，就偷那金人戏软的那位，扔到床上没脑袋，把被一盖，贾明以为袁妹死了呢。反过来又到店房，把这袁刚给偷走了。飞天侠来无踪去无影。那么今天就是当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气得这位袁春风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踏空，拉出宝剑有决斗谭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么说的，
9: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0: 爸爸你滚。
11: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2: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2: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2: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0: 爸爸注意安全。
9: 你怎么说话的？
1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1: 没事儿，多实用呀！
1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1: 啊！
7: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7: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8: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真情。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生活。
1: 大家需要我跑跑，我就跟他们跑跑。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领导。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6: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8: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3: 你晓得，
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4: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讲生活，
1: 这么说的，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意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

0: 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9: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

0: 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5: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6: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7: 哟，那远着嘞。
8: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6: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6: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6: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倡廉洁之风，养浩然。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

0: 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2: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

非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

0: 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腿，
1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3: 走过去看看。
11: 老奶奶，你怎么了？
1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2: 谢谢孩子们，谢谢。
1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0: 现在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1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7: 快点，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7: 很好。
8: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想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最强。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

0: 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
7: 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6: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2: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鸣鸣。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9: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最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

0: 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0: 枝，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4: 真不错，
13: 好嘞，
14: 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7: 又怎么搞的？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小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是小金盾。
1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0: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从小就
12: 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6: 你喜欢什么？
5: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6: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5: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6: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5: 哎呦喂，
6: 干嘛呢？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5: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6: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5: 啊！
6: 武侠小说，
5: 这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6: 啊，
5: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6: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5: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6: 怎么着，
5: 阻力就特别大。
6: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5: 哪儿阻力大呢？
6: 不认识字儿，是吧？
5: 不认识字儿啊？
6: 光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5: 我说
6: 一
5: 不是
6: 二。三四
5: 你放下，别数数
6: 了，六七八，
5: 太弱智了。
6: 2 2 3 4 5 6 7 8，
5: 你要
6: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5: 做完了，
6: 是吧？
5: 不是这个阻力大，
6: 什么阻力？
5: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6: 阻力，
5: 看书阻力
6: 啊，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底下，
5: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6: 台风里看着，
5: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6: 不明白。
5: 上学
6: 啊，
5: 上课的时候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6: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5: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6: 非得看。
5: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6: 啊，
5: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6: 你看逮着了，
5: 非得要请家长，
6: 肯定得说你。
5: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6: 啊，
5: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6: 这太狠了吧！
5: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6: 怎么了？
5: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6: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5: 怎么了？
6: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5: 得教导啊！
6: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老拿他举例，
6: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5: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6: 为什么呀？
5: 他也喜欢武侠
6: 啊。你们家都喜欢？
5: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6: 有什么体会？
5: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6: 他们100%不会武功。
5: 是啊，
6: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的？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
5: 好，撩着我，你放下吧。
6: 哎，不行。
5: 他们不会，
6: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5: 是不是？
6: 腰有点受不了。
5: 下回你换这边。
6: 对对对。
5: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6: 啊，
5: 武侠呀，
6: 啊，
5: 大侠呀，
6: 啊，
5: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5: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6: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5: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6: 啊！
5: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6: 是是是，
5: 知道吗？
6: 啊、
5: 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啊、他旁边资格打言、
6: 啊，
5: 嘿嘿，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6: 我是这样吗？我
5: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3: 我没有捣乱，
5: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3: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5: 您放下，您放下，
3: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5: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6: 我好好听，好好听。
5: 为什么得好好听？
6: 为什么好好听、啊？
5: 提到这个武侠梦
6: 啊，
5: 这个是难点，
6: 啊，
5: 这个是重点，同时也是考点。
6: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5: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6: 你别胡说八道。
5: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有一个试卷。
6: 你什么试
5: 卷？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6: 扣谁的？
5: 息息相关。
6: 还有人买票进来。
5: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6: 不用
5: 都记笔记，
6: 不用记笔记。
5: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6: 别管，
5: 不及格的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6: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5: 那边险，我一屁股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6: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的。
5: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6: 你要说什么呀你？
5: 你得记知识啊！
6: 记什么知识？
5: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6: 啊，
5: 南向北赵。
6: 南向北赵。
5: 向就是向凯然。
6: 啊、北赵呢？
5: 北赵就是赵又廷。
6: 谁？
5: 这两个人。
6: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5: 北赵啊。
6: 赵又廷，
5: 对，
6: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5: 这错了，更正一下，
6: 赵又廷都出来了。
5: 赵焕廷，
6: 赵焕廷。
5: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6: 向凯然，
5: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得套路，招式灵活。
6: 这是谁？周杰伦。
5: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6: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5: 说武侠呢？
6: 武侠啊、
5: 不准提周杰伦
6: 啊！
5: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6: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5: 就说大侠
6: 啊，
5: 霍元甲。
6: 霍元甲
5: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6: 哦，
5: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6: 啊，是
5: 霍元甲咳血而死，
6: 咳血身亡。
5: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6: 有什么生活呀、
5: 那么
6: 我有咳血的生活。
5: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6: 为什么呀？
5: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6: 你滔滔的什么人家吗？
5: 开玩笑，
6: 霍元甲干嘛呀？
5: 开玩笑，
6: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5: 这不应该，
6: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5: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6: 黑虎掏心划掉。
5: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6: 为什么？
5: 因为他练功时候
6: 啊，
5: 只注重练外功
6: 啊，
5: 不注重练内功。
6: 哎呦，
5: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6: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5: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
6: 啊，
5: 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6: 怎么
5: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6: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5: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6: 建川啊，
5: 大小相等方向。
6: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5: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6: 你听糊涂了。
5: 霍元甲他这人
6: 啊，
5: 内功不行，
6: 是啊，
5: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6: 那怎么办呀？
5: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6: 啊，
5: 怎么办？
6: 怎么办？
5: 食补，
6: 吃东西。
5: 建议这霍元甲呀、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6: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5: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6: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5: 有生活，
6: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5: 生活很丰富吗？
6: 我没有这生活。
5: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
6: 啊、
5: 让你听得明白。
6: 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5: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6: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5: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6: 我是没明白、
5: 把武功
6: 啊、
5: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6: 哦，这是他的贡献。
5: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6: 北赵
5: 是这赵
6: 又廷
5: 焕廷
6: 啊，
5: 邵焕廷他的贡献
6: 啊，
5: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6: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5: 不是。
6: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5: 不对。
6: 怎么啊？
5: 不对。
6: 怎么武功怎么？
5: 我得更正你。
6: 怎么不对？
5: 过去
6: 啊，
5: 说这武功
6: 啊，
5: 讲究的是 文治武功，哎，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6: 这是武功。
5: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6: 这是
5: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叫武功。
6: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5: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6: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5: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6: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5: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6: 五个人了，
5: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6: 废什么话呀？
5: 赶紧记啊！
6: 是
5: 五杰，五杰这是知识点
6: 啊！
5: 哎啊，都是谁？
6: 都是谁、啊？
5: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6: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5: 姓朱的朱啊？
6: 朱时茂姓陈呐、啊？
5: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6: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5: 姓朱的朱，
6: 姓朱的朱，
5: 安贞的贞、哦，木头的木，
6: 这名字，
5: 人家大作家
6: 朱真木。
5: 第二位，嗯《还珠楼主》哦，白宇、啊、郑正音、啊、王杜庐五个人。
6: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5: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
6: 儿。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5: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都砖，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6: 这阵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5: 是，
6: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5: 没有这么起名的、哦、人正经叫王杜庐。
6: 王杜庐、
5: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啊、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6: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5: 这作为知识点、啊、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6: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5: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啊，所以这个知识点
6: 下周不考试，
5: 必须得记 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6: 怎么记？
5: 用颜色来记。
6: 颜色记？
5: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宇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6: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5: 怎么好记啊？
6: 怎么好？
5: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6: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5: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6: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5: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哦、
6: 四个人了。这
5: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6: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5: 应该呢
6: 一位一位说呀，
5: 逐一介绍，
6: 按顺序来。
5: 第一位
6: 是谁？
5: 梁羽生先生。
6: 梁羽生先生
5: 他的出现 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6: 怎么了？
5: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哦、
6: 走得早。
5: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啊、至今为人所传唱。
6: 都有什么呀？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一条河流。
6: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5: 梁羽生我知道、啊、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啊、
6: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5: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6: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5: 梁羽生
6: 作家，写书的，
5: 出书那个。
6: 对呀、
5: 啊、下一位是金钟。
6: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5: 不是这个吗？
6: 不是，金庸。
5: 金庸
6: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5: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6: 怎么又下一位了？
5: 下一位是古董。
6: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5: 那是
6: 古董干嘛呀？
5: 应该
6: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5: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6: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5: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6: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5: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6: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5: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6: 就你不熟悉。
5: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6: 第四位是
5: 温瑞安先生。
6: 温老师
5: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6: 是，
5: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6: 作品是
5: 四大名捕。
6: 哦，我知道、
5: 嗯、无情。
6: 对，
5: 冷血。哎，追命。
6: 没错，
5: 冷血。
6: 你看这是
5: 这四个人。
6: 这是三个呀。这是
5: 怎么三个呢？
6: 怎么四个呢？
5: 你数啊。
6: 我的
5: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6: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5: 这四个捕头、啊、
6: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5: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6: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7: 你怎么那么能说？
6: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7: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6: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7: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6: 铁手
7: 啊，对，无情、冷血、追命、铁齿。
6: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7: 啊，不一样。
6: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7: 铁什么？
6: 铁手。
7: 都铁，都铁，
6: 都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7: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6: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7: 行行行，算了。
6: 我这点相声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7: 不说了行吗？温人你也不熟悉。
6: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7: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6: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7: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6: 我不说
7: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6: 什么啊？
7: 金庸先生。
6: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7: 我最熟悉。
6: 你熟悉金庸吗？
7: 为什么我最熟悉？
6: 你真熟悉吗？
7: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6: 是吗？
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6: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7: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6: 几本？
7: 哎呦，
6: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7: 两本。
6: 两本书。
7: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6: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
7: 别
6: 这两本书。
7: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6: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7: 小破绽。
6: 破绽
7: 考考你。
6: 不是两本书。
7: 我知道。
6: 十四本书。
7: 十四本都看过、
6: 都看过吗？
7: 全看过。
6: 我考考你啊。
7: 随便考啊。
6: 别让我难住了、
7: 不可能。
6: 问问你啊。飞
7: fly
6: 雪
7: snow
6: 连
7: and
6: 天
7: sky
6: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7: 不闹了不闹了。
6: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7: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6: 啊，
7: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6: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7: 对吧？
6: 哎，
7: 全看过。
6: 都看过。
7: 这回正经考考
6: 你。别闹了啊。
7: 没问题。
6: 我问问你啊。飞
7: 飞狐外传。
6: 雪
7: 雪山飞狐。
6: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7: 往后问。
6: 连
7: 连城诀。
6: 天
7: 天龙八部。
6: 射
7: 射雕英雄传。
6: 白
7: 白白
6: 不就还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7: 白马啸西风。
6: 鹿
7: 鹿鼎记。
6: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
7: 笑傲江湖。
6: 那个好书。
7: 书
6: 什么？
7: 书
6: 干嘛？书
7: 啥事儿？
6: 站桌来、摸摸你三大爷。
7: 这句想起来了。
6: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7: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6: 啊、神。
7: 哎，神。
6: 哎，
7: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6: 哎，对对对，想一想。
7: 神机妙算
6: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7: 要生活。
6: 我什么生活呀？
7: 你说神。
6: 神雕侠侣。
7: 侠
6: 侠客行。
7: 倚
6: 倚天屠龙记。
7: 咱俩谁问谁的？怎么还急了？你问
6: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我？
7: 别急别急，你问我，你问我。
6: 神
7: 神雕侠侣。
6: 我说到哪儿了？我
7: 从头问。
6: 神
7: 神雕侠侣。
6: 侠
7: 侠雕神侣。
6: 侠雕神侣。哎
7: 呀，我
6: 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7: 对，刚才说过了。
6: 照我照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7: 我就学你就行、明白了、问。
6: 神
7: 神雕侠侣。
6: 侠
7: 侠客行。
6: 倚
7: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6: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7: 我学的真像。
6: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7: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6: 碧
7: 碧血剑。
6: 鸳
7: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6: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
7: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6: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7: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6: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7: 北派五杰是谁？
6: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7: 四大名捕。
6: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7: 风雨
5: 是坐在
6: 五楼二排一，
5: 我这招叫
6: 黑虎掏心，
5: 这不记住了吗？
6: 你别说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9: 哥们儿，喝水不？
10: 谢谢。
9: 不用谢。
10: 不好意思，
9: 不好意思，
10: 不好意思，
9: 不好意思，
10: 不好意思，
9: 我好意思。
10: 啊。
9: 啊。啊。嗯。
10: 嗯，哎呦，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9: 我也困了。
10: 哎，你没事吧？
11: 没事。哦，
9: 我上个厕所。
10: 去吧。
9: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10: 哎，
9: 够不着啊。
10: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9: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10: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9: 这个是我。
10: 嗡嗡呀，我说明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9: 哎呀。
10: 什么？
9: 哎呀。
10: 什么？
9: 哎呀。
10: 不是年夜什么？
9: 我牙疼。
10: 你不会号脉啊？
9: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10: 哎呦我！
9: 都什么玩意儿？
10: 大窗户真亮。
9: 啊！哎呦我！
10: 大过道真宽。
9: 哎呦我！
10: 大天棚真白。
9: 哎呦我！
10: 大动车真快。
9: 哎呦我！
10: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9: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10: 不合适吧？
9: 合适，
10: 不合适，
9: 合适，
10: 不合适，
9: 合适，
10: 不合适，
9: 合适。
12: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10: 哎，
12: 身份证。D， 您的呢？
9: 您的呢？
10: 报号行不？
12: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10: 帮我拿一下。
12: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10: 我自己拿。
12: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9: 自重啊！
10: 哎呦我
9: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10: 没脸没
9: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0: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9: 谁呀？
10: 谁挡我？
9: 谁呀？
10: 谁挡我？
9: 谁呀？
10: 进隧道是吧？
9: 啊！
10: 你看前面
9: 什么？
10: 隧道啊！
9: 哇，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10: 是吗？
9: 啊，
10: 谁呢？
9: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10: 而且脸还疼。
13: 那这扶手你扶吧，
10: 还是你扶吧？
13: 你扶吧？
10: 你扶吧？
13: 你扶吧？
10: 我扶吧？
13: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10: 我让不过你啊。
1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1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13: 没必要吧？
10: 有必要。
13: 来，
10: 没必要了。
13: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0: 你是干什么的？
13: 我是打年糕的。
10: 打年糕的？
13: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1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13: 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13: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10: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13: 黑打黑打黑
10: 阿五阿比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13: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0: 继续
13: 来呀！哎，
10: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13: 我的，
10: 再见。
14: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吧！
13: 我说，回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3: 是的呀。
2: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谁跟谁都不一样，
3: 哦，都不雷同。
2: 哎呀，好玩极了！
3: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2: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3: 啊。
2: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3: 哎，
2: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3: 哦。
2: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3: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2: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3: 嗯，
2: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3: 啊。
2: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3: 哎、
2: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3: 有介绍人
2: 啊。过去呢叫红娘，
3: 是
2: 带早叫媒婆
3: 啊，
2: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哎、
3: 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2: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3: 是这样
2: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3: 啊。
4: 哟，小石，哎
3: 哎，
4: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30多了。
4: 结婚了吗？
3: 没呢。
4: 有女朋友吗？
3: 也没有呢。
4: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3: 谢谢您。
4: 就这么说好了，
3: 定了，
4: 下礼拜九公园门口见面。
3: 哎，
4: 好，再见。
3: 回来。嗯，什么时间见面？
4: 下礼拜九。
3: 有这日子吗？
4: 下礼拜日早晨9点。
3: 这叫下礼拜九
2: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3: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2: 啊，
3: 哦，这就是
2: 咱们汉族。
3: 哦，
2: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3: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2: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3: 是吗？
2: 哎，
3: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3: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2: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3: 是，
2: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3: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2: 哎呦，好玩极了。
3: 哦，
2: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3: 哎，
2: 你就不要管了。
3: 哦，
2: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嗯，
2: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3: 哦，怎么唱啊？
2: 没听过，
3: 您给学学。
2: 好听极了
3: 啊、哦！
2: 先是小伙子唱，
3: 小伙子，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3: 你学学，
2: 一捂耳朵，一叉腰，这样。
3: 是这姑娘不是啊？
2: 哦，别认错了门
3: 啊！对，
2: 嗯。

0: 就完了。
1: 哎，扫除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都不会。
0: 哦，直截了当，
1: 直截了当。
0: 那么姑娘呢？
1: 跟她一样。
0: 哦，
1: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0: 怎么唱？
1: 一唱出这味儿，
0: 你来了。
1: 缺德又来了。

0: 然后给人送回去。哦，
1: 表示尊重。
0: 哎，拿走不行。
2: 两个小伙子，好朋友，这面知道稳哪儿吗？
3: 不清楚。
2: 稳拳头。
3: 拳头怎么稳呢？
2: 稳这儿。
3: 稳出什么样？
2: 俩人一见面这样啊。
4: 二位问题。你好吗？
5: 你好。
4: 哎，你好冷吗？
3: 这礼节很有意思。
2: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稳手背。
3: 明白了啊，一稳就算谈成了。哎，啊，一稳谈成了。
0: 不行不行，啊，一稳不行啊。
2: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稳，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哦，第二次要是让你稳，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3: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2: 比如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3: 是
2: 让你稳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稳了。哦，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也讨厌哟。
3: 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
2: 又文明又大方。哎，好，
3: 这个礼节我不会，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2: 你学这干什么？
3: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哦，
2: 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3: 跟节目里啊。
2: 我教给你。哎，好不好？哎，我教给你啊。哎，这个从现在开始吧。啊，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3: 我是姑娘。
2: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3: 好，
2: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完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3: 我也学会这礼节了，
2: 好不好？
3: 好，
2: 那咱现在开始。
3: 开始。
2: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3: 哦，在公园里。
2: 啊，前面是湖水。后边是高山。
3: 真美。
2: 这有一个长椅子。
3: 还有休息地方。
2: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3: 还有歪脖树
2: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3: 不找
2: 我呢？一看你呢。
3: 不行不行不行，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2: 太晚了是吧？下午三点
3: 差不多。
2: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哎，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3: 好，我接
2: 对了，等着我啊。
0: 哎，等一会儿，这
2: 我问一件事吧。啊，您叫什么名字？
0: 大伙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2: 完完，
0: 怎么？
2: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啊，这名多难听啊。
3: 不难听，
2: 冲你这名你也嫁不出去啊。
3: 怎么了？
2: 你想人家来求婚了。
0: 啊，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
2: 你的女儿吗？
0: 什么名字？
2: 我的女儿吗？石富宽的干活。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3: 是啊。
2: 哎，不行，
3: 耽误事这名。
2: 没有，再说你的石富宽这名，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3: 没特点。
2: 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哎，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3: 这主意太好，
2: 好不好？你叫这个，你呀，你叫这个烤羊肉啊？啊，
3: 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2: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你叫这个，你叫
0: 葡萄干
2: 怎么样？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0: 太小了，
2: 小不行，它甜呢。哦，甜极了，
0: 葡萄干小姐，
2: 好吧？
0: 葡萄干小姐，
2: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好吗？
3: 哎哎，我回来啊。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啊？
2: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3: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2: 哦，那我起一个啊。
3: 我送您一个。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2: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3: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2: 你等着我，哎，我过来，到时候一吻你，咱们就算完。
3: 好，好不好？
2: 开始。
3: 注意啊。哎，
2: 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你非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0: 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2: 那还谈什么呀？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2: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2: 我就豁得出去。
0: 行，赶快伸手，
2: 伸手，
0: 越快越好，
2: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哎，
0: 我给拿回去，
2: 不慢这回，
0: 我还一句话没说。

0: 给你就伸呢。
1: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1: 明白了，
0: 那就好。再来一遍。哎呀，这个里边还是挺麻烦的。
2: 不得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1: 你这擦皮鞋来了？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1: 每天都洗手，
0: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
1: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0: 走。我得干小。
2: 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问一次，
1: 原来你
3: 再问，
0: 其实
1: 怎么打上了你？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1: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呀、啊？这个，
0: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1: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0: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1: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0: 就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啊，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
1: 哎，
0: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1: 对，
0: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1: 也好看，
0: 那就是好看。
1: 哎，
0: 咱们多闻几次，
1: 多闻几次，
0: 试一试啊。
1: 哎，
2: 这语音差不多，
1: 就是太好。
0: 小姐，
3: 嗯，
0: 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3: 我也
0: 拿过来呗。
1: 哎，
0: 说话了，
3: 这多好。对，大方点。对，再闻我。对，多闻几次。对对对。嗯，哎，哎呦，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0: 这不是求爱的呀，
1: 你这是
0: 啃鸡爪子的。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6: 是
5: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6: 对，
5: 有的是熟面孔
6: 啊，
5: 有的还有生面孔。
6: 是啊，
5: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6: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5: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6: 哦，杨少华老师。
5: 哎、
6: 啊、
5: 因为他今年90了、
6: 啊、
5: 行动啊也没问题、
6: 嗯、
5: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6: 哦，
5: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6: 哦，
5: 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
6: 啊、
5: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6: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5: 啊，
6: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5: 怎么着？
6: 我替他。
5: 你替他像什么？
6: 怎么了？
5: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6: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5: 啊、不着四六。
6: 他替不了。
5: 嗯，
6: 我替
5: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6: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1: 哎，
5: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6: 哎，对呀、啊哎，
5: 可以，可以，可以。
6: 啊，
5: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6: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5: 你们俩就不该来？
6: 哎、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1: 就是
5: 你们俩差点啊！
6: 啊，
5: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6: 我们没有啊！
5: 啊，
6: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5: 你怼死我了！
6: 本来就是
1: 实话实说呀，
6: 真是实话实说、
1: 啊，对不对？
6: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5: 导演组开会，
6: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5: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6: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
1: 啊，
6: 这个驴刀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5: 最好，
6: 哎，但是。

0: 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1: 什么阻力？
0: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1: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九十了就不能来了。
0: 不是，他想自己来。
1: 谁呀？啊？谁这么说话？
0: 不是，
1: 谁这么说的？
0: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1: 你们俩造谣。
0: 我们俩造谣。
1: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是给您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
1: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啊。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啊、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哎。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哎、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导演。
1: 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0: 杨老师您不着急。您对相声。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1: 啊。那就是这么、
0: 啊。就这么夸您。
1: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0: 不是、哎、您等会儿吧、啊、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们
1: 不
0: 是这导演组跟您说的
1: 啊？就这么说的。
0: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1: 哎、电信诈骗吧，
0: 谁信呢？我听着像瞎话。
2: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1: 啊、不可能。我给他打了、哎，
2: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1: 他们请我，
0: 你给谁？
2: 哎哎哎，导演组吗？对，对，我是杨毅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像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啊，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钊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1: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0: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1: 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0: 怎么不是、
1: 啊？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0: 啊、什么？
1: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0: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嗯、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嗯。传帮带，
2: 你赶上了。哎。
1: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0: 啊？怎么个传帮带、啊？就是说我们俩呀。啊。带带您。
1: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0: 会什么？啊、杨老师、嗯，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2: 就是你没有。
0: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2: 对呀、啊，
1: 文学色彩。
0: 哎，这么跟您说吧，啊，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2: 沙翁知道吗？
1: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2: 您明白吗？
1: 真是
2: 老爷子明白。沙翁、
0: 哎、对，
2: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嘛、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0: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1: 哦，是莎士比亚。
2: 你整的谁明白呢？
0: 尊称
1: 剧作家
0: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啊，英文啊，我给您来来怎么样？
1: 嗯、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2: 您
1: 给我来了英文、哎、
0: 英文原著、嗯、而且伦敦腔，注意啊，老师
1: 听着呢。
0: Good morning， 行吗？
1: 啊、行
2: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0: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1: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0: Good morning， 右面的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see, take your bus and the sailboat. Thank you.
2: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0: 哎，
2: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0: 能走。
2: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1: 胡说八道。
2: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0: 巧妙。
2: 您行吗？
1: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嗯、我说的这个打头到尾人都懂。
0: 您来
2: 来来，
1: 一套一套的。
2: 来
1: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2: 来
1: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0: 啊、
1: 去是 go、
0: 啊、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听、啊、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
0: 这
1: 叫脆声。
2: 杨老师，也
1: 是
2: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0: 少儿英语
2: 小孩儿歌嘛，那不就是
0: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1: 基本功、哎
3: 您这也太简单了，
2: 甭来那个没用，
3: 对不对？
1: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2: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1: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2: 有啊，
1: 都有什么呀？
2: 绕口令，
1: 绕口令你有吗？
2: 太有了，
1: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2: 最简单的，
1: 来一个，
2: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我这个选择性强哦，选择范围广。
3: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1: 加左溜了，
3: 听我那个
1: 加左溜了，
2: 来点难的，
3: 可以
2: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3: 这太难了，
2: 这不好来吧？
3: 这不好来，这
1: 相声演员来不了。
2: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
1: 听着呢，
2: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1: 塔吗？
2: 来塔吗？干嘛呀？
1: 就是
2: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哎，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1: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2: 打南边，你别着急，
1: 认真点啊，
2: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1: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2: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1: 我不信，
2: 我给您来一个啊！
1: 来一个，
2: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不错，
2: 这不好来，
1: 难度大。
2: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嗯，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哼，我就给砍了，啊、
1: 就完了。
2: 砍后不太好背。
1: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2: 杨老师，
1: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榜样，
2: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1: 这叫艺术啊！
2: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1: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3: 当然，
2: 我买车了，嚯，我买房了，我结婚了，我都离婚了，
1: 该。
3: 就说能挣钱，
1: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2: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1: 什么叫我会什么？啊，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们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2: 好了，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1: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
1: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2: 您来，
1: 有兰陵王入阵，五飞雷隔了八
2: 路。杨老师，
1: 你看看
3: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2: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1: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那段词是。
2: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1: 有的是，
2: 来一个。
1: 你们不会的，
2: 来呀，
1: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
2: 我
1: 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翠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3: 那我们也不学。
1: 为什么不学？
2: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一段古老的传说，一颗神秘的水晶头骨，璀璨晶莹的魔力，种种奇特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事实真相？破解水晶头骨之谜。13颗真人头骨大小的水晶头骨蕴含非凡魔力，这个传说由玛雅人祖先传承下来。这些流传于古老玛雅传说中的圣物，似是拥有百般神通，预知未来，破解谜团，拯救危局，记录人类起源、发展、死亡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的最终结局。更有传说记载，人类终有一日会把这13颗水晶头骨全部找到并聚放在一起，到那时人类最大的秘密将被揭晓，而人类的命运也将在那一刻终结。如此玄乎其玄的说法究竟源于何处？这水晶头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碰到一些似是而非但又假冠以科学名义的说法或者传言。比如说前几年非常流行的酸性体质一说，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啊，这个酸性体质很容易治病。其实呢，现代医学当中并没有酸性碱性体质的概念，人体各部分的酸碱度各有不同，无法单纯的以这一指标来评估人体的体质良好与否。加上我们大多数人从小缺乏相应的逻辑训练，面对着一条来源不明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缺乏辨别真伪的慧眼，无意当中可能我们自己都成为了推波助澜者。就这样，一条谣言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演绎之后流传甚久，让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那么比如说若干年前，这市面上非常流行一种书籍，题目几乎都一样，那就是世界未解之谜。大家还能记得里面说的内容吗？一般都是 UFO、 外星人、金字塔、复活节岛上的雕像、百慕大三角区，这些所谓的未解之谜，无论写得多么酷炫，其实最终都是要把我们引向玄学或者是神秘学的方向，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地球人是来自于外星，我们的祖先其实曾经在地球上已经几度繁衍。这些话题说真的到今天为止都能够打动人心。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谈这些了，从中挑一个较为冷门但又曾经轰动一时的题目来给大家讲讲。这是什么呢？那就是水晶头骨之谜。
3: 直到今天，玛雅文明的种种历史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
4: 关于这个文明的诸多传说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而水晶头骨就是玛雅文明中一个绕不开的传奇。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晶头骨也只是存在于当地的传说当中，可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散发着神秘光芒的他们如同接受召唤，竟然相继出现了。人们惊叹于他们精致的工艺，惊叹于水晶头骨带来的种种令人称奇的现象。有人声称他们可以左右人的思想，甚至会给观赏者带来好运或者诅咒。关于玛雅文明的神秘与水晶头骨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令无数人为之着迷。
5: 其实在各个文明当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末世传说，而水晶头骨所对应的末世传说来自于古老的玛雅文明。大家也都知道，玛雅文明是美洲古代三大文明之一，拥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发展出了二十进制的数学和精准的历法，在农业方面则培育了玉米、番茄、南瓜等农作物品种。玛雅文明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遗址——奇琴伊察，在这其中，库库尔坎金字塔世界知名。每年春分和秋分两天的日落时分，库库尔坎金字塔北面台阶的边墙会在阳光照射之下形成弯弯曲曲的七段等腰三角形的投影，它们和底部雕刻的蛇头相互映衬，波浪形的光影就像是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游动。这种现象每次持续3小时22分左右，被称为光影蛇形。后世的学者认为，这样的金字塔恰恰是与古玛雅人的与蛇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水晶头骨之谜是怎么和玛雅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呢？
4: 玛雅文明被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之时，已经步入了衰落阶段。公元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在奇琴伊察古城内点燃了大火，将无数玛雅古籍手稿付之一炬，唯有寥寥可数的古籍得以保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累斯顿抄本。1739年，普鲁士王国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馆长戈兹，在一位奥地利人的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德累斯顿抄本。它由39张树皮纸连接制成，两面皆有图文，记载着玛雅天文学知识、象形文字、各类仪式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可看到它的最后一页，人们不由一惊，画面上有无数条鳄鱼在向大地吐水。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场景描述了一段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大洪水。在玛雅历法的新旧交替之际，灾难将降临地球，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与此同时，有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此时唯有13颗古玛雅水晶头骨才能拯救地球。
5: 聚齐了13颗水晶头骨，就可以挽救地球的水火之灾，避免成为末世之劫。这样的说法道理究竟何在呢？别着急，我们可以先拆解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玛雅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有没有关于对于末世的描述。虽然说玛雅这个文明很早就崩溃了，但是还保存下来了不少的文化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呢，在玛雅人的历法以及宇宙观念当中啊，地球也好，人类也好，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的。而到了第4、第5阶段的时候呢，确实会出现一些灾变的景象，比如说遍地都是巨大的鳄鱼，吞吐着可怕的水柱，天空还有流火飘过。但一些玛雅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祖先所言说的鳄鱼遍地的场景并不代表着地球末日的到来，它只代表着玛雅纪年当中一个太阳纪的结束，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下一个轮回过程当中。 简言之，有点类似于不破不立，在原有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人们又会建立起新的秩序。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地球彻底毁灭、人类走向灭亡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那么为什么在一些西方人编纂的书籍当中，就会把水晶头骨和玛雅人和拯救地球联系到一起呢？
4: 尽管很多玛雅文明的学者并不认为书中记载的就是灭世灾祸，一些西方记载却不断夸大，形成了所谓的玛雅末日传说。那么承载着古老传说的水晶头骨又是来自何处呢？1878年，巴黎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创建，并开始向社会紧急征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一位探险家很快带来了一份惊喜，探险家皮纳特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协议，愿意将多年来积累的来自美洲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博物馆，政府将为他前往美洲和太平洋的探险提供资金。这一批文物中就有他购置的两小一大三颗水晶头骨。这些传说中的古老宝物的首次面世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此后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美国收藏家西森展示了自己意外获得的一枚水晶头骨。据他说，这是古玛雅时期的产物，这颗水晶头骨几经辗转，最终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四件水晶头骨由此相继问世。而在同一时期，一处重要遗址的发现彻底点燃了人们对玛雅文明和水晶头骨的探索热情，并且让末日预言与水晶头骨联系在了一起。
5: 19世纪末期，人们又发现了玛雅文明的另一处重要遗址，位于中美洲伯利兹南部的玛雅古城遗址卢巴安敦。1903年，英国考古学家托马斯·江恩来到了这里，他和助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绘制了遗址的复原图。在考察过程当中，他们发现这座遗迹当中的建筑都是由大块的石料构造而成的，石块之间没有使用水泥、砂浆之类的材料，都是直接拼接而成。在他的城市中心也建造有金字塔。不光如此，江恩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很有特点的小雕像。根据这些遗迹的判断，古城大约在公元730年到890年期间迎来了鼎盛时期。1924年，江恩博士对卢巴安敦再次展开了深入的调查。这一次，他的同行者当中有一位在当时小有名气的探险家和作家赫奇斯，这是一个英国人。正是有了赫奇斯的参与，让这个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的遗址在此后名声大噪。
4: 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10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
5: 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当时的安娜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其他人都在午睡，安娜悄悄爬上了卢巴安敦遗址最高的建筑，因为她听说从这儿可以看到大海。等她爬上去之后，发现根本找不到大海的踪迹。然而当她偶然低头时，却看到了脚下的石头缝隙里面有隐隐闪烁的光芒。回来之后，她把这一切告诉了养父。赫奇斯听说他的发现之后啊，立刻指挥人手在金字塔的一侧打开了一个洞，大小正好能够让身材娇小的安娜走进去。 安娜自己回忆说，当天正好是她17岁的生日，人们用两根绳子将她吊放进金字塔内，她非常害怕里面有蝎子或者是其他的虫子，经过了一

0: 翻折腾之后，他终于靠近了中午看到的那处缝隙，随即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居然是一颗晶莹透亮的头骨。安娜把它塞进衣服里，然后让工作人员将它调了出去。当她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这颗水晶头骨的时候，围观看热闹的当地人顿时开始放声大哭，并在头骨前跪下祈祷。当地人这种奇怪的举动让赫奇斯他们感到大为震惊。很快，得到消息的当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都希望看到这颗神秘的水晶头骨。但大家记住，前面的描述都只出现在安娜的诡异文章和赫奇斯的书籍当中。至于说当地人当时是否真的跪拜过这颗头骨，并且放声大哭，好像还没有实证。
1: 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两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不经推敲。
0: 赫奇斯所撰写的《危险我的盟友》这本书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充其量呢应该说是传奇小说。在这本书中啊，赫奇斯说他探索过很多古代遗址，发现了不止一个神圣古老的文物。期间呢，他曾经和丛林当中跑出来的凶猛无比的美洲虎搏斗过，用猎刀杀死过一只奇大无比的鬣蜥。为了击退食人族部落，他还利用吹剑打退过他们的进攻，甚至他还宣称啊，自己找到了传说的亚特兰蒂斯的遗址。怎么说呢？这本书如果放到现在的话，估计都没有出版社愿意替他出版，因为里面的桥段实在是太过老套，所描写的所谓惊心动魄的场景，在我们看来已经无数次出现在过去的老电影当中了，完全吸引不了人。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还是很受市场的追捧的。虽然有不少人质疑赫奇斯这本自传的出发点，但是并不耽误人家成为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后来他还开设了一个广播节目，讲述自己在中美洲的历险故事，完全可以用吹牛大王历险记来形容。在这其中呢，他只用很小篇幅讲了水晶头骨的发现，并没有大做文章，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工艺品变成了拯救世界的圣器。真正的推波助澜者恰恰是他的养女安娜。
1: 1959年，随着赫奇斯去世，这枚神秘的水晶头骨便传给了他的养女安娜。安娜讲故事的能力可谓一脉相承，她不仅一遍遍重复着自己和养父曾经的传奇故事，同时还不断告诉人们关于这枚水晶头骨的新发现。他说，这块水晶头骨可是能通灵的，当你和水晶头骨安静独处时，就能听到一种奇妙的如同钟声般的悠扬乐声，它不响亮，但令人内心安静。有的时候你看看水晶头骨，会发现奇妙的光线在里头游荡，继而可以在头骨上看到一些山峦楼宇的场景。安娜还竭力宣传，水晶头骨才是让她长寿的秘密，生病的人只要摸了头骨，病症就能缓解。在安娜的宣传下，水晶头骨的关注者和追随者更多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关于玛雅文明的德累斯顿抄本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在人云亦云的传播中，这枚水晶头骨被认为是可以拯救世界于危难的圣物之一， 他也因此有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别称“末日头骨”。这些说法自然引来了众多质疑，如此精致光滑的水晶头骨真的是古玛雅人创造的吗？那时的古人具备了这样的工艺吗？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累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同时，一位文物修复师的介入开始让故事走向诡异了起来。
0: 我当年也买过一本《水晶头骨之谜》，那个时代的书籍在正文开始之前都会给你放上几张内容的相关插图，有的是手绘，有的是照片。我买的那个版本当中啊，都是照片拍摄的水晶头骨，看上去之后啊，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天哪，玛雅人好了不起啊，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掌握了如此高超的制造工艺吗？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玛雅文明，还不能够简单地否定这一点。拿我们自己来说吧，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啊，就出土过一枚非常珍贵的水晶耳当。所谓的耳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现在的耳钉。当然，也有考古学家认为呢，这个不是放在耳朵上的，而是放在死者口中的口函。具体用途咱们就不讨论了，也讨论不明白。我们只是说呀，在5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借助简单的工具，能够将末世硬度达到七的水晶加工到了如此精细的程度。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国家的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件经常会被现代人提起，我们往往都会说呢，这简直不是古人拥有的，而应该是现代人穿越带回去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出土于杭州的春秋战国晚期的水晶杯。这个水晶杯大家上网随便一搜都能够找到它的图片和视频。水晶杯高15.4厘米，呈现淡淡的琥珀色，光素无纹，造型简洁，跟我们今天通用的玻璃水杯没有区别。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当中器型最大的一件。那么后来呢，水晶加工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大家在惊叹之余也会去讨论古人是借助什么工具把一整块水晶给掏成一个杯子的，又是怎么把一颗水晶变成耳当的呢？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手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段古老的传说，一颗神秘的水晶头骨，璀璨晶莹的魔力，种种奇特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事实真相？破解水晶头骨之谜。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累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同时，一位文物修复师的介入开始让故事走向诡异了起来。
5: 我当年也买过一本《水晶头骨之谜》，那个时代的书籍在正文开始之前都会给你放上几张内容的相关插图，有的是手绘，有的是照片。我买的那个版本当中啊，都是照片拍摄的水晶头骨，看上去之后啊，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天哪，玛雅人好了不起啊，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掌握了如此高超的制造工艺吗？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玛雅文明，还不能够简单地否定这一点。拿我们自己来说吧，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啊，就出土过一枚非常珍贵的水晶耳当。所谓的耳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现在的耳钉。当然，也有考古学家认为呢，这个不是放在耳朵上的，而是放在死者口中的口函。具体用途咱们就不讨论了，也讨论不明白。我们只是说呀，在5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借助简单的工具，能够将末世硬度达到7的水晶加工到了如此精细的程度。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国家的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件经常会被现代人提起，我们往往都会说呢，这简直不是古人拥有的，而应该是现代人穿越带回去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出土于杭州的春秋战国晚期的水晶杯。这个水晶杯大家上网随便一搜都能够找到它的图片和视频。水晶杯高15.4厘米，呈现淡淡的琥珀色，光素无纹，造型简洁，跟我们今天通用的玻璃水杯没有区别。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当中器型最大的一件。那么后来呢，水晶加工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大家在惊叹之余也会去讨论，古人是借助什么工具把一整块水晶给掏成一个杯子的，又是怎么把一颗水晶变成耳当的呢？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4: 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

0: 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油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才智的这样一种体现。
1: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0: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石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石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砣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1: 要加工宝玉时，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
2: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末世硬度这个词儿，它是怎么来的呢？1822年，德国矿物学家莫斯根据不同矿物质的物理特性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其中所依据的就有硬度这个指标。他从方便矿工操作的角度出发，对矿物硬度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分类方法，能用指甲划出印痕的矿物硬度是一或二，用硬币可以划出印痕的通常可以达到三，小刀可以划伤的硬度是五和六。随后莫斯进一步完善，得出了一套矿物质硬度划分系统，这就是末世硬度的由来。此后人们不断的完善，得出了更为标准的硬度评价体系。根据末世硬度，金刚石的硬度是10，它是目前已知硬度最高的天然矿物，最弱的矿物就是滑石等矿物，也就是1度，而水晶则达到了7，加工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中国古人可以借助碾玉之法或者是绳锯之法来加工玉石水晶，玛雅人有这样的本事吗？
1: 随着持续的研究，人类对水晶的利用和加工历史逐步清晰。
0: 古埃及人呢会用水晶做护身符、雕像和宗教仪式的用具。在这张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中收藏了一个圣甲虫的一个水晶的雕件，这个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水晶的雕件啊，也是古埃及人雕的一个生育女神的一个象征。那么在古希腊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用水晶做珠饰，比如说这样六颗水晶做成的一个小手串。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时期的水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做护身符，也有用水晶雕刻的这个花瓶，还用水晶做了一个手镯，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水晶做的一个骰子。
1: 历史学家们认为，古玛雅人也在历史早期掌握了基本的水晶加工工艺。关于水晶的研究，让人们对于赫奇斯水晶头骨愈发充满了兴趣。1964年，这枚头骨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
2: 1964年7月，赫奇斯的养女安娜和一位名叫多兰的文物修复师签署了一份委托协议。多兰在修复和保护文物方面颇有经验，在文物交易界也很有人缘。安娜和多兰签署的协议表明，多兰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不低于$50,000的价格把水晶头骨卖出去。$50,000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多兰要卖到这个高价也有不小的难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多兰为此下了一番功夫，查找了不少的资料，详细地了解了关于水晶的各种知识，甚至由此还写了一本书。随后又从不同角度认真拍摄了头骨的照片，并且用环氧树脂制成了一个1:1的模型。 按照多

0: 波兰的描述，这颗水晶头骨似乎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只要你与它对视，就会不由自主地全部身心沉醉于其中，以至于眼前会出现种种幻象，让你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水晶头骨带来的效果，还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秘现象。
1: 对于这颗玄妙无比的水晶头骨，多兰已然沉迷其中，每每观瞧都会感叹，其中妙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枚水晶头骨，尤其是眼窝区域，竟能如此对称，如此精准的工艺，古玛雅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仅如此，多兰还试着从不同角度对水晶头骨进行光线照射。他发现，如果从头骨下方照射光线，光线就会从底部被引导到眼窝，而且每当他长时间地盯着头骨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百般奇妙的幻象，光晕、楼宇、山峦，种种图景妙不可言。他还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水晶头骨凝视。也正是多兰的种种测试，让这枚头骨被冠以了更多的名头，也增添了更多的奇幻色彩。
0: 多兰的这种体验到底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很难给予定论。那么在这个期间，安娜作为头骨的主人，也自然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登门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安娜更是把水晶头骨描述得无所不能。在记者的采访当中，安娜讲述了不少关于水晶头骨的神秘之处，甚至有一些故事在旁人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比如说，安娜讲，有一位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刻意地怀疑水晶头骨的来历，不停地追问安娜，当时她在现场是如何发现又如何拿到头骨的。不仅如此，这位女记者还明确地表示，安娜对于水晶头骨的神异之处的描写，往往都是些不实之词。安娜听了之后觉得很生气，认为这位记者他的言论是对于水晶头骨的亵渎。巧合的是，大约半年之后，这位女记者因为心力衰竭而死。在安娜看来，这就是她亵渎了水晶头骨之后所遭受的诅咒。不久之后，一位抱有和这位女记者同样观点的新西兰作家也因为心力衰竭而离世，这在安娜看来同样也是遭受到了来自水晶头骨的诅咒。这两起死亡事件很大程度上为水晶头骨增添了恐怖的色彩，这也非常符合神秘文化当中所谓的圣物或者是邪物所具备的特点，一旦有人对它不敬，就要接受惩罚，而这种惩罚往往就是死亡。不过当听到多兰还要对水晶头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安娜不愿意了。1970年的一天，安娜从多兰手中取回了头骨，从此之后她拒绝对头骨进行任何的科学检测。
1: 安娜关于水晶头骨的种种描述愈发让她显得玄幻莫测，而多兰的测试则让水晶头骨平添了不少的魔力。在安娜取回水晶头骨之前，多兰还专门前往一家专业的石英检测和实验机构，完成了一项测试。一幕让他更加惊讶的现象出现了：当有机械压力作用在水晶头骨上，一边连接着的电流计和电压计就会出现变化。这家机构获得的结果，让水晶头骨再次名声大振。种种奇妙的现象也让本就沉迷其中的多兰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水晶头骨的神奇，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甚至崇拜。之后多兰曾向安娜提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水晶头骨的神奇之处，他希望再完成进一步的实验，但是安娜显然对此非常排斥。他认为这样的复杂工作很有可能对水晶头骨带来损伤。1970年的一天，安娜突然来到多兰的住所，以多兰未能完成协议为由拿回了水晶头骨。水晶头骨再一次被尘封在了重重迷雾中。历史学者们的结论告诉我们，古人

0: 是完全有能力加工玉石水晶的，这也让当时的人们对水晶头骨真实性的认定有了抓手。可随着像沃尔什教授以及文物修复师多兰的介入，作为头骨持有者的安娜开始不安，她拒绝一切科学测试，甚至宣称头骨乃是不祥之物。如此武断且刻意的行为，是否是想掩盖这头骨背后的其他真相呢？
1: 在安娜收回了水晶头骨之后不久，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这个神神秘秘的东西了。世界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新闻了，人们早就把水晶头骨抛之于脑后了。再次掀起对它的热议，则是到了20多年之后。1992年，美国的史密森尼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收到了一件很特别的赠品，这个赠品就是一颗由乳白色的石英雕刻而成的头骨。捐赠人要求不得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他只是告诉博物馆，这是来自于父亲的遗产。这个头骨产自于墨西哥，年代非常久远，它大概高约25厘米。从外形上初步判断，这恐怕是属于墨西哥地区当地民族的历史文物。博物馆对于这件赠品非常重视，派出了资深的研究人员沃尔什教授进行详细的考察。
0: 拿到头骨后，沃尔什不敢耽搁，为了研究头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他立刻带着头骨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求帮助。在博物馆材料专家萨克斯女士的帮助下，他们通过电子显微镜扫描，对头骨上的工具痕迹进行了分析，可一系列的数据结果却让沃尔什最终确定，这件头骨并不具备古代工艺特征。那么，研究者们又是根据哪些特征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
2: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件战国时期出土的水晶环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它是采用解玉砂进行打磨的。因为古代对于解玉砂，它并没有说对它进行一个分选，所以只有子石它的颗粒可能会尺寸大小不均匀。那么它在打磨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表面的抛光痕出现这种长短不同、方向不同、触序不匀，还有它的深浅不匀的这样一个特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在用解玉砂抛磨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因为这个研磨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这样一个内部的螺旋纹。那这张图呢，也是更好的显示了古人对水晶进行这样一个上下对穿的这样一个钻孔。那么它就像这个蚯蚓在走路一样啊，就是弯弯曲曲，这种蚯蚓走离的穿孔呢，其实就是古代水晶加工的一个特色啊，它是现代机床所不能模仿的。另外呢，在这张出土的汉代水晶珠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打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直径的一个变化的。那么在开口处呢，它的直径比较大，内部的直径它比较小，并且在开口处呢，也是可以看到这种螺旋纹路，并且在打孔的部位呢，也会留下这种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小的凹坑。
0: 正是根据类似的发现，沃尔什教授对这枚石英头骨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它是现代工艺的产物。那么安娜手里所保存的赫奇斯水晶头骨究竟出自什么时候，又承载着怎样的古玛雅传奇呢？
1: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沃尔什教授联系了安娜，但安娜依然是那个态度，拒绝让水晶头骨接受任何现代检测。无奈之下，沃尔什教授只得先从历史文献当中去寻找线索。没想到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条让他感到震惊的线索。1943年12月，赫奇斯写给他兄弟的一封信当中说道，他最近在苏富比拍卖行花了400英镑，从一位伦敦的古董收藏家手中买下了一颗水晶头骨。不仅如此，沃尔什教授还找到了赫奇斯购买水晶头骨的证明文件，其中详细列出了这颗头骨的尺寸细节。这些数据和此前安娜透露的她手中的那颗水晶头骨的数据完全一致。这些证据不得不让沃尔什教授产生了一个疑问： 会不会赫奇斯的这颗水晶头骨并不是像他和安娜所描述的是从考古遗址当中发掘的，而是从收藏家伯尼手中购买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当年关于这颗水晶头骨的种种神异故事其实都是赫奇斯和安娜编造出来的。对于此事，他再次和安娜进行了沟通，这一次安娜回复了一封信。
0: 面对沃尔什教授在信中对于水晶头骨来源的疑惑，安娜回信表示，他父亲赫奇斯当时是把头骨借给了其他人，以换取组建探险队的资金。之后，赫奇斯在报纸上看到苏富比拍卖广告后，就把头骨买回来了，因此才有了购买文件等资料。然而，对于这个回答，沃尔什教授并不认可，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1933年3月，一位名叫伯尼的收藏家给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写的一封信中，特地介绍了自己近期获得一件头骨藏品。1936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期刊《人类》上刊登了有关伯尼收藏的这件头骨的报道。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水晶头骨的详细数据和赫奇斯的水晶头骨完全一致。在此之后，这位收藏家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售出了水晶头骨，这又和赫奇斯购买的时间吻合。沃尔什教授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才是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正来源。此前赫奇斯和安娜的那些探险故事不过是自己编造的。沃尔什教授的这番调查不仅发现这些线索，他还因此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3年的南京，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这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生存极为艰难。从1922年中共地下党小组浦镇党小组成立以来，到1933年，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又恢复，再破坏再恢复，如凤凰涅槃，生生不息。此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刚刚遭受破坏，整个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仅剩8-9个人。交加的夜晚，一名年轻的身影出现在了南京街头。他就是临危受命来南京重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顾恒。这位24岁的年轻人何以能当此重任？恒曾先后在东南大学附中和东南大学就读，对南京十分熟悉。来南京赴任之前，顾恒还在安徽太和县战斗了2年多时间，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安徽太和，一座有着悠久红色历史的皖北小城。1931年，22岁的顾恒受上级党组织的秘密委派来到这里，恢复几乎被破坏殆尽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到了太和后，顾恒发现太和县正处在一场严重的灾荒中，农民们逃荒和饿死的不计其数。为了解决农民们的温饱问题，顾恒和党员们决定让富户地主们拿出粮食分给农民，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于是顾恒让农民们四处搜集长矛、大刀、猎枪，组建了一支农民的队伍——赤卫队。在顾恒的带领下，军粮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1931年底，中共太和县委成立，顾恒担任县委书记。不久后，顾恒在指挥军粮斗争时腿部受了枪伤， 但顾恒仍坚守在太和县。
5: 顾恒当时啊，在太和与百姓的感情都很深，比如当时国民党太和县洪县长要抓他时，群众说：“你到哪里去抓他？”群众都很拥护他。
4: 1933年春天，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顾恒到上海就医，伤势初步好转后，顾恒接受了一项